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五十五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1: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越多越危险。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嗯，你想去日本吗？什么意思？
1: 截传的是五十二军、幺八四师的英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三年。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0: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1: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1: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 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也就是说。
0: 你不想去日本？当然，
1: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夺船？就我们两个？
0: 怎么？不够吗？
1: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英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 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
1: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英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两个，两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0: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2: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3: 你的意思是，
2: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什么意思？
2: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3: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2: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3: 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3: 尹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2: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3: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2: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

0: 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摆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1: 那船籍呢？
4: 川崎小队搜查二层，没有

0: 看到他们。
1: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2: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2: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1: 什么？是村下俊杰和杨次吗？
2: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1: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是谁？这是谁干的？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这我
1: 去看看。
3: 是。
4: 吴奇在哪儿？

0: 他们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大雄。
1: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陀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

0: 启程，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啊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啊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啊、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油温呢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呀、啊、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呢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0: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

0: 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四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脱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营养翻倍，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1: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带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汉时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片，下油锅炸熟，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啊，满街都是叫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摒弃这个传统重油重糖的弊端，采用啊古法低温慢炸控温的工艺，做到少油少盐，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

0: 假脱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儿，解馋又养神，胃口好，身体棒。
1: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

0: 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1: 我健身两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黄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两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2: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贡会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公一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以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添加花旗参，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耗，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熟。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啊、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啊、哦、干净得很，花旗参补气，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补钙，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呢。
2: 好消息，好消息！贡会铁棍山药驼奶麻花。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三针合一，全是高

0: 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吃的麻花胃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管不住嘴，以前零食一吃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我买的不多，家里人不够吃，这次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瞻彼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吃的麻花胃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

0: 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呀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油温呐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不干还有不稀，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1: 阿拉善双峰驼驼奶，

0: 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两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2: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人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1: 而叶祖川实在必行。
2: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1: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3: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4: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5: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6: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7: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8: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9: 走向大

0: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

0: 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1: 什么？是村下俊杰和杨次吗？
0: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1: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2: 是谁？这是谁干的？
1: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2: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1: 这我
2: 去看看。
3: 是。
4: 武器在哪儿？

0: 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大雄，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2: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3: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2: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 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2: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
2: 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0: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
4: 长官，现在怎么办？
2: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我等大雄搜查餐厅。
6: 天野和我，
0: 他们下来了。
2: 快快快！
0: 时间正好。
2: 你说什么？
6: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2: 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2: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

0: 那儿就是船长室，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1: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0: 什么爆炸？
1: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0: 你真是个怪人。

0: 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孙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0: 啊？什么？
1: 什么？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这是什么东西？
1: 不好，找隐蔽！

0: 怎么回事？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1: 肯定是出事了。
0: 我带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看管被关押的人质。贵州，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

0: 任何人潜入货仓去。
1: 是。把舱门关上。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
1: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2: 不，我能掐会算。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0: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什么意思？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长官。
3: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0: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4: 哼，彼此彼此。
3: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利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0: 他会制造炸弹？
3: 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0: 这还用问吗？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3: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0: 现在怎么办？
3: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嗯，子昂，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鬼冢小队外。 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0: 是。
5: 是。
0: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3: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5: 是。
0: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3: 马上行动。
5: 是。

0: 对付，你听什么呢？嘘，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2: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3: 有动静了。
2: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3: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
2: 感觉到了，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
3: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
4: 啊，
2: 爆炸？
4: 船上怎么会爆炸？
3: 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我还听到了日本军

0: 他们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1: 增援？
0: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2: 你是说，是云队长？
0: 云队长怎么了？
2: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0: 除了他。 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1: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3: 别想得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哼，
2: 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探查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
1: 这里的警卫谁负责？
2: 来得好快！
3: 负责守卫的人呢？
1: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3: 守卫的人在哪儿？
2: 这是个怕死鬼。
3: 我又不是共产党，
4: 有没有人守卫？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3: 绝不可能，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5: 现在不对。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1: 你看呢？

0: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你快告诉我怎么了！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1: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是，是。 船，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到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0: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
2: 动手！
3: 是。
2: 绸弹，给我绸弹！
0: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4: 绸弹！

0: 你快去！你看那里！不好，他们从通风管道逃走了！跟我追！跟我追！
1: 是。

0: 何手雷？
1: 疯了！正拆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0: 奶奶的，他不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1: 你再大点声，直接告诉他们算了。

0: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
1: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1: 哼，没礼貌。
0: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0: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好厉害啊，什么东西？
1: 硝酸钾。
0: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2: 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
0: 走。

0: 修家具，
1: 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不就俩人，还有个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0: 灰鬼子，干什么？
1: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
0: 我，
1: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2: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娘子，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了来。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1: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

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3: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

0: 行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5: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6: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砖，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杀！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

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不就俩人，还有个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1: 龟龟子，
0: 干什么？
1: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我，
0: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2: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天后加急，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子，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少说。

我是

0: 你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日本人，真有你了。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这乐怎么捡呀？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拨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拨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拨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现在……哎，不好，是自己人！
1: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2: 他在喊什么？
0: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1: 把灯打开。

0: 长官，长官，
1: 我们的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就逃之夭夭。
2: 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0: 长官。

0: 全速杀！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1: 他们是谁？
0: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温朗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
1: 枪声，爆炸声。
2: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
3: 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3: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1: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4: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5: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5: 这个……
6: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1: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5: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6: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嗯，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7: 啊，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

0: 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1: 啊，
0: 跟您这人前相声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啊。
1: 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0: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啊？<笑>哎呦，
1: 我说高老弟呀、啊，没想到你还挺幽默啊。哎呦，你瞧我这嘴。
2: 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
3: 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哼，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4: 哎，彭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3: 林娜。 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传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2: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
3: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1: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1: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
5: 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1: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3: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5: 哎呀，林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
3: 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1: 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5: 哼，但愿吧。
2: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6: 王叔，15间，锁定航道。
7: 是。
6: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什么两个人？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7: 你究竟在说什么？
6: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7: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6: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是谁？
7: 我不知道。
6: 不说实话，
7: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永远别想回到日本。
6: 你，
8: 少将，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殺して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
1: 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了。
0: 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0: 哼，越说越玄乎了。
2: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0: 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1: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2: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1: 是的，
0: 也就在三层。
3: 掌柜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
0: 而且，无独有偶，那支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好，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真的有个铁篦子。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嗯，
0: 下去了。

0: 下来吧。
1: 好，接着办。 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1: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二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1: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1: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1: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1: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三层八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2: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3: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3: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那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
1: 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
0: 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
2: 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是从六号仓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0: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仓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1: 哦，
0: 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1: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
0: 是的，
1: 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3: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 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五十二军184师，一共有52人。
4: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3: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

0: 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1: 原来是这样。
0: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二层的11号和12号仓房中，
1: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长官，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队副，队副，
1: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仓里。是的。
2: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3: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2: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3: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看到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4: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5: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6: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5: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

0: 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评价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0: 大雄，长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船底的货仓。
1: 你能肯定？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应该是的。现在看起来。
2: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0: 船长是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1: 嗯。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
2: 你看这里是通风管道。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3: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2: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4: 长官，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我已经想到了，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 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
5: 是，
4: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
5: 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4: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5: 就是这个人。
4: 你能肯定？
5: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0: 通风管道至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
2: 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但是你想
0: 过没有，营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2: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0: 就算是10人，52件区10人，还有42人，
2: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十几个。也就是说，
0: 他们只剩下30多人。
2: 嗯，
0: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2: 嗯，20几个肯定是要的。
0: 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2: 最多15个。
0: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2: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
2: 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
2: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0: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2: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0: 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1: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消灭守卫三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2: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3: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2: 当然，这两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怎么有声音了？
1: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紧。哎，怎么样？
5: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
4: 哎，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脏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6: 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4: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6: 这
4: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九一八如此，八一三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6: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4: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6: 时也命也。
4: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6: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7: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4: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6: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4: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6: 这。
4: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5: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6: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0: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6: 这，
0: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5: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6: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7: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封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4: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丰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0: 嗯，高队副和小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6: 嗯，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7: 哦，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告。

0: 鲍剑，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1: 好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嗯，动手！你要干什么？动手！老太太，退后！动手！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啊！杀了我们的人。
1: 你们也活不了，
3: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2: 是的，我想跟你谈谈。哼哼，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3: 什么意思？
2: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3: 是的，她是我奶奶。
2: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3: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鸿开。哼哼，
2: 我说呢。
3: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哼，
2: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3: 谈什么？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3: 我们要去哪儿？
2: 船头的驾驶舱。
3: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哼哼哼，
2: 不不不。
3: 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是的。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我就杀了她。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哼，
2: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3: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
2: 看起来我说对了。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你说的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3: 你们怕他？
2: 有点吧。你是谁？
4: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 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你叫什么名字？
2: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
4: 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2: 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
3: 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
4: 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3: 不，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4: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
2: 请吧。
3: 琳娜，小心。奶奶，放心。 我会回来的，
4: 小姐，走吧。

0: 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2: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这
0: 丰臣一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
2: 哎，那样小姐岂不就安全了？
0: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
2: 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可惜啊，冯参也不愿逞匹夫之勇。
0: 哎，温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

0: 我们没有想到，好了，文朗，不用解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
1: 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
2: 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3: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1: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2: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樱口长官报告。
1: 好吧，好吧。

山青，山青，山青，山青！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1: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2: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
0: 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25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36师、13军、第7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74军头上，张灵甫死了，74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6军，国军的5大主力。
3: 被你们打掉了3个，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5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5大主力全部完蛋了。什么？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进去。
4: 你要谈什么？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3: 新6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4: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3: 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4: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
3: 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4: 骗子？
3: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0: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1: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2: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1: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2: 哼，算你是个聪明人。
1: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
2: 是的。
1: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0: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1: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0: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1: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3: 接着包。
1: 云建明，云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云建明，云建明，
4: 哎，是在叫你？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抢。
1: 我是星口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3: 过去，
1: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0: 云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
5: 杀你。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
0: 你千万别出来。
3: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6: 是。
0: 你们这群畜生，我有好下场的。
3: 放开我，
6: 是。
0: 你放开我。
1: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2: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1: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2: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虎剑。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1: 说什么？
0: 哎呀，老队长！哎呀，
1: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判他。时间有限，因此二十分钟之内如果不到，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十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3: 大雄。
1: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7: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进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你知道吗？
1: 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2: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3: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
1: 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地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 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 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 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彼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
1: 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

0: 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

0: 阳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4: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一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 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 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

0: 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对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3: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4: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5: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6: The rule of law.
7: The rule of law.
6: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8: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其实回过头来一看看，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9: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

0: 哪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

0: 粥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你放开我！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1: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0: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1: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和尚。
0: 说什么？
2: 哎呀，都别碰！哎呀，哎，
0: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判决。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你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3: 大雄。
0: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4: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进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0: 哼，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通风管道，
1: 一点不错。小岛大众警天桥本，你们埋伏在悬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2: 是
3: 是。
1: 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4: 什么意思？
1: 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0: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1: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4: 你卑鄙无耻！
1: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3: 是
2: 是是！
0: 离开吧！
4: 放开我们！
0: 会有事的！
4: 没事，
0: 走！
4: 放开！放开我们！
0: 你干什么？你们，别走！放开！你们！
1: 哎，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3: 是。
1: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3: 是。
0: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1: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林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啊，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宫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坊拉闸断电。田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坊，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这一小组跟我来。

屏蔽。

0: 我们已经去了配电坊，千叶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千叶敢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1: 再见。
2: 解决了，向鹰口长官报告吧。
0: 太简单了，事情有些不对。

0: 你好。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叶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方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

0: 立父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1: 回家回家。

0: 甘味。
1: 长官，他们会不会不来啊？
2: 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
1: 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
2: 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2: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是千野，千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上当了，队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啊，
1: 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浅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们要调动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快！
1: 知道你会来的，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呢？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
2: 袁队长？
1: 啊，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
3: 哟。
1: 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4: 就你嘴贫！
1: 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4: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1: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高进，好了没有？
3: 好了，走。

0: 什么？他们跑了！
1: 云建明，云建明！
2: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3: 不会放过我们！
1: 我们变成了猎物，
3: 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0: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1: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3: 看不到了！
1: 我要炸船，
3: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0: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1: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0: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4: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0: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1: 大兄，谢谢你。

0: 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再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三层船顶下来。
1: 是，
0: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啊，
0: 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5: 这条船上有一千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两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5: 这有一个大风扇，一人多高，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5: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5: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6: 先等等，
5: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5: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5: 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5: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4: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4: 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5: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5: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5: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
2: 只有我跟他从正面阳光。
6: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丹纸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纸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8: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9: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0: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9: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7: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12: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7: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2: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

0: 单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八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啊。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 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驰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是，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石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石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1: 看，法丹石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法丹石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6: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6: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6: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6: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6: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 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7: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8: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7: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8月4号在兰州市兰州新区调研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查找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预防为先、未雨绸缪，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压实责任、坐实预案，全面加强河道、沟道和水库坝体巡检，持续加大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到位。
6: 在兰州新区南部城区防水排涝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和刘家井滞洪调蓄水库，胡昌生查看工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城市防洪排涝、水库运行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城市防洪和内涝治理，持续完善排水基础设施，严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资金监管关口，夯实城市防涝硬件基础，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全面摸排城市溢涝点位，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3地、一堤、一桥溢涝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保障城市安全运行。要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制度，细化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措施，常态化巡查大坝坝体，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确保水库运行不出问题，汛期不发生险情。在永登县大同镇北同村、树坪镇哈家嘴村，胡昌生实地查看庄浪河综合治理工程和尼玛沙沟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运行情况，来到大同镇贾家场村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检查滑坡体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情况。当了解到永登县和天柱县围绕庄浪河上下游建立了跨县域联动监测预警机制时，他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地要加快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综合水利、气象、自然资源部门预警信息，发挥好雷达监测组网和河流上下游盯守校应微信群功能，24小时不间断开展监测预警预报，一旦有成灾迹象，必须严格执行4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各级河长、沟长责任，加大河道、沟道清丝乱力度，及时清除河道、沟道内行洪障碍物。 要持续排查整治干河沟口、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风险隐患，针对落差较大、冲击较强、弯道过急的河流沟道等点位，采取工程措施消除隐患，盯死看牢每一个风险点位。要严格落实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栈道索道、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联防整治，强化对景区工作人员应急转移避险的专业培训和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有突发情况，快速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雷东升、张小强参加，甘肃台报道。
5: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我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6: 在宁夏康乐，标准化香菇大棚错落排布，工人正在进行采摘分拣工作。当地持续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科技升级、全链条培育，香菇走出县域，远销海外，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食用菌产业全链升级，建成30个标种基地。2025年，食用菌全产业链产值达2.5亿元，获得多项国家级认证，并出口韩国，连农带农效果显著。
6: 这几天，永昌县的赤松茸进入集中成熟采摘期，经过晾晒、分拣、打包，一筐筐赤松茸按照品质等级整齐码放，全程冷链保鲜，等待装车销售。当地结合高原气候，对原有菌种进行改良，产出的赤松茸热销国内一线市场。
7: 我们每个棚的产量在200斤左右，我们基地还配备了冷库、冷链，与外省农业公司签订销售订单，鲜菇直发北上广等地，销路不愁，采摘周期大概能持续到10月底。
6: 种得好还要销售稳。在武威市凉州区，红笋迎来采收季，当地优选良种，推行两茬轮作种植模式，亩产可达5吨，销路稳定，综合经济效益显著高于传统粮食作物。陇南市武都区依托地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辣椒产业，通过科学规划地块、优化种植品种、常态化开展技术服务，持续提升辣椒种植标准化水平。

0: 眼下农户们正忙着采收。
1: 种植了这个四百多亩，同时并且采集抓小，晚上发货到成都、重庆两个市场，五千斤左右，产值在100万左右，在我们周边全省80%，九斤五公。

0: 成为当地最具甘味特色的亮丽名片。
1: 每天能吃个是比多精啊，是天成是比多。从工资到菜这加工全年都有花，只能附加收入也稳定。
2: 十号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圣果去，要用将近300多名工人，每天呢采摘大概要14吨鲜果，然后到我们的生产线进行深加工。
0: 甘肃台报道。
3: 兰州黄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学习教育聚人心，模范带动破难题，科创攻坚赋动能，持续探索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为企业创新发展打造强劲引擎。
4: 在兰州黄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场关于心智生产力的党课正在进行，大家谈认识说发展摆问题，氛围热烈。为凝聚思想共识，公司党支部将集中学和自主学相结合，常态化为全体党员补充理论养分，夯实思想根基。
5: 我们每个月都会把总书记对于国有企业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些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整理总合成共享文档，发到我们的党员群里让大家学习。
4: 以学促干，立志固本，公司党支部将项目攻坚、创新成果等10项关键指标量化融入党员先锋指数考评体系，树立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导向，激励广大党员在科创一线亮身份、扛责任、做表率。
6: 我们首次将这个科技创新，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这个技术的改革、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我们平台建设以及数据运营这些方式，推动了我们公司科技转型，在这个心智生产力赛道上也跑出了一个新的结果。
4: 作为科技企业，创新是发展的核心动能。公司深化党建加攻坚模式，组建3支党员突击队，深耕网络安全、系统集成等核心业务，自主研发小蓝约车等19个智慧服务平台，实施12项智能化建设项目。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公司党员不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攻克多项关键技术瓶颈，成为企业科技攻坚的强劲内生动力。
7: 技术攻关啥的时候都是从零到一，因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家其实都没有经验，然后就是加班加点的攻关这个技术上面的难题。
8: 持续深化1、2、3、4、5工作体系，深耕党建红加科技蓝融合路径，把组织活力、党建实力转化为科创动力、发展效力，在培育心智生产力、服务集团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争先，再创佳绩。
4: 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9: 指南明确，各地各校应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和办学特色，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科学探究实践任务设计与实施，注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4至9年级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个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1至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尊重学生学习自主性，强化过程性评价，围绕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合作交流能力等方面，重点关注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实践任务中的真实表现与发展变化。指南还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协同机制，支持学生开展长周期持续性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加强系统部署和有效实施，建强师资队伍，强化教研指导，完善条件保障，推动领航行动切实落地。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4号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盛夏时节，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五夫镇万亩荷塘荷花盛放，风光清雅。连片荷塘碧叶连天，粉荷错落点缀其间，跟随镜头沉浸式领略湿地生态盛景，体验古典诗词的悠然。

0: 然意境。盛夏时节，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金沙江干热河谷迎来独特山间景致。河谷昼夜温差催生大量水汽，被清柔江风托举升腾，在连绵山峦间流转萦绕。一场雨后，一弯彩虹横跨群山与武定县城，部分时段还清晰显现出双层红影，彩虹、云天、青山，城廓相映，清新动人。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兰州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汛期消费安全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做到科学避险、理性消费、安全消费。
0: 消费者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防汛预警信息，暴雨时段远离黄河河道、山体边坡、低洼地带、山洪沟道，不在河边露营、垂钓、驻足拍照。参与羊皮筏子、水上巴士等水上项目，选择具备正规运营资质的经营主体，坚决抵制无证游乐项目、黑导游低价揽客。遇暴雨地质灾害预警，主动取消进山涉水旅游行程，妥善沟通票务、合同退改事宜，并留存相关沟通凭证。雨天驾车尽量避开积水路段，不冒险涉水通行。如需拖车、车辆维修养护，多方对比服务价格，警惕部分经营者借汛期肆意抬高服务收费。消费者选择外出游玩，应提前规划好行程，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预订好酒店住宿，了解目的地天气状况、景区预约、限流等情况，选择正规出行路线，时刻关注天气预报，避免疲劳驾驶。如遇消费纠纷，要依法理性维权，及时与商家或交易平台协商解决，也可通过拨打12315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甘肃台报道。
1: 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午间快报时段，快速浏览一下。
0: 今年以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稳底盘、兴产业、守底线、强动能，农业农村发展持续保持向上势头。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50.2亿元，同比增长5.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43元，增长7.4%。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甘肃省知识产权领域出台的首部综合性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工作的领导，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工作，将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近日，甘肃省医疗保障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甘肃监管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多项举措支持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规范发展，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差异化就医保障需求。甘肃省甘快办消费品以旧换新线上补贴资格领取已关闭，迁转至线上平台企业。目前，京东已率先完成系统对接并开通线上立减补贴功能。消费者在京东平台甘肃国补专区购买补贴产品时，可直接享受补贴折扣，补贴资金实时抵扣，真正实现即买即减，惠民直达。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蔓延速度已超出当前应对能力，这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埃博拉。

0: 埃博拉疫情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根据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四号，该国已报告3802例确诊病例，其中1707例死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近期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肆虐，虽然火情得到控制，但尚未被扑灭。本轮野火不仅导致大片房屋土地被毁，还意外发现了一批二战期间遗留的炮弹。出于安全考虑，法国有关部门眼下正在有序展开排爆工作。受高温天气影响，已有几枚炮弹发生爆炸。负责人强调，集中销毁工作会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展开，绝不能再次引发火灾。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尽管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2026电竞世俱杯于近日在法国巴黎举办，这是该赛事首次在沙特利雅得之外的城市举行。截至8月2号，这项赛事的赛程已经过半，人气持续爆棚，线下线上都收获了十分亮眼的数据。本届全球超1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家电竞俱乐部与200余名职业选手汇聚一堂，在火箭联盟、无畏契约等24个项目、25项赛事中争夺7500万美元，约合5亿元人民币的总奖金池。墨西哥的湖畔小镇帕茨夸罗8月2号举行了第10届坎托亚节，数百盏手工纸灯笼点亮夜空，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这一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庆典。本届活动共有100多支墨西哥国内团队和17支国际队伍参与，共放飞超过250盏传统灯笼。组织委员会成员表示，创作纸灯笼艺术品是制灯者才能体会的快乐，这项活动能将家人和朋友凝聚在一起。
1: 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境内的扎嘎纳景区，山势奇峻，云雾缭绕，宛如仙境。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斤？
1: 六斤。
0: 确实好沉，这一条消下去有多少斤？
1: 十来斤吧。
0: 那我就铲上五斤吧。姐，你为什么抹得这么平？
2: 是紧张了。
0: 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开始了。
0: 这可比插蜡烛，给蛋糕插蜡烛要难多了。
1: 难多了，呵呵，对。
0: 这个就是电线杆，
1: 对，
0: 这就是你们生产的产品，
1: 对对对。
0: 你曾经的工作是不是也是来造这些电线杆？
1: 对对对，这个电线杆，还有那边的管子，都是生产的产品。
0: 一个女工人，然后感觉是在一个男人去工作的地方，在这里面去工作。
1: 对对对对，
0: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能带我们到那个车间里去参观一下吗？
1: 能。车间风很大，您戴个口罩吧。
0: 好嘞，谢谢。它那个黑色刷的那个是什么？
1: 是刷的是油，就是脱模去油溶一点。
3: 放置钢筋骨架，混凝土搅拌，装模蒸养，这些流程对雷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
0: 雷姐，你一天如果搬砖的话要搬多少块，数过没？
1: 四五千吧，一个班组有三四个人呢。
0: 三四个人，一天要搬四五千块砖。
1: 对，
0: 那一个人平均一天也要搬一千块左右的砖。
1: 对，
0: 你在这个厂子里搬了多少年的砖？
1: 十年。完了去的就是最后面那个电杆车间，再就这个制砖车间，还有那外面那个生产水泥立柱的车间，那都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都是生产过那个产品。
3: 26年里，他几乎踏遍了公司的每一个技术岗位，文化程度不高，也从未接受过科班训练，他全凭一股不甘人后的韧劲儿，在自学中把每道工序打磨成肌肉记忆，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企业不可或缺的全科能手。
0: 大家来猜一下，在我面前地上的这些水泥墩子，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你看这一根一根长条的形状，上面呢还有像这样伸出来的铁丝。答案我来告诉您，它就是用来放在草原上做围栏的水泥立柱。可是您想象不到吧，这样的水泥立柱竟然是像雷姐一样的女性工人把它们一根一根浇筑出来的。在这家企业里，我不仅从女性的身上看到了智慧，也更看到了来自女性的力量。这都是水泥，
1: 水泥、沙子、石头，
0: 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活咱们这几位50岁的大姐干的是得心应手。
3: 吃苦耐劳是这群女工身上共有的品质，但雷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答案就藏在她瘦小的身躯里。她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所有的生产环节她都了然于心，动作干脆利落，姐妹们跟着她干，心里有底，手里有准，整个班组的效率都上了一个台阶。
1: 手上还得使点劲啊，不使劲这个戳不到里面。
3: 从一开始的全靠人工，到现在的机械辅助，雷琳不断学习，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为企业节约人力物力，让产品保质保量。
4: 让改完就走了，他对这个活改完了没有，交代清楚了没有，他的内心跟别人想的不一样。那我们发现他的这种，就是主管能动心，他的这种态度，工作态度之后，培养他去干一些苦管呀，或者是通知呀、发货呀。
3: 2010年，雷琳在兼顾其他岗位工作的同时，开始接手出纳工作，然而压力也不小。
1: 跟上这个财务，你有时候这个账不对，晚上去就睡不着。
0: 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
1: 一溜哈的问题，就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上班了就继续就找的解决这问题，问题解决到就心也快了，胆子也大了。反正，总的来说，我这人可能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胆子特别大。
3: 2020年，雷琳被评为甘肃省劳动模范。然而进步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三年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考会计资格证。
5: 他也是就是白天上班，回去就上学习班嘛，也是，反正比较辛苦啊。
1: 第一年考得特别特别累，也想放弃，我家里人要劝的放弃吧，五十多的人了，还那么拼干嘛？你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个人心不甘呀。
0: 听说您第一年还没考上。
1: 嗯，对。
0: 那什么心理呀？你复习了那么长时间，费了那么大的劲。
1: 就思慕的是，考了一次了，我再考一次。再考一次考不上了就算了。结果第二年去又复习了一下，就是每天早晨眼睛一睁，首先就手机打开就是听网课。就是只要有闲时间就电脑上就发课，发的第二年去考去了，也没想到能考上，就过了。
3: 他以平凡为起点，通过极致的敬业、不懈的学习和顽强的拼搏，在不同的岗位上熠熠发光。
6: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时至中伏盛夏，暑热的力量正在重新回归陇原大地。经历了多轮持续性的降雨后，我省东西两地天气是再度拉开差距，一边骄阳回暖，一边是阴雨缠绵。河西地区的气温也是明显的回升，烈日重现，像酒泉嘉峪关一带最高气温冲上了35度以上，局部地方可达38度，暴晒感是十分的明显。反观河东呢，降雨是依旧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气温被雨水压制。提醒朋友们，外出时务必要做好防暑和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河东山区时下雨呢，要远离沟谷边坡，防范地质灾害隐患。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为晴或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庆阳市东部有大到暴雨。省内其余地方晴间多云，祁连山区东部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西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局部地方有沙尘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7到34摄氏度，酒泉晴，16到35度，嘉峪关晴，18到35度，张掖晴，19到36度，金昌晴，18到35度，武威晴，18到35度，白银晴，16到31度，临夏晴转多云，11到30度，甘南阴转晴，7到23度，定西晴，14到28度，陇南晴，20到34度，天水晴转多云，17到31度，平凉晴转阴，16到24度，庆阳小雨，18到22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3到29度，甘肃矿区晴，15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5到34度，辉县晴，17到32度，临潭晴，7到25度，汤县晴，16到30度，两当晴，16到32度，兰州晴，17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者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的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看发现是自来河上。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

经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想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
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

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们四个人去进攻霍仓渠。
1: 你和高进佯攻霍仓渠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霍仓渠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2: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0: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什么意思？
0: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0: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2: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3: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3: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0: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六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0: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1: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0: 你们会放过我吗？
2: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1: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3: 啊，这可
1: 怎么样？
0: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1: 成交。

0: 一边两个人同时摇动上面的陆弩，把救生艇放下来。
1: 好。

0: 么样？满意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南方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林凡香，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5: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5: 战友已经翻头的，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3: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2: 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3: 是。
2: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座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嗯，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俩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参议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这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1: 啊，也就是说，你有。
0: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嘛。
0: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1: 扫兴。
2: 哎呀，哎，哎，哎， 我都快成木匠了。
0: 面板的高度够吗？
3: 没问题，一人多高。
0: 啊，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2: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10多公分呢，放心吧啊。
0: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2: 在这儿呢。嗯，
0: 放这儿。
3: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0: 硝酸钾。
3: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0: 一共找到2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1: 啊，好了。
3: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2: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0: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3: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0: 是啊，用炸弹。
3: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0: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3: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0: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3: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0: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1: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0: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3: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1: 啊。
0: 聪明。
1: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0: 所以我才需要2块厚木板和绳索。
3: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2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0: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2: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扇叶？
0: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3: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0: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3: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0: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3: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2: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0: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1: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0: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1: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0: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1: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2: 小姐说的没错，老袁，还是我来吧。
0: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明白。
1: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0: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1: 可你
0: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1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3: 明白了。
0: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3: 放心吧，
2: 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0: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2: 懂了。
0: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2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2: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吧？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

0: 意思了吧？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哎，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作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0: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1: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0: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1: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0: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1: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0: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1: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0: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1: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0: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

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想不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船尾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0: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0: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0: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0: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船体货舱发动进攻了？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
1: 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体货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
0: 是，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没事，被齐老合伙逼住了，喘不上气来。

0: 管道，我过来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醇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

0: 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得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5: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5: 说的太对了，
3: 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5: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9: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10: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好了，成功了，袁队长。

0: 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在这儿呢。
1: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0: 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小姐，
0: 别叫小姐，叫我琳娜。
1: 琳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0: 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快去。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增援，我向鹰口长官报告。
3: 是。好像是火藏区。
4: 嗯，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反刀船头，我是火仓，请回答。
6: 我是船头，
7: 严副长官，我是严佐，火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
6: 武尊，到，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8: 是。
6: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
5: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6: 你们一定要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
2: 肖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6: 跟我来。
2: 是。
3: 长官，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0: 听着，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1: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0: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现在是安全时刻，千万不要出事，
1: 千万不要出事啊！
0: 上帝保佑。
2: 队长，队长，
3: 云队长，
2: 队长，队长，
3: 是云队长。
0: 哎
3: 呀，
0: 哎，
2: 队长，云老弟，真的是你啊！
4: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莲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是是。
4: 王四江无痛，王文学李三干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2: 是。
0: 奶奶，我们坐那儿吧。
5: 郭团长，
4: 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5: 好，
4: 没问题吧？
5: 哎呀，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4: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5: 好。
3: 于建明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5: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3: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5: 不要胡思乱想，打鬼子！
3: 对方人多枪多，救兵再不来，咱俩就完蛋了。
5: 你不要想了。

定要融合货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肯定是……啊，不是云建兵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1: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郭大陆。
0: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2: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的。
0: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2: 她很安全。
0: 太好了！
2: 你还坚持得住吗？
3: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我们赶紧去救他，
1: 我们赶紧去救他。
2: 我们赶紧去救他，
3: 赶紧去救他，
2: 赶紧去救他，
3: 赶紧去救他，
2: 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紧去救他，赶
0: 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1: 好，交给我了。
2: 小分队，跟我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岩佐，岩佐，是你吗？岩佐，岩佐，
3: 是樱口长官吧？
0: 啊，这，
4: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3: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了，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3: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
0: 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5: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0: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5: 30海里。
0: 我要看航海图。
5: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5: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0: 立即撤退。

全完了。

0: 我们没有机会了，还有几分钟就爆炸了，我们注定要葬身鱼腹。
1: 好，
0: 你答应过我会保证全船乘客安全返回。哎，船货，你这个船货，知道吗？我在骗你，肯定去相信了。是我告诉你。 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1: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0: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1: 我们认识，你不是一直在找我？你就是云建明？是的，我就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呀！滚！啊！咦！呀！滚！滚！
2: 日本人不是武士道吗？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吗？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1: 你别过来！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嘿嘿，
2: 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1: 哦，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他们的权力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文化，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于，
0: 日本人要炸船。
1: 什么？
0: 炸药在哪？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1: 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云队长，云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哎，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2: 是啊，是啊，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3: 老太太，王参与恐怕不这么看吧？啊，王参与，
4: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5: 太好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6: 太了不起了！
7: 云队长。
8: 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高遭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7: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8: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7: 哦，有这样的事情？
8: 当然了。
7: 你才是天使。
8: 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7: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
8: 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
7: 哦，
8: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7: 谢谢。
8: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哦，
7: 是吗？
8: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9: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
10: 老爷，
8: 奶奶，
9: 怎么了？
8: 哎，
7: 老爷，
10: 云剑兵不见了。
9: 什么？ 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你在船上搜过吗？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了，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走，跟我来。
11: 好，
12: 新入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9: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玲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太太和女儿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1: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0: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1: 但愿如韦仇兄所言，
0: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1: 韦仇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0: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1: 韦仇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0: 爸爸，娘，到了，终于到了。娘，您别难过。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0: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2: 怎么回事？
0: 一言难尽，总之。
2: 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叶叔叔，爸爸，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啊，
3: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好三七，一。
5: 一块钱，好三七，一块钱，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6: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6: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
3: 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
3: 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7: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 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6: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
3: 这第一屑屑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7: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次-4次买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喝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北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

0: 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下文明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

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

0: 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

油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1: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0: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0: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1: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0: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1: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0: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1: 洪开兄勇冠三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0: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
4: 爸爸。
0: 娘，
5: 哎，到了，终于到了。
0: 娘，您别难过。
4: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啊。
3: 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4: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1: 怎么回事？
4: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6: 叶叔叔，爸爸。
0: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6: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0: 哦，究竟是怎么回事？
4: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0: 日本人？
4: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0: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3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1: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4: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府营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10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云队长是谁？
4: 这位就是云队长。
7: 长官。
4: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0: 哦，是你们？
7: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0: 一代名将啊。
5: 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7: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4: 什么？你要走？
7: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4: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7: 这
0: 云队长，林娜说得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吧。
7: 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1: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云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0: 是啊。
7: 这
5: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1: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

0: 我们一定准时的。
1: 嗯。

0: 你跟他不开眼睛，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1: 对付，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0: 对呀，对呀，好，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 不多，只有东西两头多，越向纵深越少。
1: 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0: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下去。
1: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
0: 好。
1: 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0: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
1: 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
0: 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
1: 啊。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0: 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2: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0: 教导员，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
1: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3: 是。

怎么回事？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了。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说实话，爸爸，

0: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哼，
1: 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0: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
2: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0: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2: 哼，越说越夸张了。
1: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2: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0: 那太好了。
1: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2: 是啊，东北沦陷，荆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1: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勘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0: 就是
1: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0: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2: 林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0: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吗？
2: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0: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2: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焦，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0: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焦，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暧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2: 林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3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0: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2: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0: 我
1: 好了，林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啊、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2: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

0: 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1: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洪凯呀，你还好吧？
0: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那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卫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1: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0: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1: 啊，他真的是特务？
0: 冯卫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1: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0: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2: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1: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0: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1: 我没有啊，我只是……
2: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1: 奶奶，您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0: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2: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0: 哦，
2: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0: 娘，冯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2: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
1: 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2: 啊，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0: 参谋长，传达一司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
3: 拦腰斩断的战法。
1: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0: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汪顶堤，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2: 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攻势，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0: 进攻开始后就晚了，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
2: 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0: 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2: 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0: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301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1: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0: 哦，结果怎么样？
1: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0: 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
1: 啊，是啊。
2: 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0: 好，走。
1: 好。
4: 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

0: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 哎呦！哎呦，这是酒啊，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
1: 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 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报，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嗯，
1: 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2: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1: 嗯。队长。
0: 电报怎么说？
3: 你能等我看完吗？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1: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要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0: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3: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3: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下大场。
0: 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3: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红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0: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3: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0: 嗯，
1: 怎么了？
3: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
1: 北马路路口是他的大门，
3: 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3: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0: 哎呀，高兴早了。
3: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
0: 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0: 好，太好了。
3: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寨。嗯，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开戏园子？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4: 接着就是北马路。
5: 哦，不用找了。哎，谢谢大哥。
4: 哎，我说兄弟，
5: 啊，这路怎么给封上了？
4: 嗨，您不是天津人吗？哦，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嘿，不说他了，你可真够哏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了，谁还敢？ 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5: 啊，
4: 没辙，
5: 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4: 哎，我跟你说，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来赶喽。
5: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4: 嗨，前年头谁还管老百姓？您看看。
5: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4: 嗨，前年头谁还管老百姓？您看看，这路两边坐埋汰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
5: 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怎么这
1: 那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0: 哦，是是。
2: 其实你找谁？
0: 哦，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2: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0: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2: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0: 是我。
2: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啊，蔡书记在吗？
2: 在，在正房等你呢。
0: 啊，
3: 得了急慢性前列

0: 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

0: 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

0: 前，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第一班有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8: The rule of law.
9: The rule of law.
8: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0: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9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

0: 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

0: 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鸭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怎么这
1: 那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0: 哦，是是。
2: Thank you.

0: 其实你找谁？
1: 哦，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生。
0: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哦，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0: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1: 是我。
0: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0: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0: 来这边。
2: 院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1: 今天上午刚到。
2: 啊，快快请坐。
1: 啊，
2: 院长是哪里人呢？
1: 啊，我就是天津人。
2: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1: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2: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2: 太好了。哎，燕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2: 燕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1: 哦，
2: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鸿开没有吗？
3: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1: 段志宏？
3: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
3: 嗯，
1: 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2: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2: 嗯，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1: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2: 什么？
1: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2: 好，我们坐下说吧。
1: 嗯，
2: 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1: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2: 哦，
1: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

0: 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1: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0: 嗯，哦，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1: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0: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1: 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0: 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1: 什么奇招？
0: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别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1: 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0: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0: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微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0: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1: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0: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1: 让他去死。
0: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1: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1: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0: 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1: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风城说起。
2: 哇，你一定要哎，
3: 对了，回来了，
4: 二友，到门口守着点。
3: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快说呀！
4: 我见到了蔡书记，

0: 他告诉我，叶鸿开的
1: 301师
0: 负责守卫天津城外，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
2: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0: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2: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
0: 嗯，
2: 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0: 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哦，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2: 谁打退堂鼓了？
0: 你呀、啊，
2: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
0: 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2: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0: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打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2: 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0: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告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2: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鸿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0: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3: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4: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3: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4: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3: 等见到他再说吧。
4: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
2: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0: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伟筹和段志宏了。
2: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伟筹了。
0: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2: 啊，
0: 你想一想，冯伟筹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伟筹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0: 因此，要想从冯伟筹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0: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2: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0: 不认识。
2: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能，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0: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2: 你的意思是
0: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

0: 你是说大元文才？
1: 哼，你终于明白了。
0: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1: 那要看怎么打了。
0: 嗨，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2: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0: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2: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0: 啊。这可真邪了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2: 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0: 什么叫抽签儿？
2: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0: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2: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0: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2: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的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0: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2: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布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2: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0: 找回面子的办法。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2: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0: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他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2: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0: 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2: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0: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2: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0: 有道理。
2: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0: 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2: 今天晚上

0: 叶红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今夜就动手？
0: 嗯，迟则生变。进来。
2: 队长，司副官来了。
0: 请他进来。
2: 司副官，请进吧。
3: 云队长，高队长，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好，谢谢。

0: 你先聊，我先过去。
1: 哦，好好。
2: 叶伯伯，奶奶。
3: 哎，哦，美琪来了。
2: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哎，
3: 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0: 哎，这就是叶市长的千金林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啊！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他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4: 真的，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0: 是啊，
5: 高市长到。
3: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2: 易伯伯，您忙。
3: 哎，娘，我去了。
1: 去吧。
2: 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1: 去吧。
2: 啊，走。哎。
0: 小姐，
2: 来。
0: 之前办这事真不错啊！跟你说，没事啊。哟，叶小姐，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0: 你好，
2: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0: 哎，好，您
2: 好。
6: 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2: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云队长，高队副，
7: 小姐，
2: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7: 哦，啊，是，
2: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7: 哦，嗯，
6: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7: 啊，
6: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7: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6: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2: 哎，去！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7: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6: 你跟她谈起过我？
2: 没有啊，我真没有。
6: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7: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2: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6: 说什么呢？
2: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6: 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2: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6: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争情人。
2: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6: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
2: 呢？什么呢你，
6: 哎，你打我，
2: 再敢说我打你了。
6: 哎，你打我，再敢打我啊，
2: 哎，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呀。
8: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7: 什么花香？
8: 桃花的香啊。
7: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8: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7: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8: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呀。
7: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挨哪儿。
8: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7: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8: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3: 韦朝兄，
9: 洪开兄，
6: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嘛。
2: 闭嘴。
9: 好，
3: 林娜，
2: 冯伯伯好。
3: 你好，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2: 好，文朗过来吧。
1: 好。
5: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1: 好。冯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是宜早不宜迟啊。
3: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1: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9: 里边请讲。
3: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用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1: 当然知道。
9: 你好，
1: 国防部次长郑建明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建明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3: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建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1: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冯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3: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
10: 再路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1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5: 退，
14: 买贵了，
15: 退，
14: 有任何不满意
15: 通通给您退，
1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 一千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5: 玉仙福山药粉皮儿，
1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5: 美味更营养。
14: 玉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5: 老少皆宜，好消化。
1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5: 一年四季都能吃。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玉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玉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

0: 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1: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5: 美味更方便。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4: 向外面 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十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一仙福山药粉皮。

0: 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1: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8: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那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9: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10: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11: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2: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

0: 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2: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4: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5: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3: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9: 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秘，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足迹商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5: 爱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
6: 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9: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

0: 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慢聊，我先过去了。好，甘兄，我看儿女的婚事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宜早不宜迟啊！
1: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啊，对了，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调到北平去了。
2: 里边请讲。
0: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合，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事被叫到北平。 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3: 当然知道。
0: 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鄂，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
3: 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0: 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冯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问题在于军心不动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 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4: 坐，来请进。
5: 这项链真漂亮，干杯！干杯！进一步说话，好。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6: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5: 都安排好了。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交货地点定在哪里？
6: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笑>我黄某人安排的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啊？啊！<笑>
5: 买军用物资是要调哪儿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6: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笑>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5: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哼，你还别说，
5: 跟你还真有点关系。什么意思？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6: 什么？是他？
5: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陆军医院。他还说，就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
6: 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什么？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哼，这跟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 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的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的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5: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
6: 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义，就该直接干掉他。
5: 哎。
6: 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5: 哎呀，有什么证据？

0: 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1: 这个假的云剑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那关就过不了。
0: 怎么，叶市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1: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那是叶鸿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吗？爹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京津主力撤南方。
0: 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
1: 黄埔系也有亲有故，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
0: 原来是这样。冯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1: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0: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1: 包在我身上。
0: 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剑明。
1: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0: 我们有真的云剑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吗？
2: 真巧了，来，坐。
3: 谢。看到了吗？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仅靠走廊和楼梯不惹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4: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啊，
3: 悠着点，酒是敌人的，命是自己的。
4: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3: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4: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3: 嗯，别说了，走了，老板。
5: 云队长，高大夫。
6: 啊，王参议，
4: 方参议，
5: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3: 啊，久仰久仰。
7: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
3: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7: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3: 啊，这
5: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3: 啊，只是这不太好意思。
7: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3: 那就多谢了。
7: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5: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
7: 那是，
3: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7: 好说好说啊！
8: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魏姐，陪我过来一下。你这身军装好看呀。
5: 那就这么定了。
7: 好
5: 了。
8: 文朗，
5: 哦，林娜，
8: 你们在说什么？
5: 啊，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下你。
8: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7: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8: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香火烈。
9: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8: 有权有势的人，皇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皇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皇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9: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皇处长都让你说的不好意思了。
7: 内琪小姐言重了，
5: 话也不能这么说。皇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8: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5: 这当然也是实情。
8: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7: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烂抓烂捕过呀。
8: 是吗？3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7: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8: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了。
7: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9: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7: 我们也是。哎，
5: 战争时期这也是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9: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7: 哎呀，这我们
8: 还有头几日，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吧？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5: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9: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5: 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7: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8: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7: 哦，什么事啊？
8: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7: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8: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7: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

0: 到甘味。
1: 我一定尽快查明。
2: 黄处长，戡乱时期盗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3: 是。
2: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4: 您参议，请便。
2: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5: 哎，好。
2: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6: 随你。
4: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0: 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的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1: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0: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1: 文朗。
0: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2: 下去吧。
3: 是是。
2: 云老弟啊，
3: 郭大哥，
2: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3: 好了，暂时住在叶市长家。
0: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里。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4: 不说，把你当哑巴卖了。
0: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5: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6: 还有捧臭脚的，
0: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5: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6: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高队副，谢谢你的支持。
5: 哎，这是我的荣幸。
3: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5: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3: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6: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2: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0: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
6: 那好啊，
2: 真没准。
3: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2: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301师扩编一个团。
6: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2: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3: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2: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7: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8: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7: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8: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
7: 怎么干？
8: 车祸。
7: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8: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
9: 请大家就坐。
7: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8: 好，请。
10: 大家都请坐吧。
0: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3: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0: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3: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0: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
3: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
0: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这年，你才年，讨厌。
6: 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3: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0: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2: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6: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3: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2: 那要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
3: 啊。
6: 那我们过去了。
3: 好。
11: 刚刚啊，美琪那份

0: 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个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1: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祸上身。
0: 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1: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0: 咱可是夜市让他做上客，他敢怎么样？
1: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共识图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2: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市长讲两句。好，
3: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4: 来来来来来来，
3: 大家坐吧，请坐。
5: 哎，好，来坐坐坐。
6: 说啊，关老弟，你和云老弟，你们大家啊，都是我的亲兄弟。嗯，尤其是云老弟，嗯，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嗯，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7: 好，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您。来，干了，
8: 好干啊！
7: 再倒一杯，来，哎，
6: 好，好兄弟，咱哥俩干一个，
1: 来，郭大哥，啊，
6: 兄弟，哥哥现在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
1: 是是是，
6: 你放心，放心，有哥哥在，有哥哥在。
7: 吃亏，
6: 对，
0: 叶市长来了，
9: 来敬你一杯。OK， 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0: 啊，不敢不敢。
10: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1: 是。
12: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1: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9: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12: 知道，知道。
9: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不快粘在一块儿
3: 了。云队长， 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5: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
10: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5: 预备。
8: 是。哼，
11: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3: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嗯，来，弟兄们，干杯！
13: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9: 高队副，来，
13: 小姐，
3: 来，来，干杯！
9: 干！
8: 谢谢长官。
3: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9: 是。好，坐，多吃点。
3: 我们过去。
9: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11: 好，
9: 走吧。
13: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怎么了？
5: 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干！
14: 长官，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

0: 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死 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

0: 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

0: 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盛世乐章。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2: 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啊、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住手！啊！救命啊！
1: 小琴，船长，
0: 你没事吧？小琴，没事，你来的可真及时。
2: 汪船长，阿迪提亚在哪里呀？
0: 哦，雪王子，他在前面，
1: 快去看看。

0: 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1: 小王子，小王子，你看谁来了？
2: 阿迪提亚。
0: 外公，外公，
2: 孩子，
0: 我终于见到你了。
2: 阿迪提亚，你受苦了。
0: 卡拉拉大叔，你终于把小王子送回来了。
3: 谢了，青儿姑娘，多亏了有你们相助，多亏神明保佑，王后陛下，小王子终于安全了。
2: 孩子，
4: 陛下，已经打捞过了。没有发现塔努踪影，
3: 不可能！刚才他明明掉下去了。
2: 地宫的深洞连接着地下河床，河床通往城外的河流，他很可能顺着地下河逃走了。
1: 啊，那怎么办？天武碑还在塔努手上。
2: 你先别着急，传令官，
4: 陛下，
2: 你立刻带人出城搜索，一定要把塔努还有查卡抓回来。
4: 是。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好像是开炮的声音。
2: 走上去看看。

0: 哟啊！
1: 谭斗大人，谭斗大人，
2: 查卡，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胜利城外啊，大人。王大渊已经见到维嘉国王，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2: 王大渊，小齐。

1: 陛下，你没事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看那儿！
1: 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
2: 报告，国王陛下，
1: 出什么事了？
2: 巴库鲁带大军杀到，现在已经攻到城外了。
1: 巴库鲁。

0: 家，你给我听着，胜利城已被我包围，我劝你尽早投降，我还可以保你安享荣华富贵，否则别怪我无情。
1: 巴库鲁，你这个谋害兄长、篡夺王位的恶魔，今天我要为我的女婿和女儿报仇。
2: 拿剑来。
3: 是。
4: 嗯，国王陛下，这剑现在还不能放。巴库鲁现在兵锋正盛，又有山上的大炮助威，贸然开战对我军不利。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4: 兵法上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天气炎热，最好的办法是和他周旋，等到他的士兵开始焦躁，士气低落的时候，再主动出击，才可能将他击破。
1: 有道理，不过巴库鲁阴险狡诈，恐怕瞒不了他太久。
4: 能拖多久算多久，我现在就带人出城夺下巨石山上的大炮，到时候内外夹击，一举击败他们。
3: 出城？巴库鲁已经把胜利城围得水泄不通，你怎么可能出得去？
4: 将军，你忘了神殿的地下河道了吗？
1: 王船长果然智谋过人，那我先替胜利城的百姓谢谢你了。
4: 陛下请放心，大渊一定竭尽全力保卫胜利城。
5: 你们走慢点。
6: 你慢点啊，等等我。
7: 哎呀，万财叔，这次行动很危险，您还是留在城里吧，省得拖大家后腿。
5: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想当初我年轻的时候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等等我，等等我。
4: 到了，时间紧迫，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4: 一二三四，哎，万财叔呢？
8: 万财叔，你没事吧？
7: 我们得赶快抢救。万财叔，你终于醒了。
5: 我逃出来了，我逃出来了。
7: 万财叔，你至于这么高兴吗？
5: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这回死里逃生，能不高兴吗？
8: 万财叔，别感慨了，准备出发了。
5: 出发？去哪儿啊？
8: 还用说，当然是夺炮台了。
5: 夺炮台？小丫头，你说什么疯话呢？现在溜还来不及呢，夺什么炮台呀？
8: 不会吧，万财叔，你跟我们来是为了逃跑啊？
5: 嘴不用张那么大，这不叫逃跑，这叫金蝉脱壳。

0: 跳，
1: 金蝉脱壳，我看是缩头乌龟还差不多。
2: 臭小子，你说什么呢？算了，你们小孩子说了你们也不懂。大渊，巴库鲁百万铁骑兵临城下，维加国王的军队又都在四方，就凭胜利城那点兵力根本挡不住巴库鲁。有道是36计走为上，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咱们何必管闲事呢？
3: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可是一诺重如泰山，我们已经答应了维加国王，就不能言而无信。
2: 你牛阿蛮、妈妈杜，我劝你们别去送死，跟我走吧，我给你们涨工钱。胡萝卜，你倒是快说句话呀，你快劝劝他们呐。
4: 要我说呀，我鄙视你。
5: 诸位大师，说得好。
4: 时间不早了，出发吧。
2: 你这个老糊涂虫，
6: 鄙视鄙视吧，也不用喷我一脸唾沫呀，真是的。
2: 你们等等我呀！哎呀，我沈万才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怎么摊上你们这群不要命的人？哎。

0: 巴库鲁大王兵贵神速，维加国王迟迟不投降，不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吧？
1: 雷古，如果一个时辰之后他还不出来，立即攻城。
0: 是。

0: 勇士们，敌人已经敲响了战鼓，胜利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为了我们美丽的家园，为了我们挚爱的亲人，我将和你们一起战斗到底，誓死保卫胜利城！
1: 保卫胜利城！保卫胜利城！
0: 万岁！
1: 胜利城！
0: 胜利城万岁！
1: 胜利城万岁！
0: 阿喜，巴库鲁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你去告诉汪船长，不论他是否攻下炮台，我都将发起进攻。
2: 啊，是国王陛下。啊，
0: 伟大的神灵啊，希望汪大渊他们能够成功，希望胜利城能够度过此劫。
3: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等攻下胜利城，我做了海军大将，分你们一人一条船，让你们也过过当船长的瘾。

0: 藏宝丹指甲虎可真会挑地方。阿喜来了，
1: 阿喜，有什么情况？巴克隆马上就要进攻了，维加国王要和巴克隆决战。
2: 可恶！大渊，我先上。
3: 阿曼，
1: 别冲动，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们不能夜来，只能智取。
3: 怎么智取？
2: 你听这鼓声，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4: 越是危急，越要沉住气。现在就看咖喱的魔力了。咖喱，哎，你们可真行啊！马上要打仗了啊，你们还有心情在这野炊？哇，话说回来，这咖喱可真香啊！
5: 那可不，这是喀拉拉大叔秘制的咖喱酱，攻占炮台就靠它了。
2: 靠它？

0: 什么味儿啊？啊，这么香！
1: 快去！
2: 快点！
0: 咖喱饭！
2: 是啊！
0: 哇，太好吃了！真是人间美味呀、啊！弟兄们，开吃，吃饱了才好打仗啊！
3: 是。
4: 看他们吃的这么香，早知道多放一点巴豆了。
5: 我已经全部都放进去了，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2: 真香啊！
0: 真香啊！
6: 阿曼，快把通道堵上。
7: 是。
6: 大家各就各位，把炮口对准巴库鲁的军队。
8: 是
9: 是。

0: 预备，开炮！
1: 进攻！
2: 进攻！别怕！
1: 什么情况？
3: 怎么开炮了？糟糕！
4: 这好像
3: 不好，快别去了，回阵地。可恶！里面的人，有种给我出来！
4: 出来！
0: 预备，放！
3: 给我打人梯，上！
0: 开炮！
3: 竟然敢耍我！
0: 放！
3: 我饶不了你们！我！哎！我的肚子！给我坚持住！小七，王大云，我饶不了你们！
5: 就这样，我们智取炮台，配合维加国王击败了巴库鲁的铁甲军团，大获全胜。当我们回到胜利城，受到了全城百姓的热烈欢迎。卡拉拉大叔还即兴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刺桐七勇士》，歌颂我们保卫胜利城、保护小王子的故事。不但如此，维加国王为了表彰我们，还把我们的事迹刻在了神殿的石头上。不过应该是刺桐九勇士才对，因为还有阿喜和闪电雕呢。
6: 保重，国王陛下。
1: 很遗憾没能抓住塔努，不过据我的士兵报告，塔努已经混上了一艘去阿拉伯的商船。我这里有一副前往阿拉伯的海图，希望对你们有用。
6: 多谢了，国王陛下。嗯，
7: 再见了，阿迪提亚王子。
8: 再见，亲儿姐姐。嗯，
5: 卡拉拉大叔，我会想你的。
9: 愿神明保佑你，我的孩子。
1: 保重。

0: 威加国王送了那么多货物，哎，这回万财叔又发了，
1: 可不是嘛？哎，说起万财叔，他去哪儿了？半天没见着他人。
2: 小启，青儿，快走，快走啊！
0: 那不是万财叔吗？
2: 你们俩快下来帮忙，这是国王陛下送我的大象，快下来帮我弄上去。
3: 马马都立即升帆起航。
4: 是。
2: 怎么这么重呢？哎，怎么就走了呢？我还没上船呢。哎，快停下，停下。克拉拉，大象就交给你了，你帮我好好养着，我还会回来的。你们等等我，等等我。
1: 小琪，快过来！
0: 青儿，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5: 孩子，别问了，快躺下。
6: 喂，有没有看到几个小孩跑过去？
5: 没有，加德大人。
6: 继续搜，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抓回来。
7: 是，
8: 是是。
0: 谢谢您，大叔。
5: 不用谢，加德这个奸商，大家心里都恨着呢。这里不安全，你们快走。

0: 破坏王尖尖。
1: 哦，小鳄，我找到你了。咦，什么呀？
2: 啊，跳跳，找不到小鳄。小鳄找到尖尖。
1: 啊，尖尖没和我们玩捉迷藏啊，他神神秘秘的，在干嘛？
2: 尖尖，
1: 哦，你在这干嘛呢？
2: 一起玩捉迷藏。
3: 不了不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2: 啊？海草没了，
1: 这块的海草都被尖尖拔走了，他要干什么？
2: 找尖尖，弄清楚。
1: 对，咱们分头找。
0: 尖尖，你在做什么？
4: 很重要的事，等我做好了，大家就知道了。
0: 这里的花呢？
2: 尖尖，
1: 哎，瞌睡象，你也在找尖尖？
0: 他把花瓣都摘没了。
1: 什么？他还拔出了一片海草，
0: 说是在做重要的事。我看他就是个破坏王。
1: 没准他就是想把

0: 周围变得丑一点。
1: 什么？那可不行，快得快点拦住他。
0: 是尖尖在那边。哎，不见了。
2: 条条，瞌睡象，别往那走，洞穴里风好大，我要换个地方睡觉。
3: 我记得之前这里有门帘一样的藤蔓，挡着风。
2: 叶子不知道被谁拽走了，门帘没了。
4: 啊，是破坏王尖尖。
2: 破坏王？
1: 没错，拔海草，摘花瓣，他做了好几件坏事了。
0: 他正在进行一个邪恶的计划，把风暴岛变成南太岛。
1: 什么？
2: 那可不行。
1: 别着急，抱抱，我们这就去拦住他。
0: 别急，他在干什么？
1: 看不清啊。
0: 好可怕！
2: 哇，好可怕呀！
0: 走进去看看。这个是？
1: 哇，尖尖，你做了一个风暴岛。
5: 对啊，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没告诉你们。
2: 哦，海草、花瓣。
1: 尖尖，你为了做拼贴画，弄坏了好多植物呀。
5: 我想把画做得好看一点。
1: 画虽然好看了，但小花小草就太可怜了。
0: 没错，
2: 小花小草长得慢慢。
5: 真不应该伤害他们。
1: 小花小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长好。
5: 我本来想做一个漂亮的风暴岛，结果把真的风暴岛变丑了。
1: 哦，叶子和花瓣都干掉了。
0: 看来摘花不是做拼贴画的好办法。
1: 怎么才能做一个永远都不坏的画呢？
5: 有了，我们可以用叮咚来做拼贴画。哈哈哈哈。

0: 爱护环境的举手之劳，除了不做加法，不往环境中乱丢垃圾，增加污染，也要不做减法，不随意攀折树木，采摘花草，掠夺大自然的生态之美，破坏的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7: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创建五 A 景区背后藏着哪些硬骨头？
1: 农民在这个扣钱吃饭，在中国的话会把这个文不问题上这个有困难，
2: 让群众就是把这个就是不像这个土地的补偿啊，这些政策要明白相信，就是把执行抓在前面，落实才能水到渠成啊。
0: 把民生账算清楚，让群众真满意。
3: 县三抓三促办向我们反映，县城部分地方排水不畅，内涝严重。根据反馈的问题，我们逐步的进行了排查，申报项目，争取资金。去年累计改造3.2公里道路范围内的管网，
4: 就像一个大城市了，就感觉变化特别明显，就很幸福在待在这儿的话。
0: 和政县以正确政绩观，校准三抓三促行动方向，推动景区升级，日子提质。
5: 和政县不仅要运营一个五 A 级景区，更要让全县的老百姓过上与五 A 级景区相匹配的生活。
6: 我现在是在和政古生物化石文化旅游区，这里藏着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宝藏。想让游客领略它的魅力，就必须要有一条畅通无阻、连接各个景点的观光廊道。但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最先碰到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要和群众打交道的土地观。就比如我脚下的这段路，当初就差点没修成。
0: 观光廊道的线路占到了达浪乡杨马族村马麦志家的一块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哪怕面积不大，心里那道坎也过不去。
1: 这块大字啊，这块大字路上的和车子咋个粘上了？粘上之后，这长度大概的就是个1.10米了。当时嘛，那么这个整治时候也不满意啊，也这个原因是这个那么农民在这个扣钱吃饭，扣钱吃饭什么这个自然整个的话会把这个文不文字上这个有困难。
6: 那不是有赔偿吗？为啥还不愿意？
1: 赔偿是不愿意，赔偿是你当时赔还偿之后什么是钱嘛？一个人拿着手里什么是？这啥做上做上了嘛？做上花过了，花过之后那说怎么意思？平常的生活这个。
6: 对，
0: 抱着路必须修通的决心，乡镇干部一趟趟上门，炕头坐过，地头站。
7: 那么还是就个路的事情啊，你看这是大家走路的事情，这也是这是个观光路啊，也是合成发展旅游的好事情啊，一个主干道啊。那你这个钱，那存在银行的也成啊，没成你养也成啊，你五个辈的，你养养上辈。
0: 光靠磨嘴皮子，既耗时费力，又容易激化矛盾。想要顺利推进，必须要拿出一套高效的执行机制。
2: 五 A 景区创建工作当中，就是工作量非常复杂，像涉及群众的征地啊、拆迁这些工作，千头万绪。我们发现这些工作问题以后，就及时协调乡镇还有我们的文旅部门，首先是这个政策的宣传，让群众就是把这个就是不像这个土地的补偿啊这些政策要明白相信，就是可感可信。我做的这些工作以后，我们就是在后续跟进，让群众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就是景区如果路建好了，他们这出行就很方便了，农产品也可以带出去，群众的这环境卫生啊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就是把执行抓在前面，落实才能水到渠成啊。
0: 在县三抓三促办工作人员的协调下，镇乡干部为马麦志量身定制了一套挣钱计划，先是动员他买牛羊搞养殖，又帮他在村上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每个月能领到固定工资。马麦志的担忧在规划中落到了实处，他终于动摇了。
8: 三抓三粗的这个要求是我妈要粗螺丝呢，但是我们就这个时间哈长次拖，然后是这个我们从两边就首先了解哈这个群众我妈接不整地的家的后顾之忧是啥，然后从根源上我们进行就是这个粉丝然后解决问题，集思广益解决了这个群众的后顾之忧，虽然这个过程很困难，但是最后是这个问题还是我们解决哈了。
9: 家门口的路通了，马迈至心里的路也跟着通了，
1: 对自己也方便了，对群众大姐全部都方便了，都好了。后来以后说是还这个风景还

0: 彭进，他说咱们这个这边的一看，又出去战争开疆没果子，就路滑带子，还是想着也是个好事情，花儿没开，又开没来，如果弄的什么事，如果这个环境也好点，这个什么路也通了，如果交通如果各方面都好了，怎么能开乡村呢？开因为要么是这个这个贡献上的这钱也没有了。
1: 马麦制的转变就是促落实的最好证明，这背后是工作办法的改进，是干群关系的拉近。当执行有了温度，落实有了预期，群众就会从要我让变成我要让。
2: 拓宽了路，景区车流量增大，游客增多，信号灯成了刚需，谁来装？运营单位、交警部门还是住建局？职责划分不够明确，事情悬在了半空，问题反映到了县三抓三处办公室，三抓三处办立即协调各方联动，一杆子插到底，责任到人头。
3: 我们在这个督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就是我们有几家单位，他的这个责任不明确，任务也不明，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督查督办，然后我们现场协调，跟几家单位就是协商景区的关键的信号灯，就是最后明确了谁来安装的。
4: 就是在涉及到部门很多的情况下，打破这个他们之间的壁垒。
3: 打破工作之间的壁垒，责任更加明确了，过抓执行的这个效率也很高了。我们三抓三处办的这个抓执行促落实，就是有效发挥了我们办公室的这个作用。
2: 在五 A 景区创建过程中，像这样涉及多部门、头绪繁杂的小事儿，每天都在发生。而三抓三促行动就是要打破壁垒，啃硬骨头，把正确政绩观落到马上就办的行动中。
5: 创建五 A 就是全县人民多年来的夙愿，在创建的过程中，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们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抢抓省委实施五强行动的发展机遇，立足河中珍贵的化石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把创建五 A 级景区作为当前的头等的大事，深入推进八个自身行动，加快城市更新步伐，持续提升形象品质，文旅产业已成为促进群众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景区创建热火朝天，老城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处积水却排不下去，一到雨天出行成问题，群众有意见。
6: 这路面全都冲掉了呗，全都泥沙全都下来的，都跟河滩一样了，
7: 就把下水盖子顶起来了，从下面冒水嘛，
4: 排不出去。
7: 对，
2: 接到集中反映后，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梳理情况，纳入督办清单，向县住建局反馈限期落实。群众的事拖不得等不起，住建局立行立办，确保问题限期消耗。
8: 我们县城市西高东低的地势，年降雨量丰富，县三抓三促办向我们反映县城部分地方排水不畅、内涝严重。根据反馈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局限在群众反馈的区域内，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大到老城区范围之内，针对老城区建成时间较长、管网老旧的这些，我们逐步的进行了排查，申报项目，争取资金。去年累计改造3.2公里道路范围内的管网，今年正在实施的是剩余的4公里道路范围内的管网。
2: 如今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正在紧张推进，排水能力大幅提升，汛期积水问题得到根本性缓解。河政县没有把目光只盯着景区围墙之内，这些看似与五 A 景区不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改善，恰恰是群众五 A 品质最坚实的底盘。
9: 我们现在这个河政的这些绿化这一方面就做得相当不错，就环境非常的优美，植被覆盖率呢是非常高的，就像一个大城市了，就感觉变化特别明显，就很幸福在待在这儿的话。
10: 夏季的话，这一路都很美，像办的那个梨花节，大家都玩得挺开心的。然后像河政县的整体环境啊啥的都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挺喜欢我们家乡的变化的。
11: 这边我们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各个方面都有提高吧，各个方面都有好处吧。这个东西
4: 能挣钱，
11: 能挣钱，能挣钱，能挣，绝对能挣钱。
2: 景区在升级，日子在提质。

0: 和郑县在创建五 A 级景区的过程中，始终把群众满不满意当作衡量的标尺，正确政绩观成为干事的准则，干部的执行力提上去了，琐碎事办妥了，老百姓的幸福感更足了。
1: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群众反映的每一件烦心事，我们都纳入我们的督办清单，限制消耗解决。我们创建五 A 级景区，不仅要靠鼓动化石的十项世界之最吸引游客，更需要通过提升全县的接待能力、管理水平、文明程度，让游客愿意留下来、住下来，来了还想再来。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和郑县不仅要拥有一个五 A 级景区，更要让全县的老百姓过上与五 A 级景区相匹配的生活。景区是游客的，更是和郑人民的。县城面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要向五 A 级看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五 A 级产业打造成富民强县的首位产业。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 杯漂，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3: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7: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上半年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激活文旅产业新动能；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为少年

0: 全儿童打造安全有序、快乐多彩的假期。
1: 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发力，守到汛期安全底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锚定“十五五”开局起步，今年上半年，甘肃交出了一份硬核成绩单。从开门红到稳中有进，我省经济不仅底盘稳，更在向新向优中跑出了加速度。
2: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延续了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呈现出稳优新活宝的特点。农业底盘持续稳固，在甘肃陇上雪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定西宽粉系列产品订单。作为定西市甘味品牌的龙头企业，公司研发生产的九大品牌系列产品广受市场青睐，已销往东南亚等国内外市场，年产值过亿元。
3: 我们借着甘味品牌发展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力度，产业品质稳步提升，成为甘味出陇出海的知名品牌。
2: 目前定西市培育宽粉生产经营主体131家，归上企业12家，总产能达25万吨，产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
4: 不断拓展国内外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畅通供应链，全力推动定西宽粉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2: 从土特产变身民优品，甘味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的提升，印证了甘肃特色农业的深厚底蕴与实力。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工业是甘肃经济的硬脊梁，在河西走廊，追风逐日的新能源产业正加速聚炼城市。武威众通成飞作为炼主企业，8套110米模具全年满产，全品类在产叶片24小时稳定成型，产品品质与生产效率稳居行业一流交付水平。
5: 上半年，甘肃成飞完成工业产值8.04亿元，接下来将持续发挥新能源炼主企业作用，力争达成全年总产值突破16.5亿的目标。
2: 新兴产业方兴未艾，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九钢集团大力推进产业布局调整，产线更新换代和能源体系重构，传统主业焕发新活力。1100G 高性能电池铝箔坯料攻关取得突破，填补国内高强度超薄型电池箔坯料空白。0.05毫米超薄单磷铝箔板稳定供货。
6: 我们串联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集中攻坚高端的铝 C 生产、节能加耗等一些关键技术，有效地打破了技术壁垒，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企业高端铝产品实现从耕跑到领跑的跨越。
2: 工业强省，产业兴省。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7%，比全国高1.3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9.8%，拉动规上工业增速7.9个百分点，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消费活则经济热，甘肃正通过农文旅体建展商的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多元融合、活力充沛的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期节点，甘肃将继续锚定全年发展目标，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奋力推动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0: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消费场景，推动多业态融合，让游客从看景到深度体验，文旅市场活力涌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7: 夜幕降临，张掖市甘州区甘州府城灯光璀璨，游人如织。大型实景历史舞台剧《凿空》张骞出使西域常态化上演，以震撼的视听效果将观众带回古丝绸之路的恢宏画卷。
8: 府城的各类新业态、各种演绎和灯光夜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本地市民前来打卡消费，给我们个体户带来了很大的商机，生意也非常红火。
9: 我们将紧扣火起来、火起来和旺起来的核心目标，提质培优商户，升级消费业态，全力将甘州府城打造成为张掖文旅新地标、夜间经济核心区和城市消费新引擎。
7: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获得参与感和沉浸感。在敦煌夜市，流动的历史剧场让丝路风情触手可及，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穿行其间，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演奏与 NPC 互动节目遍布街巷，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的文化魅力。
10: 敦煌的 NPC 很好很好，表演节目也很漂亮，小姐姐们跳得很用心。
4: 主要是通过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演绎，还搭配一些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等演奏，会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沉浸式体验敦煌夜市的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互动活动，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丝路风情。
7: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省各地纷纷打造特色文旅 IP， 激活消费新动能。天水市推出国内首部伏羲创世文化题材 VR 沉浸式互动影片《始祖伏羲》，一画开天，全景还原华夏文明起源的史诗级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始祖文化的庄严与浪漫。兰州市依托黄河文化，打造非遗市集、黄河夜游、民俗展演等多元场景，让黄河之滨的城市底蕴愈发鲜活。嘉峪关关城景区焕新升级“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灯光剧，创新推出多元 NPC 互动、特色文化展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尽显雄关边塞文化独特魅力。
11: “天下嘉峪关”夜游项目自上线以来，今年暑期的热度持续攀升。入夜以后呢，光影秀是循环播放，游客随时都能驻足欣赏。实景演绎呢，散布在我们景区的各处，游客呢可以边走边看，沉浸感很强。
7: 从河西走廊到黄河之滨，从丝路古城到现代街区，陇原大地处处是景，时时可游。当前甘肃正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文旅融合正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贡献不竭动能。甘肃台报道。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充分整合多方力量，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助力青少年度过既安全充实又快乐多彩的假期。
7: 兰州市各级工会开办多轮次暑期托管班，预计服务职工子女1000多人。丰富多彩的课程和精细化管理，让孩子们乐享假期生活。
12: 在这里我们学写字，老师教我们学书法，我在这里还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13: 为我们辖区的孩子们提供了免费的课业辅导的这样一个平台，也为孩子们呢提供了兴趣培养的平台，也有效缓解了这个家长的看护难、现实难题。
7: 暑假以来，庆阳市西峰区乡村公益暑期班和儿童服务站全面启动，依托高校志愿力量和专业志愿团队，持续开展差异化公益素质课程，返乡大学生、社工、志愿者及支教团队共同参与。多元化的课程保障乡村孩子暑期生活玩有所乐，学有所获。
14: 我们把乐高给他设置一个任务，但这个任务期间我们穿插一些知识，就让他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7: 小小公益课堂承载满满民生温度。这个暑假，临夏市多部门群团组织联动，开设小红心公益课堂，用多元化、精细化、暖心化的志愿服务，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有序、充实多彩的暑期成长空间。
15: 托管围绕带孩子走进家乡主线， 在日常看护、课业辅导之外，开展民族文化、非遗研学、安全自护等特色活动，提供营养餐食，优先保障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亲职工家庭子女。
7: 在酒泉市和嘉峪关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开设书画美育、户外研学、安全科普、学业辅导等多元化课程，打造作业辅导加趣味活动加安全守护的一站式暖心课堂。托管班坚持公益普惠、便民利民、安全规范的服务原则，合理覆盖不同

0: 和硬骨头。和政县以正确正纪观校准三抓三促行动方向，推动景区升级，日子提质。
1: 我现在是在和政古生物化石文化旅游区，这里藏着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宝藏。想让游客领略它的魅力，就必须要有一条畅通无阻、连接各个景点的观光廊道。但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最先碰到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要和群众打交道的土地观。就比如我脚下的这段路，当初就差点没修成。
2: 观光廊道规划的线路占到了达浪乡养马族村马麦志家的一块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哪怕面积不大，心里那道坎儿也过不去。
3: 那么农民在这个扣钱吃饭，扣钱吃饭是什么？这个自然过的话，还把这个文不文这种这个一困难。
1: 那不是有赔偿吗？为啥还不愿意？
3: 赔偿是不愿意，赔偿是你当时赔还承认什么是钱嘛？一个人拿着手里什么是？这啥做成的？做成什么？做成花果子？花果子可是那说怎么意思？生活这个问题，
2: 抱着路必须修通的决心，乡镇干部一趟趟上门，光靠磨嘴皮子既耗时费力又容易激化矛盾，必须要拿出一套高效的执行机制。
4: 围景区创建工作当中，就是工作量非常复杂，像涉及群众的征地啊、拆迁这些工作，千头万绪，就及时协调乡镇，让群众就是把这个就是不像这个土地的补偿啊，这些政策要明白相信，让群众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就是景区如果路建好了，他们的这个出行就很方便了，就是把执行抓在前面，落实才能水到渠成啊。
2: 在县三抓三促办工作人员的协调下，乡镇干部为马麦志量身定制了一套挣钱计划，先是动员他搞养殖，又帮他在村上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每月有固定工资。马麦志的担忧得到化解，终于同意征地。在五 A 景区创建过程中，像这样涉及多部门头绪繁杂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而三抓三促行动就是要打破壁垒，啃硬骨头，把正确正纪观落到马上就办的行动中。景区创建热火朝天，老城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处积水却排不下去，一到雨天出行成问题，群众有意见。接到反映后，县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梳理情况，纳入督办清单，向县住建局反馈，县住建局立行立办，确保问题限期消耗。
5: 我们并没有局限在群众反馈的区域内，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大到老城区范围之内，逐步的进行了排查。去年累计改造3.2公里道路范围内的管网。
6: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群众反映的每一件烦心事，我们都纳入我们的督办清单，限期消耗解决。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和政县不仅要拥有一个五 A 级景区，更要让全县的老百姓过上与五 A 级景区相匹配的生活。
2: 甘肃台报道。
7: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平凉金川县第四中学聚焦特殊困难群体，以一对一帮扶机制和德育导师制推动工程建设走深走实。
8: 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聚焦困难群众与困境儿童，落地系列救助帮扶举措。今年13岁的李梦杰是一名残疾儿童，会宁县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主动对接，与李梦杰家常态化开展暖心走访和精准帮扶。
9: 我们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帮扶，缓解家庭生活压力，让特殊孩子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
8: 自2023年以来，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凝聚全市青年企业家力量，主动对接市县部门、社区乡村，推动82名会员与全市79名孤残儿童结成长期帮扶对子，累计捐资捐物超60万元。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拓展帮扶领域，加强示范引领，带动更多青年企业家加入进来，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让爱心之花在陇原大地常开不败。
8: 结对帮扶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金川县第四中学创新推行德育导师制，全方位关爱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贾景轩自幼由爷爷奶奶照料，性格内向，在老师帮助下凭借音乐特长顺利升入高中。
11: 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我通过了音乐特长考试，谢谢你们，是你们让我相信，让我闪闪发光。
8: 金川县第四中学将

0: 将德育导师制与爱心帮扶深度融合，现有结对帮扶学生367人，累计开展帮扶活动268次，帮学助教565人次。
1: 金川县第四中学用温情与坚守为特殊学子撑起一片蓝天，让每一个孩子都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0: 甘肃台报道。
2: 当前我省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各地坚持靠前部署，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面排查隐患，强化预警防范，开展应急演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陇南五都区枫江乡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区域性汛情，当地联动公路、电力等职能部门组建应急队伍，全面铺开雨后道路清障、电力抢修等各项工作，全力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条件。
4: 截至目前，已投入人员86人次，机械车辆19台次，后续将持续加强巡查及隐患排查工作。
3: 预警前置，联防共治。临夏市聚焦地质灾害点、河堤桥梁、工矿企业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工作，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正宁县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紧盯危房院落、低洼地带、河道沟渠、边坡崖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隐患上门提醒，全力打通防汛避险最后一米。
5: 对辖区河道、水渠、危旧房屋、地质灾害点开展不间断巡查、执护、上门提醒、指点排查隐患，对存在安全风险的群众耐心劝导、及时转移，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3: 天水市气象部门持续跟进研判降雨走势，主动开展多部门联合会商，实时修正预报结论，细化完善服务举措，以不间断的跟踪式气象保障，牢牢守住防汛气象安全底线。
6: 累计向各单位防汛相关责任人发布各类预警预报信息20000余条，逐小时向应急、水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进行实况通报。
3: 防在平时，练在日常。平凉静宁结合汛期多雨、地质隐患多发的实际情况，全覆盖开展预警播报、群众疏散、隐患排查、强前处置、物资保障、临时安置等科目，全程规范高效。甘南卓尼开展抗震救灾及防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全县应急、公安、消防、卫健等多部门共500多人联动参演，开展多类实战救援科目，锤炼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实战本领。
7: 学会了灾害来临如何避险、如何自救互救，这样的演练很有必要，让我们掌握使用逃生技能，遇到险情不再慌乱，心里更有底气。
3: 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印发《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推动15/5黄河流域交通运输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方案明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部署5大重点工作，在路网建设上构建3廊6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交旅体深度融合；在绿色转型上推行低影响建设模式，淘汰老旧营运车辆，完善公路充电设施，严控交通污染风险。同时，方案提出优化城乡客货体系，推广多式联运创新模式，依托数字赋能，拓展低空物流等新场景，实施路桥隧安全改造，筑牢安全底线。此外，甘肃将持续深化交通对外开放，依托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做强国际货运班列、内陆无水港建设，拓宽交通开放格局。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医疗保障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甘肃监管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多项举措支持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规范发展，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差异化就医保障需求。 通知从参保筹资、机构遴选、赔付责任、行业监管等七个方面细化工作举措，构建普惠化、规范化、精细化的商业医保发展体系。在参保范围上，全省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不受年龄、健康状况、既往病史限制，自愿参保。同时拓宽筹资渠道，鼓励单位统一投保，财政适度资助，慈善帮扶兜底，重点保障低保、特困、重度残疾等困难群体参保权益。服务端持续优化经办模式，依托医保数据共享脱敏应用机制，实现门诊慢特病、住院、创新药、双通道药品一站式结算。赔付范围重点覆盖基本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自付费用，积极将罕见病用药、重离子治疗、特许境外药、前沿诊疗项目纳入保障，配套连续投保、家庭联保等优惠政策及健康增值服务。甘肃台报道。8月4号，2026黄河母亲杯沿黄河九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兰州开幕，沿黄河流域九省区及特邀队伍共23支代表队展开绿茵角逐。本次赛事设立 U13 男子组、女子组，采用11人制足球规则，将持续到8月10号。8月4号，2026崆峒武术嘉年华系列活动暨崆峒杯传统武术邀请赛在崆峒区开幕。来自省内外35支代表队、697名选手，通过赛事比拼、非遗文化展演、研学互动体验等方式，扩大崆峒武术品牌影响力。
8: 8月3号，由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编纂、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甘肃百赋》新书首发式在兰州举行。甘肃百赋以传统赋体展现甘肃各地历史文脉、时代风貌与发展成果，填补了我省系统性地域词赋汇编的空白，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文本，也是对外推介甘肃人文的重要文化名片。
3: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8月5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6集纪录片《聊个天》，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有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

欢呼，全程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大家好，欢迎和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时至中伏盛夏，暑热的力量正在重新回归陇原大地。经历了多轮持续性的降雨后，我省东西两地天气是再度拉开差距，一边是骄阳回暖，一边是阴雨缠绵。河西地区气温明显回升，烈日重现，酒泉嘉峪关一带最高气温冲上了35度以上，局部地方可达38度，暴晒感是十分的明显。反观河东，降雨呢是依旧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气温被雨水压制，提醒朋友们，河西外出时务必要做好防暑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河东山区下雨时要远离沟谷边坡，防范地质灾害隐患。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庆阳市的部分地方以及平凉市的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庆阳市的东部和北部有暴雨，省内其余地方是晴见多云，其中河西西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局部地方是有沙尘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7到34摄氏度；酒泉晴，17到35度；嘉峪关晴，18到36度；张掖晴，19到37度；金昌晴，17到34度。武威晴，18到34度；白银多云，16到30度；临夏晴，11到29度；甘南晴，7到22度；定西晴转多云，14到26度；陇南晴转多云，20到34度；天水晴转多云，17到30度。平凉小雨，16到25度；庆阳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兰州新区晴，10到28度；甘肃矿区晴，17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6到34度；辉县晴转多云，18到31度。临潭晴转多云，8到22度；康县小雨，17到30度；两当晴转多云，17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独

0: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 历史检验的时机。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5: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3: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上午九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1: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0: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一年。
1: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0: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2: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0: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3: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0: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4: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 今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5: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7: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8: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9: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6: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7: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9: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8: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6: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

0: 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

0: 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军令部队，
3: 夜行小宋，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4: 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
5: 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6: 那求之不得呀。
5: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孙司令，你们以佛教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索隐。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击，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 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1: 是，司令，司令，
0: 几点了？
1: 啊，
0: 今天下午4点。走吧。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了。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
3: 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4: 啊，我来。
5: 我是苏玉啊。
6: 司令员，
7: 我是谭震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6: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7: 秋清全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清全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5: 是往东南走的吗？
6: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7: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1: 太好了，
0: 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8: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7: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也是啊。
1: 确实是耗准了杜聿明的脉。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秋清泉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频频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尾击，拦头截腰割尾巴，一定要把这一点的时间给追回来。

0: 酒中的，乱了，全乱套了。
1: 乱了没关系，万仙姑喊，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同志们跑！
0: 哎，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1: 同志们，把没有的装备全扔了。
0: 扔了，那在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1: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少，服从命令。
0: 不是班长，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1: 大少，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0: 真的？
1: 扔的，还储存了，赶紧扔了，轻轻松松的跑起来。
0: 我知道了，我说呢，
2: 这蒋军的汽车轮子
0: 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1: 大帅，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我帮你扛。
0: 还不用班长，我能行。
1: 真的行？
0: 嗯，
1: 那你坚持住。
0: 嗯，
1: 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
0: 你放心吧，班长。

0: 校长。哎呀，博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援？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

0: 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1: 嗯，知道了。看来

0: 老师，首饰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嗯，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1: 什么人啊？
0: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0: 老师啊，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嗯，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嗯，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1: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0: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峰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吕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关赴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
1: 回来，回来，去，做好，做好，留下，再核对一下，
2: 尽快去，好，走，赶紧擦过去。
3: 电报，
1: 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归于城中。
1: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地，

0: 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1: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2: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回来的人，
1: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0: 我何尝不知道，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1: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0: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1: 好的。
3: 嗯，老师，来吧。
4: 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嗯，
3: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了，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5: 嗯。哦，施司令，
6: 周秋
5: 来了。
6: 这里说话不方便。啊。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那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 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哎，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傅作义摆布啊！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1: 对，
0: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哎呀，
1: 周兄。 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仰仗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啊？
0: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2: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0: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属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走，哎，都给我闪开。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行了，吃早饭了，走。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主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2: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3: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2: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的样儿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3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1: 决战，你说说。
4: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介山兄说的对。
1: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那就这样，
5: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6: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7: 大哥，
2: 大哥，
1: 保重。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还是不对付。嗯，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1: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
2: 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
1: 拿着吧，留个念想。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就到那边。杜聿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聿明。
1: 是，走。
2: 哎，司令，
0: 怎么了？
2: 不打紧，不打紧。
0: 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
2: 那就走不快了。
0: 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玉民走不快，还能镇痛。
3: 司令员，
0: 啊，
3: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撤！撤！撤！
4: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苏玉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
5: 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布了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伟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4: 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
5: 这样的话。
4: 整个淮海这国家生饭就彻底加生了。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6: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 500多万的制宪兵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

0: 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的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1: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
2: 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啊，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玉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笑>
3: 好了，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4: 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3: 用你说吗？慢点，总司令。大哥，
4: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一通知下去，各军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3: 是。
4: 大哥，大哥！
5: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4: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5: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聿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4: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5: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4: 我猜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哎。
6: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3: 熬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笑>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笑>
7: 我被袁兄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3: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呢。
8: 他来一个，是否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笑>
9: 咱们此次战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笑>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10: 据空军报告，绥西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王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绥西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11: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12兵团的火，就要把我3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0: 说话呀！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1: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皇位之围，由此。
0: 即刻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国的期望。以后，只是倘若不能借皇位之位，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2: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1: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兴顺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2: 孙元良。 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3: 你敢？
2: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敢不敢？
3: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0: 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是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豹子胆吗？
5: 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更 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就位，预备。
8: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继续先知工具，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
3: 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4: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5: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 就算美国人也不信。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您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静儿。
2: 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
3: 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炮群威风吧？啊！<笑>
4: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5: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
4: 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对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3: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
4: 哦，
3: <笑>哎呀，
4: 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笑>
3: 谢谢你喽。<笑>
6: 大战在即，这挖桥弄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这次打黄维，何必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挖交通好，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加油干吧！
7: 好的。

0: 比天还硬。陈司令，
1: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0: 对。
1: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在这儿。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0: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1: 这词是你写的啊？
0: 嗯，
1: 这么巧啊。
2: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0: 快别说了。
1: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0: 陈司令，您知道他
1: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0: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1: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0: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0: 谢谢陈司令。
1: 去吧。
0: 走。

0: 镇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啊。
0: 镇长。啊。
2: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1: 胡说八道！
2: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1: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2: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2: 不吃。从哪儿来的？
1: 送到哪儿去？去呀！
0: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叶丹，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不许偷吃。是。
2: 谁把共军的穿弹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了豹子胆吗？林泽同志，这两天杨捕头总是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3: 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2: 杨捕头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4: 我知道了，
2: 镰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4: 夫无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 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5: 是。
6: 解散。

0: 杨营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嗯，有酒吗？喝一口。我这没有。
1: 我背了，走吧。
0: 哎呦，走吧。
2: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备好了。
2: 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 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2: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你猜他们怎么说？
2: 怎么说？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 把前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亡。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 像是共党的宣传单，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 就是垫脚石啊。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帮的。

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

0: 侦查，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1: 是。

0: 现在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
1: 你有共军的关系，
0: 我有个老乡在给陈赓做参谋。
2: 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0: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
2: 是胡两副司令。
0: 老军长到了。哼，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
2: 我很快就过去。是，
0: 军长。
2: 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不要再提了。

0: 何玉，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苏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何玉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不。
2: 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
0: 好，那你我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3: 老军长，可把你盼来了。
2: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0: 是。
4: 主席，最新消息，胡连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5: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连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连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4: 岂止是老相识。

0: 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柏成、粟裕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11师的便宜啊。他在12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 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胡琏虽说是狡如虎，猛如虎，可现在12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
1: 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司令，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 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2: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笑>
1: 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 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看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12兵团是以18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
3: 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12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18军死战到底，12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4: 主席，你看，这柿子多新鲜！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放心吧，
2: 主席。主席啊，
4: 周副主席，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
2: 哎，周副主席，
4: 啊，
2: 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
4: 啊，哈哈，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5: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什么事情？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6: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5: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 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4: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笑>

0: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0: 好，早去早回。
1: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0: 保重。
2: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3: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4: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
5: 到，
4: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梗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3: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2: 对啊。子龙
5: 到，
2: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6: 是。
7: 整整队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8: 陈官庄距离上队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青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武器了。
7: 是。
9: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4: 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3: 是啊，
2: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4: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10: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11: 庄总。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10: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12: 爸爸闪嘞！
4: 啊，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5: 那我当老鹰。
4: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6: 又在玩了。
12: 哎，快快快，哎，抓住了。
13: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4: 我演老母鸡呀。
12: 好
14: 好，哎，去吧。嘿，好热闹啊，
6: 弄一身汗呀。
13: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6: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4: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6: 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
4: 嗯，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13: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6: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
15: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6: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迫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15: 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6: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16: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4: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17: 在这儿。
18: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9: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17: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19: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18: 错不了，
19: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中美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您是说？ 35军，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35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1: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2: 郭锦云在哪儿？
3: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4: 高层官军，马上撤回，
1: 让35军现在就撤回来。
4: 那张家口呢？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1: 是。

0: 什么？这郭靖云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啊？哎，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到我这儿了。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2: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30分钟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

0: 在线报名领取，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6: 是是。
7: 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8: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安定区大碱沟，在以前呢，我脚下这片土地是一大片的草地，现在是等待被鉴定的新增耕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片土地的把脉人龚明明。
8: 老母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安定区大简沟，在以前呢，我脚下这片土地是一大片的草地，现在是等待被鉴定的新增耕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片土地的把脉人龚明明。龚站长，龚站长您好。你好，没事没事，你好，龚站长，咱们这会儿是在地里面在忙什么呢？
1: 我们是在给今年的这个新增耕地做一个质量的鉴定。
0: 咱们这个补充新增耕地质量鉴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呀？
1: 这个活动是说的简单点，就是给我们新开垦的这些地块进行打分，看它是不是符合咱们农业生产的一些要求，看我们把地给老百姓的时候，看老百姓能不能种，就这么简单。
0: 我能上手吗？你能给我教一下吗？
1: 可以可以。完了以后把这个拿回去，装袋，然后烘干，烘干以后测它的重量，计算它的重量。
0: 那容重计算出来就能检测到咱们这个土壤里面。
1: 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0: 只是一个指标。
1: 一个像这样的指标还有很多个。
0: 龚站，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这一项工作，能给咱们的农户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就是为了确保给到老百姓手里的地它是平整的，它周围是有这个灌溉条件的，道路也是通畅的，这样子老百姓在种地的时候可以节约很多的成本，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农技措施，这些好品种好肥料的推广，完了以后确保这块地是肥沃的，这样子老百姓的收益就会有一定的增加。
0: 新增耕地质量鉴定是龚明明守牢耕地底线的核心工作，在他16年的农业生态保护生涯里，治理废旧地膜污染是另一项深耕多年的重点任务。定西是典型旱作农业区，废旧地膜残留形成的白色污染一直是影响耕地生态与田间环境的突出难题。龚站长，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回收回来的地膜吗？
1: 对的对的，这些就全部是从地里边田间地头回收回来的，看着好像比较脏，但是它确实给咱们的生态环境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地膜呢，它可以做成这个再生的颗粒，一度可以卖好几千块钱呢。就是做成颗粒以后，还可以再加工成穿线管呀、污水管呀、化粪池呀等等的产品，这样子的话它的价值就更高了。
0: 它不仅就是让咱们的田间地头变得干净卫生，还又产生了别的二次再利用的这种经济价值，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它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不是垃圾。
2: 你看这个地膜从地里面出来以后，经过了这个清洗，现在它已经非常干净了。这样子的话，它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做这个颗粒的一个标准。
0: 这个就是咱们前面在外面看到那个地膜。
2: 是是是是。
0: 哇，真的洗得好干净。
2: 对对，把它撕碎清洗，就成这个样子了。完了，下一步就进那个热熔机，把它融化掉。
0: 我亮亮，这是融出来的吗？
2: 对，这就是最终的颗粒产品。小颗粒大名声，
3: 觉得这个我们产品出来以后投放于这个管道行业或者是滴灌带这个行业进行行业，然后我觉得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2: 现在咱们定西市的从这个地膜的灌膜到回收到加工，这个产业链已经非常的完整了。而且我们都认为要保护耕地，要保护咱们的这个农业生态环境，在咱们汉作农业区地膜回收自然化利用是一条必须要长期坚持走下去的路。
0: 如今定西已建成完整的农膜回收加工体系，昔日的白色污染彻底变身绿色资源，这方土地的洁净蝶变背后是龚明明16年扎根田间的执着守护。
1: 我们每一位农技人员，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所研究的一些成果，还有引进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品种等等的，能够推广出去，落在咱们的这块土地上，落在老百姓的家里边，让老百姓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完了让他们得到实惠，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能够得到改变，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就值了。我觉得我作为一名这个农业人员，我很满足，我对这份工作我感觉我也很骄傲。
0: 龚明明用16载深耕垄中田野，以技护耕，以心惠农，守得田径地肥，民生向好。
4: 奶奶说她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
8: 了。你选什么？
9: 水的声音，
10: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

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有他的水，直到早上生命，没有他心都有。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地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你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4: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6: 这整个中国来说
5: 不同的名字
3: 风塑造了
6: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

0: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1: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2: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1: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3: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4: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5: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6: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7: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8: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9: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严控季节风险，筑牢铁路防线。
1: 你们都要看一下，查一下。
2: 我们这个电气排查就通过这个，就能调整
3: 上去。下面这个。
0: 平安过盛夏，酒泉暖心守护少年假期。
4: 志愿者老师悉心负责，各类安全教育、研学活动，拓宽孩子眼界。我们家长上班也格外安心。
0: 面对源源不断的游客，民警下沉一线，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游客安全。
5: 刚才就像你看，你绑的时候不能绑成死结，绑成死结的话，万一真遇到事情的话，你急忙你取不下来。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夏季农忙时节，铁路沿线的轻飘物、违规无人机成为铁路行车安全的两大隐患。兰州铁路公安局武威铁路公安处主动出击，沿线排查隐患，进村入户普法，多措并举，守护铁道平安。
1: 在老百姓的种植的过程中，我们要进行一个宣传，这轻飘物就会对线路造成影响。沿线还有那种塑料大棚，塑料大棚咱们也要排查一遍，把塑料大棚、采钢棚都要进加固。
2: 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发放镇的高铁沿线农田连片，一到夏天，这里农耕作业集中，采钢房、塑料大棚、秸秆等轻飘物以及违规飞行无人机都是影响铁路行车安全的危险品，让铁路安全管控压力直线上升。为了守住行车安全，武威东站派出所围着整条线路

0: 全方位排查各类隐患。
1: 不过这一段他是车已经不过来了，
2: 这一段他是他塑料袋比较多，
1: 他离线路也比较近。
0: 民警上门跟老乡们掏心窝的讲规矩，铁路沿线护网不能够随便翻越，不能够乱飞无人机，路边不能够乱堆地膜秸秆，更不能露天烧荒，让大家心里都得绷紧安全这根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武威东派出所所辖的铁路沿线。针对夏天的两大季节性的治理难题，武威东站派出所呢也是创新立体化巡防机制，多管齐下扫清线路安全隐患，筑牢夏季铁路的安全防线。
1: 你们施工过程中把你们的工人一定看好，这离线路这么近，千万不要乱拍照，也不要乱扔东西。
4: 好，
1: 你们这个不是涉及用无人机啥的吗？
4: 不，暂时不用，
1: 暂时不用。
5: 我们要报备了，要
1: 对，你们使用无人机一定要进行报备。
4: 行，
1: 这铁路安全还是很重要，你们都应该知道。
4: 我知道，
1: 这什么东西？
2: 这是上次你们我们装车库的什么东西？会长说的吗？
5: 不就是汽油线吗？
1: 这是汽油是吧？
5: 汽油，
2: 这是一上一报批，允许的线路这么近的，这必须得
1: 一定要保存好啊！
0: 派出所把整条线路分成多个片区，民警分片包干，每一段线路都有专人负责，不留一处管控盲区。
1: 这是最近就是季节性大风天气比较频繁，所以我们就把线路上所有的这种采钢棒进行一个排查。你们这边施工的比较多，都是全部都是用采钢棒来加固的。
4: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必须要达到像你们这种，是算是比较合格的。包括这种加固松动的这户，你们都要看一下查一下。
2: 我们这个定期排查就通过这个，
1: 对，下面这个
0: 警用无人机高空俯瞰，监控摄像头实时盯着，民警沿路步巡车巡查，多种方式结合，重点盯着地毯式清理各类隐患，
1: 加固不牢固，然后老旧的这种棚膜，这种还是很危险的。这种你看，这一吹就吹下去。
3: 解决轻飘物隐患靠排查整治，规范无人机飞行则重在普法管控。那为此呢，武威东站派出所也是坚持排查和宣传同步推进，靶向摸排辖区的无人机底数，深入田间地头，精准普法，从源头杜绝无人机的违规黑飞问题。
0: 民警进村入户讲解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说清沿线哪里不能飞无人机，起飞前要走哪些报备流程，再拿真实案例讲后果，告诉大家乱飘杂物、私飞无人机，轻则赔钱罚款，严重的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1: 重点对铁路线路两侧2公里范围内的采钢房、塑料大棚、秸秆等轻飘物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共联合属地政府、铁路企业开展季节性隐患排查，同时精准掌握辖区无人机作业动态，在保障农民群众高效耕作的同时，有效防范化解了季节性风险隐患，确保了铁路运输持续安全稳定。
0: 烈日下的沿线徒步巡查，走村入户的耐心普法劝导，武威铁警守住了夏季安全底线，也筑牢了常态化平安防线，以脚步丈量铁道沿线，全力护航千里铁道安全畅通，守护群众每一次平安出行。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酒泉市各地多措并举，通过防溺水安全教育、公益托管等形式，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快乐的假期生活，用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瓜州县部分社区联合消防救援、水务、公安等部门，开展了安全一下防溺水实地教学互同安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现场演示救生圈、救生绳、救援抛投器等设备操作技巧，讲解了溺水急救、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金塔县开展常态化防溺水安全科普宣传，通过理论加实践教学，让青少年掌握防溺水技能，筑牢生命防线。
6: 教练总提醒我们别独自玩水，水里不能互相按头，身体不舒服要马上喊大人，不随便去深水区。我也会提醒小伙伴注意安全。
7: 谁能来说说？你来说说，我们上节课讲了什么内容？
0: 丰富多彩的公益暑期托管班同样深受欢迎，酒泉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开设书画美育、户外研学、安全科普、学业辅导、红色教育等多元化课程，打造作业辅导加趣味活动加安全守护的一站式暖心课堂。
6: 在这里，每天有志愿者老师辅导我写

0: 作业，不用爸爸妈妈操心，还上了红色教育、趣味手工、安全科普课，这个暑假充实又开心。
1: 托管班丰富的课程充实了孩子生活，志愿者老师悉心负责，各类安全教育、研学活动拓宽孩子眼界，我们家长上班也格外安心，这是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
2: 你好，这是土家族。土族他们的发饰是类似于头巾这样包在一起，是圆的。
3: 据了解，酒泉市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覆盖一线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职工等群体子女，以实实在在的暖心举措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丰富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在安全快乐中收获成长，也让民生温度浸润童心。精准适配职工上班作息，有效填补暑期看护空白，切实为职工家庭减负。
4: 职工子女托管服务是甘肃省工会关爱职工四个一为民办实事的重点内容。瓜州县总工会严格落实省市工会部署，积极推行工会加社区服务模式，结合线上加线下宣传，落实托管补助普惠政策，切实减轻职工家庭照护压力，降低托管成本，真正为职工排忧解难。
3: 酒泉各地多措并举，守护青少年平安暑假。防溺水宣讲实操，筑牢安全屏障。公益暑期托管，开设多元课堂，填补看护空白。聚焦一线劳动者子女，创新服务模式，缓解职工的育儿压力。用暖心民生举措，护航孩童成长，让关爱落到群众心坎上。面对源源不断的游客，民警下沉一线，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游客安全。
5: 刚才就像你看，你绑的时候不能绑成死结，绑成死结的话，万一真遇到事情的话，你急忙取不下来。
3: 常态化推送气象预警、避险自救知识宣讲，同时开展防汛地质灾害实战演练。
6: 我们制定了应急预案，对重点这个人群、老弱病残人群进行一对一薄薄责任。
3: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又恰逢暑期旅游客流的高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一发多发。针对码头运营、地质隐患、景区安全各类风险隐患，康乐县统筹整合多方力量，全域部署防控措施，实施精细化管控，全力以赴，守牢汛期的安全底线。 夏季到洮河坐船观景是康乐县莲鹿镇最火的休闲游玩项目。随着游客一天比一天多，景区人流量持续攀升，人员疏导、水上航行、设备管护等安全管理压力逐渐增大，水上安全成了防汛工作的第一道关口。
7: 是日常的这个坐船的话，是游客的这个安全措施有哪些？
8: 游客登船的话必须要穿救生衣，然后我们这边也是配备有的救生员、安全员。
7: 平时对这个有没有检查？像这个扣子啊这些？
8: 救生衣平常每周我们都会对它进行检查。
7: 像这些扣子你还是要检查，有时候会能损坏，它戴上之后啊。
3: 面对源源不断的游客，康乐县公安局莲鹿派出所民警主动下沉到码头一线，对着观光游客、沿街商户挨个开展安全宣讲，实行节假日高峰定点值守。平日里常态化沿路巡逻，把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游客身边。
7: 我们就到船上之后，就是还是不能再，特别小孩要管好的啊，这个船上然后不要随意走动啊，还是比较危险的那个。然后就在窗子跟前吧，栏杆跟前，然后观察看一下风景行了啊。
8: 然后我们的船出航前也是配备一个有资质然后比较有经验的船长，带一个安全员去出航。安全员呢也是主要督促着咱们的游客要把这个救生衣全程要穿戴好，如果有人员落水呀，然后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的救生员安全员也是通过咱们的救生圈，然后救生绳还有救生杆来咱们把落水的游客咱们打捞起来。
3: 民警在现场排查时发现，虽说每一艘游船都配齐了救生杆、救生绳、救生圈全套救援设备，但个别船员为了收纳省事，把救生圈绳索缠成死结堆放。

0: 一旦有人意外落水，救援器材没法第一时间解开抛投使用。
1: 刚才就像你看，你绑的时候不能绑成死结，绑成死结的话，万一真遇到事情的话，你急忙去救一下的。
2: 那这个你们一定要
3: 向后续网给船员安排好。
2: 啊，对，
3: 这块固定的这块绳子什么的都打成活结，
2: 对，
3: 方便人取用。
1: 就像刚才一样，你死结不行啊，万一紧急情况下你。

0: 成年人涉水玩耍时溺水问题。景区经营方联合辖区派出所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汛期安全防线扎紧扎牢。
1: 咱们现在这个景区里面的这些监控，能不能把这些景区的河道全部做到全覆盖？
2: 基本景区里边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基本全都是监控范围之内。
1: 咱们这个小孩的防溺水工作方面，你们做了些啥？有没有救生衣啊、救生圈之类的东西？有没有？
2: 首先第一，我们这边河道像水深区域的话，我是这个河道边上先立这个警示牌，就是当心溺水，水深危险。完了之后是每一个区域都配有一个专门负责的，第一负责卫生，第一负责这个游客的安全。卫生搞完之后，他的工作任务就是巡查这个河道，提示游客，提示小孩在这个游玩的过程中小心当心溺水。这个
1: 平常呢，到这个景区我们也会经常的巡逻，看看有没有可能发生有险情的地方，经常性的会排查这些隐患，景区里面的这些防汛的设备，然后他们的应急力量，还有他们的这个操作规范流程，我们都会经常性的也会跟他们交流。
0: 目前竹子沟景区河道露营区、游乐区已经实现监控全域覆盖。景区应急广播可直接连通县应急管理局，气象防汛预警指令能第一时间全域播报。
2: 如果今天预报的有冰雹、特大暴雨这种，第一是这个车队必须要保证上去到每一个点等待，做好之后是把游客撤离到我们的安全区域，比如游客中心这个地方是地势比较高的，游客站在这里是比较安全的。
0: 汛期风险不止水上溺水，山区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康乐县明路乡明关镇是泥石流高发隐患点位，为提升险情处置和群众转移能力，康乐县公安局明路派出所联合乡镇政府开展防汛地质灾害实战演练。
1: 咱们乡党委政府都会一年至少组织一到两次的这个防汛应急演练啊，然后包括这个村民怎么转移，哪些人转移到哪里，怎么安置，哪些人指挥交通，哪些人是干什么，这个分工都很明确。
3: 明关从泥石流灾害点是我们乡容易发生灾情的一个点，我们制定了应急预案，对重点这个人群、老弱病残人群进行一对一包包责任。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我们做到了及时转移，不落一人。
0: 光靠演练还不够，各乡镇还通过乡村大喇叭、村民微信群、入户板凳会，常态化推送气象预警、避险自救知识，手把手教老百姓遇上险情怎么撤离，往哪儿撤离。
4: 像比如说这些临河的那低洼处，叫塞舍，这些低洼处的村民，我们村上干部会提前通知嘛，通知要求我们往高的地方、安全的地方走嘛，不要待在低洼处或者临河地区嘛。
5: 根据我们村里制定的防汛转移工作预案，我们助农工队和村委会通过微信、广播、入户板凳会等多种形式，提前对村民做防汛工作的宣传。我们每个人绝对帮助一户村民做转移的责任人，在发出预警之后迅速或者是及时的提前转移群众，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
0: 基层派出所把雨情监测、全域巡逻列为日常固定工作，遇到雷雨大风天气，加密巡逻频次，主动走进地质灾害隐患户家中，上门普法，反复叮嘱大家遇到险情优先保住人身安全，千万不要回家拿财物，耽误撤离时间。
1: 然后到这个汛期来临的时候，尤其是派出所的话，会加强这个值班备勤，然后值班的人员会加强巡逻。如果说遇到大风雷雨天气，我们会一直不间断的巡逻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联合这个乡村的干部，然后深入这个有可能遭受这个滑坡或者泥石流险情的这些农户里面，我们进去普法，然后跟他们说清楚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如果说有需要转移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平常会多说，你们不要贪恋其他的财物，拿上贵重物品立即跟着我们撤离就行了。
0: 抢险救援、隐患排查、安全管控，公安队伍始终冲在防汛一线。康乐县公安局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隐患排查、安全宣传、群众转移、实战演练落到实处。
1: 正值防汛关键时期，康乐县公安局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主动融入全县防汛工作大局。我们以乡镇为单位，科学编组多支防汛应急突突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巡防机制，确保警力前置、快速响应，同时深化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避险宣传、群众转移等工作，依托实战演练磨合处置流程，全体民辅警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防范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坚决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防汛工作重在预防，贵在坚守。从桃河码头、沿河滩涂到山区村落各大景区，康乐县层层压实责任，织密全域防汛防护网。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和前来游玩的游客，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低洼临河地带，主动学习防灾避险知识，提高自我防护的意识，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吴某入职某零售公司5个月，公司始终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法定节假日加班仅折算半天的调休，不发放加班费。吴某讨要加班费后，公司当天口头辞退他，拒绝结算剩余工资加班费，也不支付任何的补偿。公司辩称双方只是临时用工的劳务关系，不受劳动合同法的约束，无需承担赔偿。该公司主张的劳务关系能否成立？我们有请李艳辉律师为我们来解答。
2: 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双方属于事实劳动关系，企业需要承担多项法定赔偿责任。认定劳动关系看三大实质要件，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会仅凭企业口头临时劳务的说法定性。第一，双方主体事隔，公司是合法的用工单位，吴某是适龄劳动者。第二，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从属关系，吴某遵守门店考勤、排班、奖惩制度，全程受公司管理。第三，吴某从事门店销售，属于公司主营业务，每月固定领取劳动报酬，工作具备长期稳定性，并非一次性短期的劳务合作。而劳务关系是平等民事合作，不存在规章制度约束，日常考勤管理，仅以交付工作成果结算报酬，本案完全不符合该特征。
0: 那如果劳动者在岗期间多次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企业合法辞退能否抵消未签劳动合同支付的双倍工资的赔偿责任呢？
2: 两类法律责任相互独立，不能互相抵消。即便员工确实存在频繁迟到、旷工、违反门店管理规定等严重违纪行为，企业按合法流程解除劳动关系，无需支付经济补偿，也不能免除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法定义务。双倍工资差额是对企业不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的独立法则，目的是倒逼企业规范用工缔约流程，和员工个人过错合法解除劳动关系分属两套法律评价，互不抵扣。再次提醒，用人单位应当在员工入职1个月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规范解除流程，减少用工赔偿风险。劳动者遭遇多重用工侵权，可整理完整证据，通过劳动仲裁一次性主张全部合法权益。
0: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分析。
3: 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要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出台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要求所有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机构开展个人贷款业务必须出具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新规出台旨在进一步规范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组织干警走进城关区文化馆开展研学交流，联动城关区文旅局探索非遗保护法治协同新模式。干警实地参观文化成果、本土书画民俗展区，近距离感受城关非遗文化魅力。随后，双方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辖区非遗传承现状、保护难点、知识产权保护、传统技艺存续等议题深入研讨，就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巡查协作机制达成共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翘首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先生，先生，
3: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3: 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我省各地深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激活文旅产业新动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锚定“十五五”开局起步，今年上半年，甘肃交出了一份硬核成绩单。从开门红到稳中有进，我省经济不仅底盘稳，更在向新向优中跑出了加速度。
1: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延续了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呈现出稳、优、新、活、保的特点。农业底盘持续稳固，在甘肃陇上雪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定西宽粉系列产品订单。作为定西市甘味品牌的龙头企业，公司研发生产的九大品牌系列产品广受市场青睐，已销往东南亚等国内外市场，年产值过1亿元。
2: 我们借着甘味品牌发展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力度，产业品质稳步提升，成为甘味出陇出海的知名品牌。
1: 目前定西市培育宽粉生产经营主体131家，归上企业12家，总产能达25万吨，产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
3: 不断拓展国内外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畅通供应链，全力推动定西宽粉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1: 从土特产变身民优品，甘味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的提升，印证了甘肃特色农业的深厚底蕴与实力。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工业是甘肃经济的硬脊梁，在河西走廊追风逐日的新能源产业正加速聚炼成势。武威众通成飞作为炼主企业，8套110米模具全年满产，全品类在产叶片24小时稳定成型，产品品质与生产效率稳居行业一流交付水平。
4: 上半年，甘肃成飞完成工业产值8.04亿元，接下来将持续发挥新能源炼主企业作用，力争达成全年总产值突破16.5亿的目标。
1: 新兴产业方兴未艾，传统产业换新升级。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九钢集团大力推进产业布局调整，产线更新换代和能源体系重构，传统主业焕发新。

0: 新活力。以前100G 高性能电池铝箔坯料攻关取得突破，填补国内高强度超薄型电池薄坯料空白。0.05 毫米超薄单磷铝箔板稳定供货。
1: 我们串联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集中攻坚高端的铝 C 生产、节能加耗等一些关键技术，有效地打破了技术壁垒，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企业高端铝产品实现从耕跑到领跑的跨越。
0: 工业强省，产业兴省。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7%，比全国高1.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9.8%，拉动规上工业增速7.9%，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消费活则经济热，甘肃正通过农文旅体建展商的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多元融合、活力充沛的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期节点，甘肃将继续锚定全年发展目标，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奋力推动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2: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深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消费场景，推动多业态融合，让游客从看景到深度体验，文旅市场活力涌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夜幕降临，张掖市甘州区甘州府城灯光璀璨，游人如织。大型实景历史舞台剧《凿空》张骞出使西域常态化上演，以震撼的视听效果将观众带回古丝绸之路的恢宏画卷。
4: 府城的各类新业态、各种演绎和灯光夜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本地市民前来打卡消费，给我们个体户带来了很大的商机，生意也非常红火。
5: 我们将紧扣火起来、火起来和旺起来的核心目标，提质培优商户，升级消费业态，全力将甘州府城打造成为张掖文旅新地标、夜间经济核心区和城市消费新引擎。
3: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获得参与感和沉浸感。在敦煌夜市，流动的历史剧场让丝路风情触手可及。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穿行其间，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演奏与 NPC 互动节目遍布街巷，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的文化魅力。
6: 敦煌的 NPC 很好很好，表演节目也很漂亮，小姐姐们跳得很用心。
7: 主要是通过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演绎，还搭配一些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等演奏，会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沉浸式体验敦煌夜市的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互动活动，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丝路风情。
3: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省各地纷纷打造特色文旅 IP， 激活消费新动能。天水市推出国内首部伏羲创世文化题材 VR 沉浸式互动影片《始祖伏羲》，一画开天，全景还原华夏文明起源的史诗级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始祖文化的庄严与浪漫。兰州市依托黄河文化，打造非遗市集、黄河夜游、民俗展演等多元场景，让黄河之滨的城市底蕴愈发鲜活。嘉峪关关城景区焕新升级“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灯光剧，创新推出多元 NPC 互动、特色文化展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尽显雄关边塞文化独特魅力。
8: 天下嘉峪关夜游项目自上线以来，今年暑期的热度持续攀升。入夜以后呢，光影秀是循环播放，游客随时都能驻足欣赏。实景演绎呢，散布在我们景区的各处，游客呢可以边走边看，沉浸感很强。
3: 从河西走廊到黄河之滨，从丝路古城到现代街区，陇原大地处处是景，时时可游。当前，甘肃正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

0: 文旅融合正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贡献不竭动能。甘肃台报道。
1: 炎炎夏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夏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与关怀。
2: 白银市开展炎夏送清凉，聚合新力量，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活动，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日常奔波在城市街巷的新就业群体，精准对接大家的工作需求与生活所需，精心设置六大便民服务专区，一站式提供防暑物资发放、健康义诊、法律维权咨询、交通安全宣讲等多样化暖心服务。
3: 今天的这次活动，既为我们赠送了清凉的大礼包，还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义诊、普法、宣传等服务，这些暖心举措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被牵挂、被认可、被尊重的城市一份子。
2: 在瓜州县，工会慰问组先后来到公安交管、园林绿化和环卫等九家单位，为130余名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集中发放西瓜、矿泉水、茶叶等防暑降温物资，把夏日清凉与工会关怀送到岗位最前沿。
4: 感谢工会对我们一线交警的关心和牵挂，我们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坚守岗位的力量，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2: 临夏州积石山县总工会在积石山县工人文化宫为200名高温一线从业者送上防暑物资，同步普及防暑知识，筑牢安全生产和防暑保障防线。
5: 感谢工会送来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我们必将坚守执勤一线，不畏酷暑，恪尽职守，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甘肃台综合报道。
6: 8月4号，2026黄河母亲杯沿黄河九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兰州开幕，副省长王旭宣布开幕。本届赛事设立 U13 男子组、女子组，采用11人制足球规则，将持续至8月10号。沿黄河流域九省区及特邀队伍共23支代表队，540余名青少年球员与教练员齐聚黄河之滨，展开绿茵角逐。据了解，该赛事已成功举办2届，通过打造全国性的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平台，搭建沿黄河九省区及各地青少年足球交流的桥梁，助力青少年足球运动持续向好发展。2026年省属企业和市州国资监管机构负责人年终工作会议近日在兰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国资委主任吴万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聚力攻坚稳增长提质效，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谋实谋细改革举措，持续激发企业活力效率；要强化创新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加力推进布局结构优化调整，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升监管效能，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2: 8月5号，由中铁建设集团承建的兰州至合作铁路临夏站房屋面钢网架顺利完成整体提升，车站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目前项目已全面转入室内精装修及机电安装阶段，临夏站建成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旅客集散能力，助力民族地区交通运输条件改善。甘肃台报道。8月4号下午，瓜州桥湾公铁物流铁路专用线跨兰新铁路转体桥成功转体。该桥桥梁全长133.6米，桥面宽13米，重8000吨，历时84分钟，平稳转动58度，以毫米级精度就位，较计划提前16分钟完成，彻底解决兰新铁路运维绕行问题，往返时间由1小时压缩至5分钟，为兰新干线安全运营提供坚实保障。甘肃台报道。
6: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已结束，各河流水库运行平稳。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省水利厅决定于8月4号终止针对定西、天水、平凉、陇南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庆阳市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甘南、临夏、酒泉、白银、嘉峪关市州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八上 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将继续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加密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切实做好水工程防洪调度、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5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甘肃台编辑报道。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截至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7: 我们两个从山东泰安来，已经去了乌鲁木齐、赛里木湖，还有霍尔果斯，领略了新疆的大好风光。今天我们两个还要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玩，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食。
2: 面对激增的出入境客流，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对外发布客流高峰预测，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增设现场标识指引，及时增开通道，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9条。
8: 现在往来中哈两国的中外旅客络绎不绝，平均每天出入境人员超4900人次，最高一天达到8000余人次。
2: 今年1至6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突破历年同期峰值。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这个夏天，江苏徐州一地试行集中供冷，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为居民带去了清凉。
2: 这份夏日里的凉意源自一座已废弃的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
9: 很融合。还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2: 据了解，该系统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实现一管通冬夏。曾经的资源枯竭包袱变成了惠及居民的天然冷源。
10: 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11: 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
2: 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2号，云南省金平县2026年火把节在国门文化广场火热启幕，边疆各族群众齐聚边城，八方游客慕名而来，共赴民俗狂欢盛宴，尽情感受边境小城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烟火气息。甘肃台编辑报道。 8月2号至4号，四川阿坝州大草原文化旅游节红原县牦牛文化系列活动在雅克音乐牧场举行。文艺晚。

0: 会融入非遗、歌舞、传统民俗与现代文艺于一体，全方位展示本土民俗、牦牛特色产业与乡村振兴丰硕成果。甘肃台编辑报道。备受期待的上海野生动物园沉浸式项目奇趣探秘五号正式开启试运营，项目打破了传统观赏边界，让游客在蜿蜒的游览路线中近距离感受成群斑马、蓝角马、长角羚等环车绕行的野性生机。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一处湿地拍摄到一对黑颈鹤悉心陪伴幼鸟觅食漫步。黑颈鹤是唯一终生生活在高原地区的鹤种，其中青藏高原是黑颈鹤的主要繁殖地。黑颈鹤顺利繁衍育雏，印证了当地生态保护成效显著。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聚焦庄浪县通化镇永春幼儿园。这所农村普惠民办园里受地域条件制约，部分孩子父母外出务工，亲情陪伴缺失。前不久，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联合庄浪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乐高的乐乐乡公益项目带进了永春幼儿园。大家呢通过积木拼搭开展趣味益智活动，用创意玩乐填补了小朋友们的陪伴空白，为农村幼童送去了陪伴与关怀，也传递了温暖的社会公益力量。
1: 今天我来到了平凉市庄浪县通化镇的永春幼儿园，来这里去了解一下这里的孩子们他们的学习生活时光。接下来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们通化镇永春幼儿园，建立于2008年，是一所民办幼儿园。我们幼儿园的学生们现在是80多个，都是咱们这个附近呀、这些乡村里的孩子们。
1: 对。
2: 都是那个家长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完了爷爷奶奶照看的，所以留守儿童比较多。这么多年办园，我们幼儿园各方面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的教学。但毕竟是民办园，很多方面依旧有所限制，也希望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援手，帮助孩子们，让孩子们拥有更好的成长条件。我们园里的孩子大多数父亲在外打工，还有不少是多子女家庭，平日里缺少家人的陪伴与关爱，所以呢，平时我们园里会组织集体活动来温暖孩子们。如果呢有爱心人士能愿意过来，我们更希望以陪伴为主，带着孩子们做做游戏，让孩子们感受到慰藉的温暖。我们并不刻意需要物资捐助，真情的陪伴对孩子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3: 就像我们现在要去采访的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叫海一轩，是一位大班的那个小朋友。那我们现在去家里看一下。这个孩子他叫海逸轩，这是他的姐姐，他们两个都是我们永春幼儿园毕业的。姐姐现在在上3年级，妹妹毕业了也马上要上1年级了。这位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就在陪孩子陪读，然后爸爸在外打工。
4: 我们老家在通化镇海外村，然后由于老家离孩子上学的地方比较远，然后就在附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现在是在陪读看孩子上学，他爸在外面打工。
1: 孩子放学回来之后会做些什么？
4: 吃完饭写一会儿作业，然后就出去玩了。他们一般就是旁边的小朋友跳绳，然后玩玩游戏之类的。像我们孩子现在除了学习，然后其他娱乐活动都是比较单一的。
3: 就像我们现在有走访的这位幼儿，他的名字叫罗奥文。他这边呢也离我们那个幼儿园比较远，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情况。
5: 家里四口人，有孩子爸爸，我两个孩子，然后就是大的在上幼儿园的，我在家带小的，孩子爸爸基本常年在跑大货车拉货，就是基本就这个情况。
3: 我们这边就是孩子有的是2个，有的是3个，多半是妈妈来带，而妈妈带起来也是比较费心的，然后对孩子这个陪伴呀什么游戏的都是比较单一的。
1: 在永春幼儿园走访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想为他们对接一些相应的公益资源啊，进行一些陪伴和关爱。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这里，庄浪县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找到这里的负责人孙志刚，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孙会长，这两天呢，我们在咱们庄浪县通化镇一所幼儿园进行了一些走访，所以说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些什么相应的公益活动，还能够走进这所幼儿园，给孩子们带去一些陪伴？
6: 我们这几年连续呢一直在申请一个叫乐高集团的一个乐乐乡游戏，今年呢我们想把乐乐乡的这个游戏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乡村幼儿园、乡村小学，让孩子们呢自己动手搭接积木，从学习中呢寻找到一种体悟，让他们呢开拓自己的思维。
1: 现场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还有各位家长，以及我们的志愿者伙伴，大家早上好！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来到咱们永春幼儿园，然后来开展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活动。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我们乐乐乡啊，在2026至2027年的这个儿童玩乐发展支持计划，在这个活动当中呢，首先要问一下大家，你们知道什么是乐高吗？

0: 这次活动看似很简单，其实请来的一个动作孩子们都完成的都特别慢，但是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开发了孩子们的智力、动手能力，孩子们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感谢咱们的乐善机构对孩子们的帮助和关心。
1: 我们家孩子以前从来没玩过乐高，今天是头一回接触，看着他玩，我觉得挺好的，能动脑子，也能练动手能力。等后面有空了，我也打算给孩子买一套，让他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也拼一拼，多锻炼锻炼，然后真的很不错。
2: 这边是三张桌子，后面呢也是三张桌子。

0: 我们的玩乐要出三组小朋友和家长。
1: 乐乐香乐高玩具游戏对启发孩子们的想象力特别有用，今后我们也再次期待这样的活动能够来我们幼儿园。
2: 自从高中三年呢，我受到了社会的很多帮助和关爱，所以呢今天这次活动我也想借这次机会把这份帮助和爱传递给更多的人，去回馈社会。
3: 很多家长和孩子都是第一次接触，刚开始呢还是有点生疏，不过看到孩子们的神情就能看出来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接下来我们还会走进庄郎县更多的乡村学校，开展这样的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通过动手操作的这个过程告诉他们创意无限，慢慢地培养大家的空间思维，提升学习能力。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上半年，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激活文旅产业新动能；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有序、快乐多彩的假期；
0: 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发力，手捞汛期安全底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锚定“十五五”开局起步，今年上半年，甘肃交出了一份硬核成绩单。从开门红到稳中有进，我省经济不仅底盘稳，更在向新向优中跑出了加速度。
2: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延续了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呈现出稳、优、新、活、保的特点。农业底盘持续稳固，在甘肃陇上雪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定西宽粉系列产品订单。作为定西市甘味品牌的龙头企业，公司研发生产的九大品牌系列产品广受市场青睐，已销往东南亚等国内外市场，年产值过亿元。
3: 我们借着甘味品牌发展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力度，产业品质稳步提升，成为甘味出陇出海的知名品牌。
2: 目前定西市培育宽粉生产经营主体131家，归上企业12家，总产能达25万吨，产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
4: 不断拓展国内外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畅通供应链，全力推动定西宽粉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2: 从土特产变身民优品，甘味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的提升，印证了甘肃特色农业的深厚底蕴与实力。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工业是甘肃经济的硬脊梁，在河西走廊，追风逐日的新能源产业正加速聚炼城市。武威众通成飞作为炼主企业，8套110米模具全年满产，全品类在产叶片24小时稳定成型，产品品质与生产效率稳居行业一流交付水平。
5: 上半年，甘肃成飞完成工业产值8.04亿元，接下来将持续发挥新能源炼主企业作用，力争达成全年总产值突破16.5亿的目标。
2: 新兴产业方兴未艾，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九钢集团大力推进产业布局调整，产线更新换代和能源体系重构，传统主业焕发新活力。1100G 高性能电池铝箔坯料攻关取得突破，填补国内高强度超薄型电池薄坯料空白。0.05毫米超薄单磷铝箔板稳定供货。
6: 我们串联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集中攻坚高端的铝 C 生产、节能降耗等一些关键技术，有效地打破了技术壁垒，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企业高端铝产品实现从耕跑到领跑的跨越。
2: 工业强省，产业兴省。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7%，比全国高1.3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9.8%，拉动规上工业增速7.9个百分点，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消费活则经济热，甘肃正通过农文旅体建展商的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多元融合、活力充沛的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期节点，甘肃将继续锚定全年发展目标，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奋力推动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消费场景，推动多业态融合，让游客从看景到深度体验，文旅市场活力涌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7: 夜幕降临，张掖市甘州区甘州府城灯光璀璨，游人如织。大型实景历史舞台剧《凿空》张骞出使西域常态化上演，以震撼的视听效果将观众带回古丝绸之路的恢宏画卷。
8: 府城的各类新业态、各种演绎和灯光夜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本地市民前来打卡消费，给我们个体户带来了很大的商机，生意也非常红火。
9: 我们将紧扣火起来、火起来和旺起来的核心目标，提质培优商户，升级消费业态，全力将甘州府城打造成为张掖文旅新地标、夜间经济核心区和城市消费新引擎。
7: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获得参与感和沉浸感。在敦煌夜市，流动的历史剧场让丝路风情触手可及。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穿行其间，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演奏与 NPC 互动节目遍布街巷，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的文化魅力。
10: 敦煌的 NPC 很好很好，表演节目也很漂亮，小姐姐们跳得很用心。
11: 主要是通过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演绎，还搭配一些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等演奏，会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沉浸式体验敦煌夜市的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互动活动，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丝路风情。
7: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省各地纷纷打造特色文旅 IP， 激活消费新动能。天水市推出国内首部伏羲创世文化题材 VR 沉浸式互动影片《始祖伏羲》，一画开天，全景还原华夏文明起源的史诗级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始祖文化的庄严与浪漫。兰州市依托黄河文化，打造非遗市集、黄河夜游、民俗展演等多元场景，让黄河之滨的城市底蕴愈发鲜活。嘉峪关关城景区焕新升级“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灯光剧，创新推出多元 NPC 互动、特色文化展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尽显雄关边塞文化独特魅力。
12: “天下嘉峪关”夜游项目自上线以来，今年暑期的热度持续攀升。入夜以后呢，光影秀是循环播放，游客随时都能驻足欣赏。实景演绎呢，散布在我们景区的各处，游客呢可以边走边看，沉浸感很强。
7: 从河西走廊到黄河之滨，从丝路古城到现代街区，陇原大地处处

0: 市井时时可游。当前甘肃正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文旅融合正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贡献不竭动能。甘肃台报道。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充分整合多方力量，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助力青少年度过既安全充实又快乐多彩的假期。
0: 兰州市各级工会开办多轮次暑期托管班，预计服务职工子女1000多人。丰富多彩的课程和精细化管理，让孩子们乐享假期生活。
2: 在这里我们学写字，老师教我们学书法，我在这里还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3: 为我们辖区的孩子们提供了免费的课业辅导的这样一个平台，也为孩子们呢提供了兴趣培养的平台，也有效缓解了这个家长的看护难，现实难题。
0: 暑假以来，庆阳市西峰区乡村公益暑期班和儿童服务站全面启动，依托高校志愿力量和专业志愿团队，持续开展差异化公益素质课程，返乡大学生、社工、志愿者及支教团队共同参与。多元化的课程保障乡村孩子暑期生活玩有所乐，学有所获。
4: 我们把乐高给他设置一个任务，但这个任务期间我们穿插一些知识，就让他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0: 小小公益课堂承载满满民生温度。这个暑假，临夏市多部门群团组织联动，开设小红心公益课堂，用多元化、精细化、暖心化的志愿服务，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有序、充实多彩的暑期成长空间。
5: 托管围绕带孩子走进家乡主线，在日常看护、课业辅导之外，开展民族文化、非遗研学、安全自护等特色活动，提供营养餐食，优先保障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亲职工家庭子女。
0: 在酒泉市和嘉峪关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开设书画美育、户外研学、安全科普、学业辅导等多元化课程，打造作业辅导加趣味活动加安全守护的一站式暖心课堂。托管班坚持公益普惠、便民利民、安全规范的服务原则，合理覆盖不同片区，有效方便职工就近送托。
6: 托管班丰富的课程充实了孩子生活，志愿者老师悉心负责，各类安全教育、研学活动拓宽孩子眼界，我们家长上班也格外安心，这是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
0: 甘肃台报道。
7: 征创5A 景区是这两年和政县的一件大事，但在创建过程中藏着不少琐碎事和硬骨头。和政县以正确政绩观、校准三抓三促行动方向，推动景区升级，日子提质。
8: 我现在是在和政古生物化石文化旅游区，这里藏着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宝藏。想让游客领略它的魅力，就必须要有一条畅通无阻、连接各个景点的观光廊道。但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最先碰到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要和群众打交道的土地观。就比如我脚下的这段路，当初就差点没修成。
9: 观光廊道规划的线路占到了达浪乡杨马族村马麦志家的一块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哪怕面积不大，心里那道坎儿也过不去。
10: 那我们农民在这个口前吃饭，口前吃饭是什么？这个自整锅子话，还把这个文不文词上这个一困难。
8: 那不是有赔偿吗？为啥还不愿意？
10: 赔偿是不愿意，赔偿是你当时赔还偿是可什么是钱嘛？一个人拿着手里什么是？这啥做上做上什么？做上花果子，花果子可那你说怎么意思？的生活这个问题，
8: 对，
9: 抱着路必须修通的决心，乡镇干部一趟趟上门，光靠磨嘴皮子，既耗时费力，又容易激化矛盾，必须要拿出一套高效的执行机制。
11: 5A 景区创建工作当中，就是工作量非常复杂，像涉及群众的征地啊、拆迁这些工作，千头万绪，就及时协调乡镇，让群众就是。把这个就是不像这个土地的补偿啊，这些政策要明白、相信，让群众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就是景区，如果路建好了，他们的这出行就很方便了。就是把执行抓在前面，落实才能水到渠成啊。
9: 在县三抓三促办工作人员的协调下，乡镇干部为马麦志量身定制了一套挣钱计划，先是动员他搞养殖，

又帮他在村上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每月有固定工资。马卖制的担忧得到化解，终于同意征地。在5A景区创建过程中，像这样涉及多部门头绪反

0: 现住建局例行例办，确保问题限期消耗。
1: 我们并没有局限在群众反馈的区域内，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大到老城区范围之内，逐步的进行了排查。去年累计改造3.2公里道路范围内的管网。
2: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群众反映的每一件烦心事，我们都纳入我们的督办清单，限期消耗解决。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和政县不仅要拥有一个5A级景区，更要让全县的老百姓过上与5A级景区相匹配的生活。
0: 甘肃台报道。
3: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平凉金川县第四中学聚焦特殊困难群体，以一对一帮扶机制和德育导师制推动工程建设走深走实。
4: 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聚焦困难群众与困境儿童，落地系列救助帮扶举措。今年13岁的李梦杰是一名残疾儿童，惠宁县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主动对接，与李梦杰家常态化开展暖心走访和精准帮扶。
5: 我们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帮扶，缓解家庭生活压力，让特殊孩子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
4: 自2023年以来，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凝聚全市青年企业家力量，主动对接市县部门、社区乡村，推动82名会员与全市79名孤残儿童结成长期帮扶对子，累计捐资捐物超60万元。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拓展帮扶领域，加强示范引领，带动更多青年企业家加入进来，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让爱心之花在陇原大地常开不败。
4: 结对帮扶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金川县第四中学创新推行德育导师制，全方位关爱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贾景轩自幼由爷爷奶奶照料，性格内向，在老师帮助下凭借音乐特长顺利升入高中。
7: 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我通过了音乐特长考试，谢谢你们，是你们让我相信，让我闪闪发光。
4: 金川县第四中学将德育导师制与爱心帮扶深度融合，现有结对帮扶学生367人，累计开展帮扶活动268次，帮学助教565人次。
8: 金川县第四中学用温情与坚守为特殊学子撑起一片蓝天，让每一个孩子都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4: 甘肃台报道。
9: 当前我省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各地坚持靠前部署，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面排查隐患，强化预警防范，开展应急演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陇南5都区枫江乡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区域性汛情。当地联动公路、电力等职能部门组建应急队伍，全面铺开雨后道路清障、电力抢修等各项工作，全力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条件。
10: 截至目前，已投入人员86人次，机械车辆19台次，后续将持续加强巡查及隐患排查工作。
0: 预警前置，联防共治。临夏市聚焦地质灾害点、河堤桥梁、工矿企业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工作，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正宁县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紧盯危房院落、低洼地带、河道沟渠、边坡崖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隐患上门提醒，全力打通防汛避险最后一米。
11: 对辖区河道、水渠、危旧房屋、地质灾害点开展不间断巡查、执护、上门提醒、指点排查隐患；对存在安全风险的群众，耐心劝导、及时转移，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天水市气象部门持续跟进研判降雨走势，主动开展多部门联合会商，实时修正预报结论，细化完善服务举措，以不间断的跟踪式气象保障，牢牢守住防汛气象安全底线。
12: 累计向各单位防汛相关责任人发布各类预警预报信息20000余条，逐小时向应急、水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进行实况通报。
0: 防在平时，练在日常。平凉静宁结合汛期多雨、地质隐患多发的实际情况，全覆盖开展预警播报、群众疏散、隐患排查、

0: 强遣处置、物资保障、临时安置等科目全程规范高效。甘南卓尼开展抗震救灾及防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全县应急、公安、消防、卫健等多部门共500多人联动参演，开展多类实战救援科目，锤炼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实战本领。
1: 学会了灾害来临如何避险、如何自救获救，这样的演练很有必要，让我们掌握使用逃生技能，遇到险情不再慌乱，心里更有底气。
0: 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印发《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推动15/5黄河流域交通运输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方案明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部署5大重点工作，在路网建设上构建3廊6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交旅体深度融合；在绿色转型上推行低影响建设模式，淘汰老旧营运车辆，完善公路充电设施，严控交通污染风险。同时，方案提出优化城乡客货体系，推广多式联运创新模式，依托数字赋能，拓展低空物流等新场景，实施路桥隧安全改造，筑牢安全底线。此外，甘肃将持续深化交通对外开放，依托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做强国际货运班列、内陆无水港建设，拓宽交通开放格局。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医疗保障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甘肃监管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多项举措支持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规范发展，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差异化就医保障需求。通知从参保筹资、机构遴选、赔付责任、行业监管等7个方面细化工作举措，构建普惠化、规范化、精细化的商业医保发展体系。在参保范围上，全省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不受年龄、健康状况、既往病史限制，自愿参保。同时拓宽筹资渠道，鼓励单位统一投保、财政适度资助、慈善帮扶兜底，重点保障低保、特困、重度残疾等困难群体参保权益。服务端持续优化经办模式，依托医保数据共享、脱敏应用机制，实现门诊、慢特病、住院、创新药双通道药品一站式结算。赔付范围重点覆盖基本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自付费用，积极将罕见病用药、重离子治疗、特许境外药、前沿诊疗项目纳入保障，配套连续投保、家庭联保等优惠政策及健康增值服务。甘肃台报道。8月4号，2026黄河母亲杯沿黄河九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兰州开幕，沿黄河流域九省区及特邀队伍共23支代表队展开绿茵角逐。本次赛事设立 U13 男子组、女子组，采用11人制足球规则，将持续到8月10号。8月4号，2026崆峒武术嘉年华系列活动暨崆峒杯传统武术邀请赛在崆峒区开幕。来自省内外35支代表队、697名选手，通过赛事比拼、非遗文化展演、研学互动体验等方式，扩大崆峒武术品牌影响力。
2: 8月3号，由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编纂、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甘肃百赋》新书首发式在兰州举行。甘肃百赋以传统赋体展现甘肃各地历史文脉、时代风貌与发展成果，填补了我省系统性地域词赋汇编的空白，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文本，也是对外推介甘肃人文的重要文化名片。
0: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8月5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6集纪录片《聊个天》，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有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3: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的太棒了。
4: 来，慢一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哦！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献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8: The rule of law.
9: The rule of law.
8: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看，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0: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园，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 陇园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园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园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园，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请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大概20万年前，一个大家族在阳光的投射中醒来。他们是一群刚刚从古猿演化成智人的，我们的老祖宗。祖先们打着哈欠，伸着懒腰，顽皮地叫醒同伴。仰望天空，最为夺目的是那吵人好梦的太阳。我们今天接收到的阳光，恰好是20万年前早期智人出现期间从太阳内部产生的。当祖先们被阳光吵醒的时候，一批光子开始从太阳核心产生，并且拼命地向太阳表层钻，这一钻就是20万年。就在刚刚，这些伴随人类老祖宗起床的光子来到了地球，我们的眼前。我们与祖先就这样通过太阳连接在了一起。到了晚上，天空群星闪耀，热闹非凡。老祖宗们夜生活不多，看星星就成了他们固定的消遣方式之一。北半球的祖先可能很快就注意到了明亮的北极星。由于地球自转轴的扰动，先后有很多颗恒星最靠近北天极，成为了北极星。现任北极星是勾陈一，再过几百年就会。

0: 变成勾陈四，你说惊不惊喜？
1: 因为我们地球呢，自转是绕着一个自转轴来旋转的。如果把这个轴一直向北延伸出去，它会指向北天的一个固定的点，这一个位置就是北天极。那北极星呢，它其实是离北天极最近的一颗恒星。
0: 一位希腊先贤曾经说过，人们会偶尔抬头看看天空，这件事表明他们有别于其他动物。人类文明史证明，人们可不是偶尔看看天空，对日月星辰，人类保持着持久的浓烈的好奇心。凭借一双肉眼和无数次仰望星空，地球上不同地方的文明各自独立发现了日月运行的规律，以此确定历法，用来计算时间和指导生产生活。东方的中国人留下了人类古代史上最为详尽的天象记录，并在数千年前就给这项望天的工作起了一个意境深邃的名字——天文。
2: 天文，
3: 天文。
0: 茫茫宇宙亿万颗星球中，生活在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侍女座超星系团、本星系群、银河系、猎户座旋臂、古尔德带、本地炮、本星际云、奥尔特云中的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地球上的人类，在短短数千年间，从肉眼观星到数学的爆发、物理学的飞跃，再到登陆月球探测太阳系、认识暗物质和暗能量、拍下黑洞的照片、观测方圆930亿光年范围内的宇宙。好了，让我们平复下越来越激动的心情，邀请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天文学家们一起聊个天吧。第一个话题，让我们聊聊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亮。有三位参与我们的聊天，他们分别是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以及中国天文学家张衡。月亮是地球的卫星，相较于土星的146颗和木星的95颗卫星，月亮在数量上显得形单影只，但月亮的个头绝对可以在太阳系中排上一号。全太阳系最大的卫星是木卫三，它的体积比水星这颗行星还大，是月球的3倍。
4: 水星，你看看人家。
0: 月球的体积在太阳系卫星中排名第5，绝对不算小。它的体积相当于地球的2%，质量相当于地球的1.2%。
5: 我在2200年前算的结果和这个差不多。
0: 要知道，太阳系其他卫星与行星的体积和质量比，没有超过1/1000的。如果我们把地球放大到和木星一样大小，月亮的个头会完全碾压木卫三。月亮为什么这么大？或许这与目前较为认可的月球形成原因有关。46亿年前，太阳系还是个孩子，在地球周围有20多颗较大的天体飞来飞去，危险一触即发。
5: 这个故事太悬疑了。
4: 盘古，盘古在哪儿？
0: 45亿年前，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小的天体特伊亚一头撞上了懵懂的地球，刹那间天崩地裂，地球被撞歪了身躯，这才有了四季的出现。
5: 我反对这种说法。
4: 特伊亚是西域人的名字吗？
0: 特伊亚和地球被撞碎的部分抛向宇宙空间，围绕在地球周围，在引力作用下，这些物质逐渐汇聚成球，变成了月亮。关于月亮的成因有若干种假说，今后也许还会有新的假说出现。暴力碰撞说是目前最被认可的月亮形成的原因。
2: 这个假说呢，可以解释目前对月球的许多的观测成果，比如说月球为什么这么缺铁，为什么在很多同位素上看起来和地球同源。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太能够解释的假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正。
0: 月亮伴随着地球一起长大，无论是蓝藻、三叶虫，还是恐龙或者猛犸象，在一个又一个夜晚，在月光的映照下，开启又结束一段段物种演化的传奇。直至本片开头，现代人类的出现，智慧生命终于开始认真地仰望夜空中这位自带神秘属性的老熟人。在文明早期，人们对月亮充满遐想和崇拜，这也难怪，每晚抬头都能望见那硕大的天体挂在天空，那种敬畏和神秘感是可想而知的。大部分的遐想是温柔的，月亮之神很多是女性，比如中国的月光娘娘和嫦娥，古希腊的塞勒涅和阿尔特弥斯，古罗马的密涅尔瓦和露娜。
5: 我不这么看。
0: 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印度的月神苏摩就是个男性，而俄罗斯神话中月神是个暴脾气的汉子，他与太阳妻子经常吵架，吵架的结果造成地球上轻则电闪雷鸣，重则山崩海啸。
2: 月亮是夜空中最明显的天体，那么东西方的人们当然都第一时间注意到了它，并且呢，月亮的明显的形状变化也给大家提供了许多的神秘而美丽的联想。月球本身它的变化周期为东西方的文明都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计时的基本循环。另外呢，它每个月从消失到重生的这个过程也让大家有一些神秘的联想和期待，把它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在东西方的神话中都有出现的联系。
0: 天文学家则用理性的视角看待月亮，比如阿纳克萨格拉，他认为，
5: 我在2400年前就认为太阳、月亮、星辰并不是什么神的象征，太阳不过是一块比希腊大不了多少的滚烫的石头，月亮上也有村庄和居民，而且月亮的光是反射太阳得来的，当月亮挡住了太阳就会有日食，地球挡住了太阳光就会有月食，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4: 我同意您的看法，在我的着作《零线》中，我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
0: 今天我们知道，尽管太阳比月亮大得多，直径是月球的400倍，但恰好日地距离也差不多是月地距离的400倍。这样神奇的比例关系，使得从地球上看，某些时候太阳和月亮几乎一样大。这种巧合让人不由得怀疑，是不是真有神明设计了这一切？在太阳系的其他地方，再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农历15前后正是满月之时，此时如果地球恰好挡在了太阳和月亮之间，满月就会被地球的阴影逐渐遮盖，月食就出现了。相反，如果月亮挡在了地球和太阳之间，就会出现日食。日食肯定出现在农历初一，要是不信你可以查一查。
5: 我阿里斯塔克利用几何学知识测量了太阳、月亮距地球的距离，经过缜密的计算，我得出结论，太阳的直径是月球的18到20倍，是地球的6到7倍。但是2000多年后他们说我算错了。
0: 尽管阿里斯塔克计算的数值和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他却在2200多年前就证明了太阳比地球和月亮都大得多。大的东西是不可能围绕小的东西转动的，所以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这是人类文明早期朴素的日心说。人类古代文明对月亮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突破， 人们望向永远只用一面示人的月亮，揣测着明暗交错的月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把月面上的阴影想象成蟾蜍与玉兔，而欧洲人把它想象成一张人脸。
3: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我们今天的聊天进入第二场，参加者包括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意大利天文学家利奇奥里以及中国发明家陶成道。
6: 不得不说，和我同时期的很多天文学家都被一个东西影响了，那就是玻璃。
0: 17世纪，荷兰的眼镜制造商汉斯·利伯希，也有人说是他的儿子，偶然发现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间隔一段距离摆放在一起，就可以看清远处的物体，望远镜就这样很不经意地被发明了。伽利略并没有把望远镜当成一个欣赏风景的玩具，他脑海中迅速锁定了观测目标。
6: 地面上再远的东西也没有太阳和月亮离我们远，太阳太刺眼了，我先看看月亮吧。
0: 伽利略用一块凸透镜作为物镜放大物体，用一块凹透镜作为目镜观测，他自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后来这种望远镜被称为伽利略望远镜。
6: 月亮上原来有山有海呀，说不定还有人住在山洞里呢。
0: 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看见了月亮的真相，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月亮表面坑洼不平，遍布着环形山，一些阴影覆盖的区域伽利略称之为月海，他亲手画下了月亮的真实样貌。
7: 开普勒很伟大，伽利略很伟大，但他们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对此我不敢苟同。
0: 利奇奥里是伽利略之后又一位研究月亮的学者，尽管他始终认为各种天体都在用复杂的方式围绕地球运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月面的精细观察。他为月球上各种地理环境命名，这些名字我们今天仍在使用。
7: 这一片月海宽阔平静，就叫它近海吧。这个环形山高大雄奇，就以我的偶像托勒密来命名吧。这个小山头，算了，虽然我很烦这个人，不过还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吧，伽利略环形山。
8: 说到环形山，好像也有一座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
0: 相传明朝初年，火箭专家陶成道抛下优渥的生活和万户的名望，坐在一把捆绑了47枚自制大功率火箭的椅子上，手持两扇巨大的风筝，在火箭点火后升上了天空。不久，火箭在空中爆炸，陶成道成为人类历史上为航天事业献身的第一人。1970年，国际天文联合会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
6: 陶兄，我给你点赞。
2: 关于环形山和撞击坑的关系，其实绝大部分的环形山都是由撞击坑形成的，是在撞击坑的边缘形成的一圈环形的隆起。当然有非常非常少的个例可能是由于火山爆发引起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环形山和撞击坑其实是2:1的关系。
0: 在陶成道现身的500多年后，人类首次以火箭为运载工具成功登上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踏上宇宙中另一个天体。登月舱着陆的地点就在利奇奥里命名的静海。

0: 终于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月亮，来到这颗陪伴了地球40多亿年的卫星表面。来不及热泪盈眶，人们发现月亮一点儿也不浪漫。月亮上没有兔子，没有蟾蜍，没有吴刚，也没有树，更没有嫦娥或者阿尔特弥斯以及外星人基地。月亮只有严酷无比的环境，白天100多摄氏度，晚上-100多摄氏度，白天热死，晚上冻死。由于没有大气层，所以月亮没有风雷雨雪，只有从未经打磨的细小边缘锋利的尘埃。
1: 见过
0: 人类对月亮的热情维持了3年，之后就断了联系。直到将近50年后，人们对探月重燃激情。这次的重要目标是月球的背面。
2: 看，我的后人们背着床前明月光的中国人来了。
3: 月亮的背面，我画了一辈子月亮，好像只画过一面。
0: 月亮虽然质量只有地球的1/80，被地球引力掌控于鼓掌之间，但月亮对地球的引力效应也很惊人，比如潮汐。每天，月亮通过引力会把地球一部分表面的水抬高那么一点点，相对应的，其他某个部分的水面就会降低一点点，这就是潮汐。不光是水，地球表面的岩石圈也会每天起伏6厘米。
3: 你信吗？反正我有点信。
2: 我飞天的时候，如果恰逢涨潮，是不是能飞得再高一点？
0: 潮汐是水体与地表不断发生摩擦，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地球自转速度的变慢，每100年变慢1.64毫秒。在潮汐力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月亮自转一圈和绕地球公转一圈的速度变得基本一致，都是4周左右，也就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由于这种天体之间的引力关系，从地球上永远只能看到月亮的一面，这种关系叫潮汐锁定。
4: 我们知道月球会在地球表面形成潮汐，这个时候它会受到额外的地球引力的拉力，让月球本身沿着它的轨道加速，同时呢，月球的自转变慢。长久以来呢，就会让月球用同一面朝向地球，伴随的副作用是月球比它曾经的位置远离了地球，它会越来越远，直到地球也会用同一面朝向月球，这个时候地球的自转的周期已经极大的变慢了。但是在那之后呢，月球又会因为地球的引力而朝地球落下，最后的归宿很可能是落回地球附近，甚至与地球相撞。
0: 1959年，苏联的月球3号探测器第一次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照片，人们终于一睹月背的景象。那是一个满目疮痍，甚至有点悲惨的世界。密密麻麻的撞击坑布满月球的背面，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残酷的宇宙。在40多亿年里，月亮瞒着地球，不知挨了多少天体的撞击，其中可能有不少次帮助地球上的生命躲过了灭顶之灾。从这一点看，月亮充分担当起了地球卫星的责任。
2: 原来月亮还有它饱经风霜的另一面。
3: 后世的天文学家认为，替地球挨砸并不是月亮主动申请的，但是相信它确实保护了我们若干次。
0: 月亮的两面有着超乎想象的差异，好像月亮故意只把它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地球，而它的许多秘密被隐藏起来，不敢示地。月球正面相对平坦宽阔，而月背却遍布让人密集恐惧症发作的撞击坑，以及高地和

0: 山脉，这是最直观的差别。月亮正面的月壳厚度平均大约为50千米，而背面平均厚度是74千米，几乎是正面的1.5倍。而且月背的岩石层地质年代比月面更古老，这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月亮总把年轻的一面朝向地球，而把更古老的部分永远隐藏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呢？
1: 当年我用望远镜看到月亮正面那么不平整时，就已经震惊了。谁知道月亮背面简直和正面不属于同一个月亮。
2: 过去描写月亮的诗文都是抒情体，看来今后要改成悬疑体了。
3: 月亮正背面的地形区别其实非常的明显，在月面，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月海，月海的面积还挺大的。他们观察月球，看到表面有深色的部分，而在地球上，这些深色的大面积的部分，通常来说是水面。所以呢，就认为可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月球身上，月球表面这些深色的部分就被命名为月海了。但是在月背呢，目前只有非常少和小的月海，绝大部分呢是密密麻麻的遍布着撞击坑的高地和盆地。
0: 2015年，在天马望远镜等科学仪器的辅助下，中国的月球探测器嫦娥四号平稳降落在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冯卡门撞击坑。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登陆月球背面，人类得以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月亮。月球是人类宇宙探索最近的一站，也是向更深邃宇宙进发的第一站。
4: 看，嫦娥真的到月亮上了。
5: 回想人类对月亮的探索历程，回想我画的那么逼真的月面图，我不禁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1: 月亮，你虽然被科学证明不是神，但我还是要为你献上我们意大利著名歌曲《我的太阳》。
2: 小佳，你是不是搞错了？
1: 那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太阳吧。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8: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小时候，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
1: 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
0: 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我也没有办法，就算是吧。
0: 在你利用我的时候，会有一些愧疚吗？在你的心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哪怕是喜欢都没有。
1: 我并没有这样说。
0: 那你喜欢我？我在等你回答。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

现在是非常时期，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0: 谈不上敷衍。
1: 我知道，在你心里，我不过是个下贱的舞女。今天下午那个姓余的女人才是你的最爱。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等等，你不相信我爱你是吗？我可以为了你去死。

0: 哟，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哥，你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又哭了？
1: 没有，我刚才困了，打了个哈欠。
0: 我这几天我发现你总是怪怪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
1: 我没有，我只是，
0: 这是什么？
1: 我只是想问你，
0: 问我什么？
1: 问你，你是不是？
0: 平常伶牙俐齿的，今天怎么了？吃了结巴药了？
1: 我是想问你，最近我做的还好吗？没有招着你讨厌吧？
0: 还可以吧。不过你是不是能对橘子和于如萍的态度好点啊？不要冷一句热一句，连我听着都别。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啊？
1: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0: 哎，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吧？还想让我怎么样？就像你做了多大牺牲似的。你一个女孩子，啊，难道就不能与人为善？
1: 我现在就走，再也不回来了，这你满意了吧？
0: 哎，怎么了这是？一惊一乍的，踩电门上了。

0: 还没走啊？
1: 雨太大，等雨停了就走。
0: 可不许反悔的啊！
1: 我这就走，行了吧？
0: 还真生气了。你这就走啊？要雨伞吗？
1: 你最讨厌了。
0: 好了好了，多大的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不就是让你与人为善吗？这也是为你好吗？
1: 我怎么不与人为善了？我就是看见他们对你的样子，我……
0: 嗨，人家对我什么样子，我都没说什么，你生什么气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看不惯。
0: 都是自家人，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今后啊，大家要互相担待，明白了吗？这几天是多事之秋，一切都要小心在意。
1: 哥，你真的要跟那个什么光复社开战啊？
0: 是啊，
1: 他们人多势众，别的倒也没什么，怕只怕你会出危险。那
0: 我不会有事的，比他们更狠的人我也斗过，放心吧。啊，哎，打个雷怕什么，至于的吗？快休息吧。

0: 大哥，于小姐一定是让他们给绑架了。
1: 哥，你别光抽烟呀，说句话吧，该怎么办？屋里的情形怎么样？
0: 非常凌乱，一看就是经过了激烈的搏斗。哦，您想啊，连卧室里的镜子都打碎了。
1: 走，去看看。

0: 好厉害啊。
1: 哥，你说什么？
0: 哦，我说好厉害。
1: 什么好厉害？哎，哥，你在说谁啊？

0: 杜马。
1: 啊，是社长。
0: 进来吧。
1: 社长，
0: 安排怎么样？
1: 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8点，在吴淞区的华美浴池，我和姚千树率枪手在那里等他。社长，今天晚上的华美浴池可谓是天罗地网，这一点燕双鹰不会想不到。您认为他还会去吗？
0: 虽然我对他并不熟悉，但通过几次交锋，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是个喜欢放弃的人，而且这个人的骨头里有一股傲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此据我判断，他一定会去。
1: 那如果他真的不来呢？
0: 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1: 您的意思是？
0: 那就说明他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可怕，不过是个胆小鬼，遇到真正的危险便会躲起来。这样的人没有气节是可以交易的，只要满足他对利益的需要，或者真正让他感到威胁，他会主动来找我们。
1: 我明白了。
0: 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到华美浴池去会一会这个燕双鹰，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子了，也许他能劝劝大哥，不让他去。哎，
1: 出什么事了？昨天夜里于如萍被绑架了，留下一张字条，要我哥今晚八点到吴淞区松心路6号的华美浴池见面。
2: 这是圈套，
1: 谁说不是呀？可我哥他非要去不可，我和九头说破了嘴皮子，他也不听。你想想，那些人在大街上都敢明目张胆的袭击我们，这次到了他们自己的地盘，会放过他吗？
0: 哎，劝劝他。
2: 好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去劝劝他啊。
3: 进来。你好些了吗？
2: 你指什么？心情吗？
3: 嗯。
2: 更坏了。
3: 哈，现在是晴天，你说过只有雷雨天气里心情才会变坏。
2: 因为你要去拼命。
3: 是小锦弟告诉你的？
2: 我宁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3: 我怕你担心。
2: 不能不去吗？
3: 于如萍被绑架了。

0: 这是唯一的理由吗？
1: 难道你认为这理由还不够充分？
0: 这是个圈套。
1: 我知道，杜马和杀手会在那里等着我。
0: 那为什么还要去？
1: 我说过，我的朋友被绑架。
0: 他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你想到没有，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1: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该做的就一定要做。我这个人不喜欢假设。
0: 你很爱他是吗？从你看他的眼神，我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你甚至不愿意吻我一下，却甘心为他去拼命。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情为什么更坏了吗？
1: 如果换了是你被绑架，我也会毫不犹豫的。
0: 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对于你来说，我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工具，一个人尽可夫的舞女。你不会为我拼命，永远也不会。
1: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愤怒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谈话吗？
0: 我并没有愤怒，只是在劝你不要去送死。也许你自己并不觉得，但对于我小景帝、九头和弟兄们来说，你有多么重要。难道要为了一个于如萍就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抛下吗？
2: 哥，橘子说的对，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撇下大家不管呀。
3: 大哥，大不了把舞厅还给他们，咱们离开这里也就是了。
1: 你们以为只要我们妥协了，这些人就会放过我们？
0: 道上的规矩我懂，他们只要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绝不会将事态扩大的。
1: 可惜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黑道上的人物。
0: 你说什么？
1: 你以为杜马、马志成这些人仅仅是青帮人物这么简单？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懂。记住我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妥协了、退缩了，那才会真正遭到灭顶之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势力彻底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一搏。
0: 你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1: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一点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0: 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3: 是啊，
2: 哥，你再好好想想吧，我求你了。
3: 大哥，你三思啊。
0: 如果你一定要去，我会用死来让你明白。你可以为于如萍去拼命，而我可以为你舍命。
1: 这算是危险。
0: 我不管你怎么理解，只是要你明白，你去就意味着我死。
1: 你说的不是真的，对吗？
0: 你可以试一试。
1: 有两件事你们需要明白。第一，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决定。第二，没有人能够让我去送死。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
1: 是的。
0: 你宁可我死也要去救他。
1: 我相信你不会死的。
2: 哥，我求求你，别。

0: 我们俩起来，
1: 大哥，扶他出去。我不走，不走。
0: 出去，
1: 走。
0: 大哥，你真的想好了？
1: 哥，我不走。
0: 走吧。
1: 哥，你为了一个于如萍。 这些所有关心你、爱你的人，你都不要了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0: 九刀，
1: 哎呀，
0: 好了好了，小锦，你走吧，走吧，
1: 拉
0: 他出去，走吧，
1: 哥。

0: 自从跟了你，我觉得我这腰板硬了，胸膛也挺直了，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啊，你瞧，我这嘴笨，不知该怎么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就把我带上。
1: 你的任务是保护好歌舞厅，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走以后，任何人不准出门，尤其是橘子和小锦帝，你要格外注意。
0: 大哥，你就带我去吧，咱们生在一起，死在一处。
1: 哎，好了，别老是死啊死了的，多难听啊！去吧。 做好你该做的。

0: 就是啊，就是啊，就是谁指挥？哎，不是，九哥来了。九哥，九哥，九哥，哎，九哥怎么了？怎么样了？
1: 弟兄们，大哥已经走了，他临行前吩咐，歌舞厅暂时关闭，所有弟兄立刻行动起来，保护歌舞厅和人员的安全。金彪，
2: 九哥，
0: 你那八个兄弟，把守歌舞厅的各个出口，记住，房顶。 平台上都要站人。
3: 是。
4: 走。
0: 温若乔和涂阿明。
5: 是。
0: 领四名兄弟，在舞厅内昼夜巡视，任何人不得外出。
6: 是。
0: 走。
7: 叫其余的人在房间里耐心等候。
8: 是。
9: 九哥，菊次姐，请你到她房里去一趟。
0: 好。

0: 怎么了？想要我吗？你说什么？想要我吗？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这什么？车钥匙？你要车钥匙干什么？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
1: 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

0: 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1: 我例外。
0: 橘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1: 你给我住嘴！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3: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3: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5: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 说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嗯、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3: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 还没完，咸宜百宁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10: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咸宜百宁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怎么了？想要我吗？你说什么？你开什么玩笑？你快放手！放手！放手！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要干什么？车钥匙。
1: 什么？车钥匙？这什么？车钥匙干什么？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快把车钥匙拿出来！大哥吩咐，任何人不得外出。
2: 我例外。
1: 橘子，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要去帮助大哥，但你相信我，你帮不了他，只能给他添乱。
0: 你给我住嘴！
1: 橘子。

0: 8点整。
1: 我一向准时。
0: 虽然我想到你会来，但真正见到你仍然感到很震惊。
1: 震惊？为什么？
0: 你应该能想到这里边有什么。
1: 当然。
0: 但你还是来了。
1: 这不正是你们想看到的吗？我不来，你的老板岂不是会很失望？
0: 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1: 那你想说什么？
0: 虽然我并不了解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不是个会去送死的人，否则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露出了什么破绽，所以你才敢来？
1: 也许我领来了共产党。
0: 只有这一点我不相信。
1: 你是个聪明人，我是一个人来的。
0: 我知道，

0: 正是这一点令我觉得奇怪，而且你似乎很镇定，为什么？
1: 不是我想来的，是你们让我来的。
2: 难道我们两个要站在这里聊一晚上吗？
0: 啊，请进吧。你们难道不应该在里边等着吗？
3: 老总，他不能带着武器进去。
0: 那你想怎么样？
3: 让他交出武器。
0: 你要是能的话，自己跟他说吧。
3: 交出随身的武器。
1: 你可真幽默。
3: 怎么，你不肯？
1: 你的手下似乎都很幽默。
3: 我再说一遍，交出武器。
1: 你觉着我会听你的话？
3: 哼，
1: 可真够奇呀、啊！他们是不是都专门练过？
3: 现在你学会听话了。
1: 你脸上的伤似乎还没好啊。
3: 哼，是啊。恐怕你是等不到他痊愈了。
1: 哦，是吗？
4: 举起手来。
1: 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来。

0: 了不起啊，我早就警告过他了，你不好惹，可是他们都不信呢。
1: 我不但能够看到你的伤口痊愈，还可以在你的脑袋上再添个窟窿。
2: 别
1: 什么？算是求饶吗？
2: 我
1: 回答。哼，让你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
3: 大家把枪放在地上，面对墙蹲好。嗯，你们他妈混蛋，没听到我说话吗？嗯，这样行了吧？

0: 看起来，你要换一支枪了。嗯，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换了我绝对不会招惹你。你不也一样吗？继续吧。
1: 好。

0: 不会是想请我洗澡，边洗边聊吧？
1: 你可真是个幽默的人，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
0: 彼此彼此，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澡堂见面吗？
1: 啊，是我们社长选的地方。
0: 哦，我明白了，他想见我，又不想让我看到他，因此才选择了这样一个雾气腾腾的地方。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说对了吗？
1: 嗯，准确的判断。
0: 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1: 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人是鬼。
0: 很多年前我曾经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
1: 你怎么知道那窗户后边藏着枪声？
0: 只要有人用枪对着我，不管距离有多远，我都能够感觉到。我想你也是这样的。
1: 哼，也许吧。
0: 好了，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可以请你的社长出来了。

0: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足请，迎来祖师攀前翁。
1: 二炉香烟举在空，三老四少喜盈盈，祖师迎来上边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0: 在下在家姓陈，出外姓潘，头顶大字，脚蹬万字，怀抱通字。
1: 在下在家姓燕，出外姓潘，头顶通字，脚蹬万字，怀抱物字。
0: 原来是物字辈的小兄弟啊，天下青帮是一家，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啊！
1: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滨海，除了黄金荣黄老头子外，竟然还有通字辈的大哥健在。
0: 贵师何人呐？
1: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姓金，名九龄。
0: 哦，金九龄。金九龄是你老头子？
1: 正是。
0: 那你一定知道你的老太爷是谁吧？
1: 老太爷他老人家姓王，名德林。
0: 嗯，我的老头子姓王，名德章，也是大字辈，是德林老太爷的亲弟弟。我与你师父金九龄是磕头的把兄弟。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哦，看起来你和金老头子并不太亲呐。
1: 师父广开山门，门徒众多，我只是个最不成器的。您早年入伍离开师门，直到一年前才回到滨海。
0: 哦，不知老弟在哪支队伍高就啊？
1: 新六军十四师特务营，在东北被共军打散了，我便逃了回来。
0: 哦，原来是这样。不知老弟能不能看在愚兄的薄面，归还小都会歌舞厅？
1: 阁下是通字辈的大哥，按辈分我应该尊你一声老头子，但既非同门，又结有梁子，小弟便以大哥相称了。
0: 当然可以。
1: 陈大哥，你是帮会中的老人，青帮弟兄们讲的就是忠孝节义，出门在外以义字为先，小弟说得不错吧？
0: 不错。
1: 小弟自东北逃回滨海，衣食无周，因此便召集了一帮弟兄，
2: 在六十五号弄堂里开了家小赌场。

0: 聊以糊口。为怕引起纠纷，小弟严厉约束手下兄弟，绝不能够惹是生非。在赌场中遇到落魄的帮中兄弟，也是极力周济，按帮规说道，小弟做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没想到就这么个破赌场，竟然被小都会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看上。他屡屡派人前来扎大国砸场子，我手下弟兄九头前去见他，请他看在同为青帮兄弟的份上网开一面，容我们过活。可姓马的却是蛮不讲理，竟暗下毒手，想要杀死小弟和手下的弟兄，眼谋忍无可忍，这才出手反击。
1: 哎呀，燕老弟，马志成是小辈儿，不懂得事体，不要与他一般见识。你先归还舞厅，我一定叫他给你磕头赔罪。
0: 陈大哥这句话如果在马志成挑衅之前说出来，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只可惜现在出事了，你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想把梁子接过去，也太不把燕某放在眼里了吧。
1: 那老弟的意思是，
0: 不是我想见你，是你要见我。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吧。
1: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只要将小都会舞厅归还给我，至于那些金条银元，就当为兄送给老弟的啊。从今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0: 哼，陈大哥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而今九号赌场被共产党封了，小弟将舞厅归还给你之后，要去何处栖身？
1: 这，哎呀，这就是老弟自己的事情了。你拿了那么多金条银元，当然可以到别处经营些其他的生意了啊。
0: 也就是说，燕某被赶出南江路，这话说出去可不太好听啊。我姓燕的再损，也不能栽在马志成这种王八蛋的手里。人有脸，树有皮，陈大哥，你不能让小弟今后出门没脸见人呢。
1: 哎呀，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嘛。啊，放心，只要你归还舞厅，其他的都好商量。
2: 嗯啊，
0: 陈大哥，小弟尊你是青帮的前辈大哥，这才以礼相待，你也应该拿弟兄们当回事儿才对，这么顺口敷衍，不觉得嘴冷吗？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叫好商量？嗯，如果事情真的好商量，你们会绑架我的朋友吗？哼，好了，别来这套假惺惺了。我曾经对手下的弟兄们说过一句话，现在可以把它送给你。我付出代价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拿走，就要付出比我高百倍的代价。
1: 哼，好大的口气。燕老弟，我与你好言商量，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瞒你说，这座小楼里埋伏了几十名枪手，你恐怕是进得出不得呀。
0: 这算是威胁吗？
1: 不，应该说是劝说。
0: 刚刚杜马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你想过没？
1: 哦，什么话？
0: 为什么我明知有埋伏还会来这里见你？
1: 有意思。

0: 我倒想听一听。
1: 因为我手上有一样东西，是你们一直想要得到的。
2: 哦，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一个黑色的皮箱，里边放着两块铸铝模板。
0: 这东西现在哪里？
1: 当然在我手中。
0: 你想要什么？
1: 于如萍不也在你们？

0: 你想怎么交换？让我先见一见于如萍。
1: 那我要先看看模板。

0: 一手交人，一手交货。
1: 好啊，我喊一二三，你交箱子，我交人。
0: 好。
1: 一、二、三。

0: 我们险些中他的道，看到了吧？这就是燕双鹰，他早有准备。
1: 难怪连你对他都那么忌惮，这个人实在难缠。
2: 社长，适者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吧。
1: 嗯，
2: 姚谦、舒和苏鹏都准备好了。
3: 放心吧，一切按计划行事。

0: 他不在这儿，出去看看。他不在这儿，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他们！好，手雷！
1: 龙平，快，把他拖到矮墙后。

0: 我们伤在肩头，流了很多血。
1: 橘子，橘子，橘子，橘子，谢谢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的水清了，顶来了是大池的湖鸟，可以说是自来河色。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叶祖川实在必行。
1: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2: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3: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4: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2: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5: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6: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7: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林就在前方。
8: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开始，
4: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5: 这里是温州，三十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石椁了。

0: 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1: 尴尬了，没开门。
0: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2: 桥下飞走飞走去。
1: 这个镇叫什么？
3: 定阳镇。是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1: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3: 这个差不多200年。
1: 那个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0: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3: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0: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1: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3: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1: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
3: 啊。啊，
1: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1: 永哥，你站在这儿啊。
0: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当时什么心情？ 当时没什么感受，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说起瑞安味道，
2: 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它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2: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2: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主要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2: 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2: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2: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0: 壮观了，拿着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0: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进解鱼啊，就是旁边的暗示你叫。
1: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免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0: 好，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鲷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老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可以把它夺味夺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真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闽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曾生各地的至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4: 这是鲶鱼吗？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4: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4: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就是
4: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2: 很长啊，这。
4: 这个卖多少钱啊？
5: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4: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6: 可以
4: 啊。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4: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4: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 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4: 长途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4: 坐不
2: 汽车，
4: 汽车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4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2: 像武侠小说。
4: 对，黄昏的时候。
0: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4: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2: 对，
4: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的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0: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2: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4: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牌，发到广州的，发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2: 一楼基本上展示
4: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2: 魔幻，
4: 非常的当代，
2: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0: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100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11备货。
2: 好热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着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4: 各地都有。
0: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罐，它装
2: 碗过去。啊，看着好诱人。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它尝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聊到温州两碗粉吧，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蛮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5: 明白，明白。
3: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

0: 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1: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0: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得干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2: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啊，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啊。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成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吧。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啊。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啊。嗯，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啊、
1: 哦，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

0: 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

0: 我们俩办的事怎么样了？全都办好了，请少佐放心。干得好！
1: 南征，怎么样？南征，没事吧？啊！南征，
0: 别动！
1: 小寒，
0: 别动！
1: 小寒，是你吗？
0: 是我，我终于找到你了。没事，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小寒，
1: 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你，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南征，你的伤很重，别说太多了啊。
2: 伙计，停车！哎，叫你停车，你没听见啊？
3: 停车！
2: 伙计，你们先走吧，这离家也不远了，我散散步，走回去啊。

0: 来来来，
1: 慢点。哎，小心。慢点，慢点，放下去。哎，
2: 慢点，
0: 慢点。啊，
2: 南征啊，
1: 不是，他流了很多血，再不想办法，恐怕他就撑不下去了。
0: 少佐，
3: 怎么样？
0: 听得很清楚。少佐。
4: 博士，你赶紧想办法啊！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不行了。
0: 少佐，您的计划实在太高明了。
4: 要不赶紧送医院吧？
5: 不行，这是敌占区，送医院等于自投罗网。
4: 那怎么办呀？
1: 博士，高寒，你们快点想办法呀！啊！不行，他的血流的太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5: 高寒，得想办法把子弹取出来。
2: 可是现在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手术设备，怎么取啊？
1: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等死啊。
2: 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做不了。
6: 我来吧。

0: 我们俩都是为了救小姐，我们俩都是为了救小姐。
1: 雨飞，这行吗？
0: 他要是个男人的话，应该能挺得住。
2: 小姐，
0: 小姐，摁住他。
2: 兄弟，挺住了啊！
0: 忍住啊！

0: 忍住！挺住！兄弟，兄弟，忍住了！别动！别动！
1: 志博，摁住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赶紧给他包扎一下吧。
2: 云飞，谢谢你。
1: 不客气，我答应过你救他，赶紧给他包扎吧。

0: 云飞，
1: 嗯，你怎么突然就被抓住了？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酒精好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在屋子里边埋伏了人等着我呢。
0: 我进屋以后，那个秦南征是假的，然后我就被打晕了。嗯。

0: 后来呢？
1: 哼，后来能怎么样？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
2: 哎，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
1: 那可就刺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躺在一张特大的床上，我身边啊躺着一个人，
2: 女的。
1: 你猜是谁？
2: 酒井。
1: 哎呦，
2: 真是酒井！
1: 你小子还真聪明，就是酒井躺在我的身边。你猜他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哎，他就穿了一条特别薄的纱裙儿。
3: 什么我都能看得见，真的？当然是真的，就我能骗你吗？
1: 当时我一看见他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浑身特别的热，就像火烧一样。
2: 换我也热。
1: 你知道为什么热吗？啊？
2: 为什么？
1: 你想想。
2: 给你，不会是给你吃药了吧？
1: 嗯。酒井这骚娘们还就是给我吃药了。
2: 看看，我猜到了吧？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的招啊。
3: 酒井这小娘们可真够骚的。哎，她不会是早就看上你了吧？
4: 这我哪知道啊。
5: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继续监听。
6: 是
7: 是。
8: 继续监听。
6: 是
7: 是。
1: 还真别说啊，酒井这骚娘们啊，皮肤还真白，身条还真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啊，我，哎，高寒，高寒，哎，
2: 哎，别走，接着说呀。
1: 嘘，哎，高寒，高寒，哎，真生气了。
5: 你别拉我。
1: 好，不拉不拉不拉。干嘛？你还生这么大气啊？我都把你男朋友救回来了，你还跟我发那么大脾气？
5: 谁是我男朋友？
1: 床上躺那个
5: 呀。你别胡说八道。
0: 云飞，怎么回事啊？
1: 刚才我发现啊，咱们的房间的桌子底下有一个窃听器，我们说什么酒井都能听得见，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酒井听的。高寒，你别误会啊，刚才那些事都是我编的。
0: 看来酒井是盯上我们了。
1: 没错，之前呀、啊、是一个假的契丹筝，现在呢房间的桌子下面又安了一个窃听器，说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逃过酒井的眼睛。
2: 既然酒井知道咱们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把咱们一锅端了呀？
0: 这很简单啊，酒井他是个老狐狸了，他在找吴金，知道我们也在找吴金，他撬不开齐南征的嘴，就想通过我们的手把吴金找出来，对吧？
1: 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也这么想的。
5: 哎，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
1: 什么药啊？
5: 你快

0: 要说啊，
1: 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0: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
2: 这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1: 这说明啊，有人一直在暗中帮助咱们。
2: 是啊。
3: 哎，那窃听器呢？拆不拆啊？
1: 千万不能拆，一拆就打草惊蛇了。这样，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儿，到高寒房间里去说。
2: 嗯，我看我们事不宜迟，既然我们已经拿到虎符了，就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我仔细检查过了，佛经完好无损，这次酒井总算没有失信。四郎，你把他送回佛堂，
5: 明天交易之前再请回来。
6: 主人，要不今晚佛经就放我这儿吧，明天就要交易了，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4: 有过上一次了，他们不可能再来明抢，倒是明天的交易我们一定要小心。我看那两个中国人没这么简单，一定要小心他们使诈。
7: 如果他们敢耍什么花招，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4: 不用那么紧张，即使他们用假的，我们也有办法勾出真虎符来。
6: 主人，虎符一旦到手，我们是不是就……
4: 不，如果他们乖乖的拿真虎符跟我们交易，就不必大动干戈。但他们要敢跟我们耍半点滑头，哼，你们再动手也不迟，明白吗？
2: 明白，
6: 明白。
4: 明天看我的眼色行事，都下去吧。
8: 是。

0: 有事吗？对不起啊，把你给吵醒了。你说什么呢？你要走了？嗯，该走了。跟唐岩约好的9点半，小心点。
1: 你快进去吧，一会儿万一他醒了找不到你，他该着急了。
0: 云飞，我跟他……
1: 高寒，你不用解释，我没那意思，我是说让你好好照顾他，让他快点醒来，这样吴金的线索就有了。跟咱俩的事没关系，高寒，我只是想过来看看你。
0: 见惯了你手上拿枪，现在突然戴上这个，挺别扭的。怎么样？还是拿着枪舒服吧。还是你懂我。哪儿弄来的？
1: 何坚弄的，包括这身衣裳，都是他给我准备的。好看吗？挺好。
0: 挺像那么回事的，
1: 我走了，
0: 我等你回来。

0: 主人，佛经请过来了。秋山，主人，我们一会儿就拿它和那两个中国人做交易吧。
1: 四郎，你知道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吗？
0: 请主人赐教。对于那些人，我们不用跟他们讲道义。
1: 四郎不明白主人的意思。
0: 这部贝野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手下，怎么还能挪作他用？可如果那两个中国人真的拿着虎符来了，你说该怎么办？
1: 四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是让他们既留下虎符，又拿不走贝野佛经。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虽然虎符佛经我都想要，但我藤原家族的名声更重要。如果传出去，说我藤原半藏，假买真抢，那以后再想收购古董，恐怕就不容易了。
1: 主人，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是佛经的赝品，我特意找人做的，一会儿就拿这个和他们做交易。哦，原来如此，主人果然深谋远虑。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是假的，我们该怎么办？要是他们认不出来。
1: 那交易就自然顺利进行。要是他们认出来，四郎，到时候就看你的了，绝不能让他们走出海州会馆半步。
0: 四郎明白。

0: 时。
1: 啊，走。
2: 藤原先生，让你久等了。
3: 沙少爷，东西带来了吗？
1: 哎，我要的东西呢？
3: 沙少爷放心，20根金条早就准备好了。请过目。
1: 哎，佛经呢？
3: 沙少爷真是急脾气，可你也不能忘了规矩。
1: 什么？
3: 佛经早上萧先生过目了，这虎符沙少爷是不是也得让老夫看一眼啊？
1: 行。干，看吧。

0: 哎呀，谢天谢地，我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
1: 我说这什么意思啊？啊，佛经呢？
0: 佛经？佛经在佛堂供着呢。
1: 给我啊！
0: 哎呦，实在对不起沙少爷，今天真是不巧，正赶上藤原家祭祖，请大师在佛堂做法，那佛经正用着呢。

0: 大少爷别急，等过两天法事做完，我保证派人把佛经送到你府上。
1: 嘿，说好今天交易的，你耍

0: 是吗？你也是八旗子弟，别说是刀子了，连枪我都见过，干什么呀？
1: 沙少爷，沙少爷，既然藤原家有祭祖的活动，那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啊。
0: 什么改？
1: 走吧走吧，
0: 改天再来呀、啊？哎，就算是改天再来，
1: 走走走走，
0: 也把虎符还给我呀，对不对？
1: 哎、
0: 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多东西、
1: 哎，
0: 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
1: 哎，怎么可能啊？
0: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多了。行了，我明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认了，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就他那虎符，根本就是假的。
1: 假的？
2: 假的？
0: 当然是假的。我额娘当初跟我说了，对吧？这虎符要是两个对在一块儿，应该是有纹的。
1: 有纹？什么
0: 纹？一种饕餮纹出来。
2: 快，请虎符。
1: 藤原先生，你赶紧看看有没有纹。
2: 没有啊。
0: 就在那儿啊。我告诉你，就哎，别过来，别过来，
1: 别
0: 过来，摔碎了他，你信不信？别过来，
1: 冷静啊，冷静冷静啊，冷静。
0: 听着，把经书给我，我把虎符给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一块儿就是死在这儿。
2: 别，
0: 你信不信你？
2: 快。请佛经，请佛经！
0: 别过来，退后，退后，
2: 后退。佛经，
0: 肖先生，看看那佛经，对不对？
1: 沙少爷
0: 啊。
1: 这部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是真的吗？
1: 我觉得是真的，不信呢，你自己看看。
0: 别过来！别过来！我摔碎了的，别过来！退后！我。
2: 快追呀！
3: 不许追！
2: 不行，我的虎符还在他们手里，给我追！
3: 别动！谁动别怪我不客气。
2: 究竟你敢？你父亲都不敢对我这样。
3: 伯父，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委屈你了。
2: 回去。
4: 主人，虎符怎么办？
2: 没听见我的话吗？回去。
3: 谢谢伯父谅解。

0: 小韩，
1: 南征，
0: 小韩，
1: 南征，南征。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高寒，
0: 哎，回来了。
1: 何坚，快点。
2: 沙少爷，得手了。
1: 那当然了，我沙少爷出马还有不得手的道理啊。
2: 让我看看什么宝贝儿啊？这就是那个被什么佛经啊？
1: 不光把佛经拿回来了，哎，看见了吗？这个也拿回来了。
2: 哟，虎符都拿回来了，还是一对儿呢。哎，怎么弄到的？
1: 以后再跟你说。高寒，齐南征醒了吗？
3: 还没有呢。
1: 那怎么办呀？只有他才知道这地图藏在哪儿啊。赤膊
4: 啊，
1: 你看看这里边有地图吗？

0: 这就是佛经啊。
1: 这地图藏哪儿啊？
2: 就是，要不说这里头有地图，我看这破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人要。这么破的东西，博士，真那么值钱吗？
0: 当然值钱啊！我跟你说，找到地图以后，我把这都给你留着，卖几千大洋没问题。
3: 哎啊，这个也给你，这个呀比那佛经更值钱。
2: 这下我可发财了，不过只能卖这个，这半个还得还给李夫人。
3: 哼，你小子倒不少啊。
2: 我会拿我脑袋开玩笑吗？啊，
0: 坏了啊！啊，这个佛经它是假的。
1: 假的？
2: 什么？
3: 假的？
0: 站住！你来干什么？
4: 我是来向藤原伯父赔罪的。
0: 等等，
5: 混蛋！放肆！酒井小姐是我的客人，不得无礼。
0: 是。
4: 伯父，今天让您受惊了，我是特地来向您赔罪的。不过，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还望您能理解。伯父，那两个人对我们找到乌金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须放他们走，请您见谅。
5: 我不管什么乌金不乌金的，我只知道他们拿走了我的佛经和虎符。
4: 您放心，等我找到了乌金，我保证帮您把您的虎符和佛经抢回来。
5: 那就有劳酒井小姐大驾了。
3: 智博，这怎么会是假的呢？当时你在那儿不是已经验过了吗？你跟我说没问题啊。
0: 当时那么紧张，我看的没那么仔细。我现在仔细看了这个穿佛经的绳子，虽说总体上很旧，可是有几段却光滑如新，很明显是刚从古树上拆下来的。
3: 让那个老家伙给耍了，给我，我现在就回去把这段佛经给换回来。
1: 你去也没有用，他们不会还给你的。
2: 就是，当时已经验过货了，你现在回去，这老家伙能认账吗？
3: 别忘了，虎符在咱们手上呢。大不了啊，我把虎符给他们，把真佛经给换回来。
1: 有虎符也不行，你别忘了，这虎符是抢的，藤原能放过你吗？等人家把虎符拿回去，他那些手下怎么能让你出门呢？
2: 马云飞，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3: 都别说了，我肯定得回去的，但是我们得想个法子。

0: 开门！开门！开门！
1: 怎么？又是你？
2: 你还有胆来？
0: 哎，别动粗啊！我可是你们家老爷的客人，跟你们家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我沙少爷来了。
2: 混蛋！
0: 哎，
3: 放肆！休得无礼！沙少爷，
0: 藤原先生，
3: 怎么给我送虎符来了？
0: 哼，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必多说了吧。
3: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0: 哼，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3: 咱们里边谈，请。

0: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小雨，
6: 回吗？
7: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6: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是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有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
7: 呀，
8: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谁把手机的？谢谢。
9: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1: 爸，哎，
6: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妈妈，
7: 你爸来了，
16: 哈哈哈哈。

0: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1: 哼，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0: 咱们里边谈，请。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0: 沙少爷果然厉害，既然被你看破，老夫无话可说。你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真的佛经。可以。
1: 虎符呢？
0: 哼，规矩我懂，自然是拿来了。好，那我们可以真正交易了吗？
2: 佛经，博士，我总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说马云飞那个馊主意能行吗？藤原那个老家伙阴险狡猾，可不好对付了。马云飞能顺利把佛经换回来吗？
3: 何健啊，稍安勿躁，来。
2: 坐下来喝杯茶。博士，我可没你那么有涵养，这茶我可喝不下去。博士，秦南正醒了。啊，醒了。
4: 南正，你别起来，快躺下休息。
2: 别起来，躺下。那个终于醒了，这几天啊，高寒可真是没日没夜的守着你啊。
4: 你，
2: 小寒，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在客栈。啊。
5: 这二位，我在照片上都见过。哦，没错，教授、何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嗯、
4: 啊，
5: 小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我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发卡，看到里面的纸条，知道你在找我。我们赶到代理咖啡馆，可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当时我就知道你被抓了，好在。
4: 后来我们发现了你留下的密码，找到凯恩神父，然后一直到了海州，这才把你救回来了。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要谢就谢高寒吧。
5: 南征，军统一直在找你，说你跟那批乌精一起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沙少爷，请用茶。
1: 哼。
0: 茶就不喝了，等这单生意做成了，改天我请你喝酒。<笑>
6: 能跟沙少爷这样爽快的人做生意，老朽非常荣幸。<笑>
1: 我也一样啊，等我再看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拿过来，让藤原先生好好的把玩一番。
0: 啊，好说好说。<笑>
6: 藤原先生，这个佛经是……嗯，沙少爷太心急了吧？啊，<笑>
0: 藤原先生，不也一样着急吗？啊，<笑>
6: 按照规矩，这次我得先验货。嗯，
0: 请。
1: 这次这东西，里边太黑，这门口亮，在这儿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不过我感觉，这次这佛经应该是真的啊。<笑>

0: 佛经。
1: 哎，藤原先生，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是讲信用的，啊？
2: 沙少爷真是说到做到，好。
1: 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饕餮纹呐，应该在这个地方。
3: 别动！什么？别动手！都别动！让开！
2: 别动！
3: 让开！
2: 让开！别动！别动！
4: 别伤害我家主人！
1: 放心吧，不会伤害你们家主人的。但是你们得听话，后退，退后，
2: 退，
1: 退后，快点！
2: 退呀！
1: 藤原先生，后会有期了。
4: 主人。

0: 后来我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那批乌金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可当时日本人的封锁很严，想回重庆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擅作主张把这批乌金运回了海州。
1: 但带着乌金回海州一样很危险，你是怎么通过日本人的检查的？
0: 多亏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跟海州的日本驻军很熟，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通过了鬼子的关卡。到了海州以后，我连夜把这批乌金秘密藏到了海州会馆。
2: 为什么一定要藏到海州会馆？
0: 因为海州会馆一直是我们齐家的产业，我对那个地方很熟，而且会馆的位置也很隐蔽，便于隐藏乌金。
1: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跟军统联系呢？
0: 军统内部有日本人的眼线，我不敢贸然暴露藏乌金的地点。
1: 于是军统怀疑你私吞了那批乌金，难怪他们一直在通缉你。
0: 对，所以我这次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来找你们，就是想通过你们联系到军统高层，找回那批乌金。对了，藏乌金的地图找到了吗？
1: 还没有，不过现在有你了，有没有地图不重要。
0: 不行，一定要拿到地图。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有地图。
2: 你不是说那批乌金是你藏的吗？
0: 哎呀，当时由于军统抓我抓得很紧，我在海州实在待不下去了。离开海州前，我把藏乌金的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们齐家的一位老管家。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密室上的密码是我设定的以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过问。
2: 嗨，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也是没办法。后来，日本人征用了海州会馆，我就和这位老管家失去了联系。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藏乌金的地图在佛经里。我将信将疑，一直想进会馆打探，但是由于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一直没机会。
3: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拿回佛经，找到地图？
0: 对。
1: 其实云飞之前已经拿回那部佛经了，可没想到藤原使诈给了部假的，云飞现在拿着假佛经去换真佛经了。
0: 那装佛经的底座呢？他也带走了吗？
1: 也一起带去了。
0: 哎呀，糟了！哎，
3: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0: 地图就藏在装佛经的底座里。
2: 啊？
0: 马先生走了多久了？
2: 走了有一阵子了。
3: 快，得马上去通知云飞。
2: 不是，只有佛经没有底座，怎么办呀？
3: 坏了，我们先回去。
2: 哎，不是，马云飞还没回来呢。
3: 他自己能想办法脱身。走。
4: 齐南章，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为什么不说那地图在佛经的底座里啊？
0: 哎呀，当时我在重庆给高寒留密码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写完就被酒井带走了。
2: 这怎么说你了，真是。
3: 齐先生，除了那张地图还有别人知道密室的入口吗？
0: 没有，入口的位置
5: 只有我家的老管家知道。
3: 根据我的观察，海州会馆的面积并不算大，而且你对那里非常熟悉，你看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密室的入口？
0: 绝对不可能，密室的入口设计得非常隐蔽，没有地图根本找不到。
3: 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要想再回到会馆拿回那个底座，恐怕是不太可能了。
0: 哎呀，
6: 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虎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手下，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1: 主人，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手下那边您怎么交代呢？
6: 说起佛经有点可惜，不过我府上收藏的宝贝多了，再给他一件更珍贵的就是了。这对虎符才是无价之宝，这买卖。

0: 不亏。
1: 藤原伯父又得了什么宝贝，心情这么好啊？
0: 自然是秦王虎符。九井小姐，外面请坐。
1: 伯父，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0: 是吗？什么大事？还有劳九井小姐亲自过来啊？
1: 五号得到佛经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乌金，他们还会再来。
0: 难道乌金在这会馆？
1: 根据我们调查，海州会馆曾经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子，而且两年前曾经大兴土木，我们推测乌金就藏在这个院子里。
0: 哦，
1: 所以我想恳请藤原伯父配合我们的行动。
0: 不知九井小姐想让我怎么配合？
1: 有句话说得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五号有所行动的话，还希望伯父不要阻拦，让他们进来。
0: 我感兴趣的就是那对虎符，至于其他的嘛，就听九井小姐的，你就尽管放心吧。
1: 谢谢伯父。
2: 主人，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您就让给九井他们了？
0: 哼，没那么容易，在黑龙会的地盘上，还得藤原说了算。
3: 说话呀，你们这都怎么了？博士，您说点什么呀？马云飞，你倒是想点办法呀，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等着吧，是不是？
4: 何杰，别着急，你想想，藤原手下那几个高手就够我们对付的，再加上那个难缠的酒井，我们现在不能贸然行动。
3: 一对虎符换来这么个狗屁佛经，找不着底座，找不着地图，要是万一任务完成不了，姓戴的还不得把咱们皮给扒了呀？照我说，干脆宣布任务失败，散了得了。
2: 不行，必须找到乌金，要不然我们去把藤原引开，让何坚去偷底座。
3: 啊？行，事到如今，也只有我亲自出马，把那底座给偷回来。
4: 不行啊。这几天咱们在海州会馆进进出出的，昨天晚上又闹出这么大动静，人家早有所防备了。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马云飞，你说该怎么办？
5: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相信一定能把地图给拿回来。
1: 坂田君，如果这次能成功，我们不但找到了乌金，还可以消灭掉五号特工组，到时候你就是最大的功臣了。你放心吧，总部那边我一定会替你请功的。
6: 多谢少佐栽培。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地图在哪儿，要不要我马上去找藤原把底座拿来？有了地图，我们就可以找到藏乌金的密室了。
1: 不，我们虽然可以找到密室，可那个密室里面一定暗藏着机关，不要轻举妄动。
6: 那又等到什么时候？
1: 中国有句古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让五号特工组先打开密室的大门，而我们呢，就做那只坐享其成的黄雀好了。
6: 少佐英明。
7: 轻一点啊，
8: 是
7: 吧？哎，来来来，抬下，接着，哎，好，来，接着。
1: 藤原伯父，你放心，这批古董我一定会安全的帮你运回武汉的。下午我也有一批货要运走，我得去准备一下。
0: 那就拜托了。

0: 何坚那边怎么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能会有问题，但这活除了他，没人干得了。还有八分钟，好戏就开场了。记住。
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批古董装车运走，它是我多年的心血，不能有任何闪失。
2: 是，
1: 牙神，你去门口看看。

0: 装的怎么样了？是。四郎，
1: 主人，你和秋山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现在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0: 主人，请讲。
1: 这次押运古董回日本，把秋山小姐一起带回去。主人，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你们能帮我把这批珍贵的古董运回日本，我就死而无憾了。主人，别说了。秋山，回到日本，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人，他们会帮你们安排好一切。
0: 我不走，主人，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1: 放肆！服从我的命令，回到日本就嫁给狂四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你们可以走了，走啊！
1: 四郎，主人，
0: 秋山，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照顾好他，拜托了。

0: 何剑还真准时啊！咱们行动吧。
1: 别动，不着急，先看看热闹。
2: 着火了！主人，着火了！主人，主人，不好了！主人，小楼着火了！
0: 什么？着火了！
2: 不行，文物都在小楼里，快扶我去看看。
0: 主人，雅神，
2: 看好我的虎符，小心他们施诈。
0: 我明白。

0: 方舱突然就着起来了，
1: 把火扑灭，把火扑灭，千万保住我的佛像，
0: 快救火，快来人呐！

让。

等等，等等，我打不过你，我认输。这个，还给你。啊！

最后结果，你输。

0: 何坚这小子们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哎，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还有密码？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开门的人和密室里的东西就全完了。
2: 密码是多少？哎呀，快把火扑灭啊！快灭火！快！虎符，秋山，快回去！

0: 符，我的护符。
1: 马云飞，
2: 哎，何坚，
1: 拿到了。

右边。就是这儿了。何健，去找一下机关。哎。

0: 南州，
1: 怎么样？
0: 何爹，你照顾他。
1: 哎，高寒，
2: 小心点。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

0: 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哎，你是？你给我送过饭？
1: 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2: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
3: 您是？
2: 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
3: 老管家，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批乌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批乌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3: 拿到了。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乌金。
3: 好，好，
0: 走吧。
3: 来。
4: 高寒，高寒，
0: 高寒，桃园。

0: 你要干什么？把人给放了！
1: 别乱动，动我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2: 藤原半藏，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
0: 藤原，把人放了，有什么话好好说。
1: 哼，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密室里那批乌金吧。
0: 藤原，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快给我，
0: 给他。藤原，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吗？
1: 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我要抬抬价，一对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
3: 你老鬼子，你这
1: 何天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的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二。
4: 南征，
5: 齐南征，
4: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6: 小韩，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一，
4: 南征，南征，南征。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
1: 那五号特工组的人怎么办？
0: 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特别是那个马云飞，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
1: 明白。
0: 海州会馆的火该烧得差不多了吧？
1: 啊，是的。
0: 螳螂快捕到蝉了，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2: 上车，出发。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郝建，这个机关设计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那你知道密码吗？
1: 不知道。
0: 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1: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你跟齐南征你们两个人。
2: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0: 你试吧，我们不出去。
3: 对，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0: 吴金，王云飞，终于让咱们给找着了！太好了，一箱都没剩，真是谢天谢地呀！
1: 1930-428什么意思？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0: 马云飞，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些乌金，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大日本帝国谢谢你。坂田，把东西跟人都给我带走，
1: 统统带走。
2: 是。是

0: 你这个老东西，藤原怎么就会没看透你？
1: 呸！王八蛋，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0: 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

0: 幸会。
1: 有什么指教吗，酒井小姐？
0: 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

0: 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乌金的下落是不可能了。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乌金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商人想从藤原那里得到贝叶佛经，我就更确定这批乌金一定是藏在了海州会馆里面。
1: 那这么说，你是故意让藤原引我们上钩的？
0: 藤原他就是个蠢货，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因为古董而耽误了大事，他就是不听，非要换什么虎符。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
1: 哼，对于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
0: 是吗？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齐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齐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
1: 明白了，究竟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0: 你说对了，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只有我赢了。带走，
2: 带走，
3: 走，
4: 走，
3: 走，快走，
2: 走。少佐，可以出发了。
0: 好，
3: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0: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2: 是，
0: 立刻出发。
3: 出发。

0: 哎，嗯，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了。怎么了？怕了？哼，别说，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
1: 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我忘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多长时间啊？咱俩认识11年了，11年了。是吗？都那么长时间了。
0: 嘿，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我能忘了吗？哼，时间过得还真快。哎，你还记得吗？
1: 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笑>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笑>哎呀。
2: 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哎，
1: 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呀？ 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
2: 我看也是。<笑>

0: 少佐，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
1: 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0: 多谢少佐提携。

别动！

0: 少佐，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无尽。
0: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保存实力，让我的无尽就全靠你了。快撤！
2: 外面出什么事儿啊？
3: 别动！别动！

0: 老金，高寒，云飞呢？
1: 追九姐去了。

0: 无路可逃了吧，酒井小姐？把枪扔了，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马云飞，算你狠。
0: 哼，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给你看样东西。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而我正是那个猎人。酒井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1: 李志博。
0: 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志博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酒井小姐帮着我们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哼，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智博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辛苦了，酒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过来。
1: 马云飞，我们还没完呢。
2: 马云飞，马云飞，酒井呢？
0: 跳下去了。
2: 啊？
0: 哎，小心点儿。
2: 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0: 走吧。

0: 如果有一天我到你的手下当特工，你看怎么样啊？
1: 校长，您说笑了，您可是三军统帅啊。
0: 要说我这个三军统帅，有时候还不及你那几个特工啊。我是知道的，这一次要不是你那几个武特，吴军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2: 校长您说的是啊，校长，五号特工组的人确实很能干。
0: 一农啊，你说五号特工组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没有可能招之麾下，为我们所用呢？
2: 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0: 雨农啊，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

0: 李四啊，
1: 您说的是
0: 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
1: 是，校长刚刚也说了，作为京城所至，今时未开，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

曼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安定区大简沟，在以前呢，我脚下这片土地是一大片的草地，现在是等待被鉴定的新增耕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片土地的把脉人龚明明。龚站长，龚站长您好。你好，梅上您好。龚站长，咱们这会儿是在地里面在忙什么呢？
1: 我们是在给今年的这个新增耕地做一个质量的鉴定。
0: 咱们这个补充新增耕地质量鉴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呀？
1: 这个活动是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我们新开垦的这些地块进行打分，看它是不是符合咱们农业生产的一些要求，看我们把地给老百姓的时候，看老百姓能不能种，就这么简单。
0: 我能上手吗？你能给我教一下吗？
1: 可以可以。完了以后把这个拿回去，装袋，然后烘干，烘干以后测它的重量，计算它的重量。
0: 那容重计算出来就能检测到咱们这个土壤里面。
1: 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0: 只是一个指标。
1: 一个像这样的指标还有很多个。
0: 龚站，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这一项工作，能给咱们的农户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就是为了确保给到老百姓手里的地它是平整的，它周围是有这个灌溉条件的，道路也是通畅的，这样子老百姓在种地的时候可以节约很多的成本，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农技措施，这些好品种好肥料的推广，完了以后确保这块地是肥沃的，这样子老百姓的收益就会有一定的增加。
0: 新增耕地质量鉴定是龚明明守牢耕地底线的核心工作，在他16年的农业生态保护生涯里，治理废旧地膜污染是另一项深耕多年的重点任务。定西是典型旱作农业区，废旧地膜残留形成的白色污染一直是影响耕地生态与田间环境的突出难题。龚站长，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回收回来的地膜吗？
1: 对的对的，这些就全部是从地里边田间地头回收回来的，看着好像比较脏，但是它确实给咱们的生态环境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地膜呢，它可以做成这个再生的颗粒，一度可以卖好几千块钱呢。就是做成颗粒以后，还可以再加工成穿线管呀、污水管呀、化粪池呀等等的产品，这样子的话它的价值就更高了。
0: 它不仅就是让咱们的田间地头变得干净卫生，还又产生了别的二次再利用的这种经济价值。
1: 对，所以说它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不是垃圾。你看这个地膜从地里面出来以后，经过了这个清洗，现在它已经非常干净了。这样子的话，它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做这个颗粒的一个标准。
0: 这个就是咱们前面在外面看到那个地膜。
1: 是。
0: 哇，真的洗得好干净。
1: 对，把它撕碎清洗，就成这个样子了。完了，下一步就进那个热熔机，把它融化掉。
0: 龚站长，这是熔出来的吗？
1: 对，这就是最终的颗粒产品。小颗粒大名声，
2: 觉得这个我们产品出来以后投放于这个管道行业或者是滴灌带这个行业进行行业，然后我觉得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1: 现在咱们地西市的从这个地膜的覆膜到回收到加工，这条产业链已经非常的完整了，而且我们都认为要保护耕地，要保护咱们的这个农业生态环境，在咱们汉作农业区地膜回收自然化利用是一条必须要长期坚持走下去的路。
0: 如今定西已建成完整的农膜回收加工体系，昔日的白色污染彻底变身绿色资源，这方土地的洁净蝶变背后是龚明明16年扎根田间的执着守护。
1: 我们每一位农技人员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所研究的一些成果，还有引进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品种等等的，能够推广出去，落在咱们的这块土地上，落在老百姓的家里边，让老百姓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完了让他们得到实惠，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能够得到改变，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就值了。我觉得我作为一名这个农业人员，我很满足，我对这份工作我感觉我也很骄傲。
0: 龚明明用16载深耕垄中田野，以技护耕，以心惠农，守得田径地肥，民生向好。
3: 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4: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3: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5: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3: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8: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9: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我们现在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1: 云龙啊，所谓精诚所至。

0: 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
1: 您说的是。
0: 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
1: 是，校长刚刚也说了，作为京城所至，今时未开，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

南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谢谢你对我的爱，但我永远只能把你当成我最亲爱的哥哥，因为我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

0: 閣下，你也别太难过了。这是我送你的。
1: 什么？哼。
2: 高安妹妹，写的什么呀？我看看。舍我其谁热血抛，挚爱为君披战袍，登高他日思故乡，抗寒赞美雪中傲。这写的什么呀，马云飞？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啊？什么意思？
3: 每一句的第二个字，
2: 我爱高寒。嘿，马云飞这小子真够不要脸。
3: 行了，何坚，我们走。
4: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年8月，在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及飞虎队。在此后的数年中，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的打击。

0: 马云飞，啊，把虎符给我，给你干什么呀？
1: 我就还啊！
0: 你还？就你这毛手毛脚的，啊！这虎符可是李夫人的心爱之物，万一你给弄坏了，哼，那戴老板还不把你打成筛子呀？走。
2: 哎，
0: 嗯，
2: 还虎符这种露脸的事儿，你小子可别跟我抢。
0: 哎，我……
3: 哎，马云飞，就让他去吧。
0: 满足他那点虚荣心。
3: 哎，对对对，这东西是他偷来的，让他还回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是吧？
0: 泯逆。
3: 高寒和智博呀，让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啊！
1: 谢了，谢了，博士。
0: 哎，这个给你，
3: 拿着呀。
0: 这里已经封锁了，请左侧门。好。哎。
3: 可能出什么事儿了？
0: 啊，可能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啊。走吧。嗯。

0: 不要过去，不要过去。旅长，经理，
1: 陈将军，
2: 陈将军，
3: 你们好。
2: 陈将军，
4: 小心。
0: 保护长官。
4: 哎，对不起，对不起。
5: 站开！
0: 快快！
5: 站住！
0: 站住！
5: 站开！
6: 证件都拿出来！
5: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点！把证件都拿出来！
6: 快点！证件拿出来，说你呢！快拿出来！快！
7: 找死！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8: 闭嘴！嗯。出什么事了？
0: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8: 我们能走了吗？
0: 请。
5: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9: 队长，
5: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6: 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众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了。你们不回家？
1: 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是不是高寒？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旦火锅。博士，你最喜欢了是吧？
2: 行啊，让马云飞请客。<笑>
0: 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
2: 嗯，
1: 何健，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2: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环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健，刚才可是你抢着要去环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2: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2: 不是，
0: 不成，
2: 你。
3: 停车！停车！
4: 停车！
3: 靠边！靠边！靠边！
4: 停车！
3: 靠边！

0: 怎么回事啊？军统在这儿大阅兵呢。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来了，中统也出动了。怪了，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1: 饭桶，都是些饭桶！我一再嘱咐你，事关重大，事关重大，让你加强警卫，你就是不听。现在相信了吧？
2: 是。
1: 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
2: 是。
3: 喂，戴笠，不要立正，不要敷衍，
1: 请校长训示。
3: 事情已经出了，责任暂不追究，但是4天之内，你必须破案，必须抓到刺杀陈大德将军的凶手。
1: 是。

0: 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必须将刺杀陈纳德的参与者一网打尽。是，记住，只有4天时间。属下明白。
1: 何坚的，哎呦，可把你盼来了！哎、
2: 你盼我啊？啊，哎呦，有你在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1: 你踏实，我可就不踏实了。
2: 怎么？
1: 这是虎符
2: 啊？干什么？
1: 我可还回来了。
2: 哎，干什么？
1: 我还有事儿，不打扰了。
2: 哎，不，哎呀，何坚。 这太和斋的米花糖还真不错，你尝尝。怎么样？凑合吧。凑合啊！志博，你尝尝。哎，这高寒的嘴可是越来越刁了。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坚，
1: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陈纳德在机场遭到袭击，
2: 人怎么样了？
1: 不太清楚，哦，怪不得机场守卫重重的。
3: 陈纳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
1: 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2: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
1: 老于那小子除了咱们还能使唤谁呀？
2: 志博，那咱们怎么办呀？
1: 哎，马云飞。
3: 嗯，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何坚，那地方你也去啊？哎，
2: 他什么地方不去啊？
1: 马云飞，是你小子带我去的。
2: 哎，我想不认账。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走，
1: 快走。

0: 高寒，快点，高寒。哎呀，走吧。
1: 哎呀，你先拿着，我还没收拾完呢。
0: 来不及了，走吧。
1: 哎，我还有好多衣服没收拾呢。
0: 到时候你买新的，买新的啊，走走啊。
1: 哎行。
0: 哎。

0: 哎，何姐，
1: 你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啊？
2: 冰山一角。妹妹，我可比他有钱多了，现在嫁我还来得及。
0: 少废话啊。哎，志博，你都收拾好了啊？啊，哎，怎么样，大家都想好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先糊口脱险再说吧。
0: 志博，你呢？
3: 我呢，有个朋友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我想去体验几天校园的生活。
0: 行啊。
3: 已经过去40分钟了，赶紧走，祝各位假期愉快
2: 啊。愉快。
1: 愉快。
0: 哎哎，哥哥带你去看乐山大佛啊。
1: 好啊，
0: 走。
2: 哎，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还是算了吧，你跟着我们干嘛呀？
2: 我不管，我早就想去看乐山大佛了。
0: 你还是去南天门啊，找你那相好了吧。
2: 没我这电灯泡照着，你们能玩得开心吗？
0: 我们不需要电灯泡。
2: 不带上我，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1: 行了，
0: 你别拽了。
4: 诸位，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不是，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他才来吗？
0: 老爷，我们去度假，别的事儿免谈啊。志博，走了。
5: 哎，我今天不是说客，我是跟班儿。
6: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陈纳德在我国组建飞虎队，已经成为抗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斗力了。他这次来重庆，就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扩建空军的。中美两国的高层都非常重视，日后这必将成为我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 戴老板，我们出生入死大半个月了，一句怨言都没有过，可现在您总不能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就让我们去抓什么刺客？就算是您把我们当成牲口，也总得给点时间让我们养养膘吧。
6: 各位就辛苦一下，
7: 4天后
6: 我戴某人出资给大家安排假日，各位意下如何？
7: 戴局长，我来说句公道话啊，金属还有疲劳度，何况是人？任务接着任务，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我们这行，精力一旦涣散，后果不堪设想。
6: 嗯，对，你说的对。我戴某人并非不近人情，也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但你们要是拒绝的话，就没人救得了老余了。

0: 戴老板，您不能这样啊！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
1: 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0: 哎，不是，戴老板，我……哎，戴老板，哎呀，戴老板，戴老板，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

0: 哥几个，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救救我吧！
1: 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自己看吧。

0: 于洪泽懈怠失职，后果严重，不可弥补，不严惩不足以整肃军纪，未以效后由决定执行枪决。
1: 老于，你真的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让我们干活，把大老板都给请来了，跟你一块唱双簧啊！
2: 啊，老于，你的戏演得真不怎么样，回家演给你媳妇看去吧。
3: 这可不是演双簧，这处决令是真的。
1: 啊，
2: 真的？是真的吗？
3: 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孙科委员的签字，你们知道吗？这一旦签字盖章，就会存档进入处决程序。四天以后，戴老板都救不了老于。
4: 于飞，你救救我吧！何副官，念咱俩多年的交情，你救救我吧！
2: 老于，其实我真想救你，可是军令如山，我也没办法呀。
4: 高寒，不是，就看咱们在昆明出生入死一场，你们救救我吧！哥几个，我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可以死，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0: 我看老于也怪可怜的，要不帮帮他。
2: 哎，老于，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跪这儿多难看。
1: 起来吧，起来吧。
4: 你们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1: 你不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怎么帮你办事啊？
3: 嗯。
4: 哎呦，哥几个呀，你们不能这样坑我呀！哎呦，刚才啊，我想死的心都有，真是。

0: 这是陈纳德将军遇刺时，一位中央社的记者在现场拍摄的。之后，为了确保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飞机立刻又飞回了昆明。
1: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0: 到目前为止，没有搜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2: 我说老于啊，就凭这几分钟的片子，想四天之内就抓住凶手，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都没准呢，另请高明吧。
3: 哎，你们想想，杀了陈大德，谁会获利啊？
2: 当然是日本人了。
3: 哼，也不见得。现在老头子和驻华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两个人的意见非常的不合，而恰巧陈纳德和史蒂威两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所以老头子呢就把陈纳德给搬出来作为排挤史蒂威的一个棋子，这样陈纳德才会一路高升的。
2: 史蒂威虽然偏激，可军队里的少壮派还普遍支持他，要是跟陈纳德相比，我也更支持史蒂威。
4: 也就是说，凡是跟何坚有一样想法的人都有可能刺杀陈纳德。
3: 没错，说得非常对。
1: 这些政治上的纠葛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3: 老爷，我要份名单，列上所有掌握陈大德行踪的人。
5: 所有的人？
2: 哎，为了公平起见啊，我建议把戴老板的名字也归到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还要有国防部负责人的亲笔签名，这样才能服众。
4: 委员长倒是也知道陈大德的行程安排，那不是逼着老于去跳海吗？
5: 哎呀，这是……
3: 哎，何坚好不容易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可是双手赞成啊！高寒，你在枪械方面深得欧阳大姐的真传，说说你的看法。
4: 可以通过解剖刘副官的尸体查出弹道，确定杀手的位置。

0: 刘副官的尸体就停在军统的停尸房，可以随时就验尸。那么现场的记者呢？都暂时扣留在军统局。哎，他们可都是从各大报社精心挑选出来的，在陈导的将军到达前半小时才接到了通知，不可能走漏消息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出于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对突发事件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度，他们也许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2: 那好，这样，智博高寒，你们两个去停尸房检一下尸体，我跟何坚去排查一下那些记者。

0: 198是7.92×57毛瑟尖弹，初步可以推断，对手用的是毛瑟98K 狙击步枪。嗯，子弹是从右侧颞线和顶骨之间射入，卡在左侧的上颌骨，大约是15度角。陈纳德的专机是由道格拉斯 C41 全金属结构军事运输机改装的，那两侧装有双发动机。
1: 舱门设在后机身，刘副官是颅骨右侧中弹。
0: 没错，子弹是从机头方向射来的，根据这拍的片子相符合。晴天，能见度1500米，风力1到2级。这种情况下，如果用6倍的瞄准镜，可以将杀伤射程提高到1000米。
1: 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还必须综合现场和枪械的因素。
2: 张满云飞和何坚去现场。嗯，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漏掉什么细节没有？
3: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了。
2: 好，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再通知我们。
3: 好，一定，一定。
2: 再见。
4: 忙活了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吧？这很正常啊。你想啊，陈纳德从机舱里边出来，所有记者的焦点都在陈纳德身上，谁有可能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呢？我看呀，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呀？
5: 就剩最后一个了。
2: 最后一个你来审。
6: 嗯，我审这不合规矩吧？我的话就是规矩。哎，你还真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谢振中。哟，你还记得我啊？哼，
2: 那当然了。
6: 这位是？
5: 嗯，何坚。
6: 你好，何先生。
5: 你好，你好。
6: 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
2: 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哦，当然可以。谢谢。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呀！ 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当记者了。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啊，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6: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嗯？
2: 这不巧啊，我也等你呢。<笑><笑>
6: 你呀，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7: 不是，不是，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

0: 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就位，预备。
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审，这不合规矩吧？
1: 我的话就是规矩。
0: 哎，你还真……
2: 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
1: 谢振中。
2: 哟，你还记得我啊？
1: 哼，那当然了。
2: 这位是……
0: 嗯，何坚。
2: 你好，何先生。
0: 你好，你好。
2: 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
0: 哦，当然可以。
2: 谢谢。
0: 哎
1: 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呀，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当记者了。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啊，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2: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
1: 嗯，
2: 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1: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
2: 你呀，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3: 不是，不是，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名单。陈纳德此次到重庆的行程安排是高度机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计划安排都由戴老板亲自制定。
4: 这怎么可能呢？
5: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具体办事的人只知道各司其职，不知道其中的目的，最后全部的工作都由戴老板一个人来汇总，

0: 是这样吗？
1: 嗯哼，安排的这么严密还会出问题，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厉害啊。
2: 你们都来了。
1: 哎，调查的怎么样？
2: 白忙活了，不过马云飞倒是碰上个老相好。
0: 何谦，别瞎说。
3: 你呀，来重庆这么久也不知道联系我，要不是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你，

0: 你还想抵赖啊？给你看样东西，照片为证，怎么样？拍得不错吧？
1: 要不都说得罪谁都别得罪记者呢。啊？对了，这是我的名片。
0: 这些年很少能找到像你这样跟我聊得来的，有空记得来找我。好啊，哎，高寒，
1: 哎，记住，我等你，再见。

0: 这什么暗号啊？食指戴戒指，表示他未婚，可以接受别人的追求。
1: 志博，你可别胡解释啊！我怎么知道有这意思啊？你比何家还能胡说。
2: 就一个老同学，现在当记者了，正巧就碰上了，没别的。你的同学长得都挺漂亮的，我没觉得。
1: 照片也拍得不错呀。这是他昨天在机场偷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我觉得呀，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说两句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人就找不着北了，巴不得人多拍两张呢。
1: 你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
3: 要不这样，我都交工，好吧？你给他撕了。哎，
1: 志博，尸检的结果怎么样了？数据已经出来了，不过还要模拟现场，确定凶手藏匿的位置。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机场。嗯，老袁，你马上联系机场，让他们现在安排一下调一架 C41 的飞机停在陈大德的专用停机坪上。啊，
2: 还有一把毛瑟98K步枪，我要实弹测距。
1: 啊，没错，这个一定要替高寒好好准备一下。
4: 哼哼，好。我去准备。

0: 这不，刘副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被击中的吧？
1: 是，
0: 高寒，开始吧。
1: 子弹是从右侧射入，来自机头方向。高寒，开始实弹测距。
0: 拿着吧。
2: 别动。嗯。站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不会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2: 这样更稳一些。
0: 哼，别闹了，行吗？算我错了，好吧？我错了。
2: 哎，你见女同学都不怕，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哎，我不是。哎，你不会为这事还生我的气呢吧？哎呦，哎，哎呦，哎，你来真的呀？你怎么这么喊呀？高寒，
3: 哎，哎，给你个忠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枪械专家。
0: 告诉你啊，你要再说风凉话的话，我让你站在这儿演刘副官，让高寒从那儿给你一枪。哎呦，哎。
1: 老大哥给你个忠告，宁愿得罪枪械专家，也别得罪领导。老于，在这守着吧，我们上去。
4: 好，

0: 哎，高寒，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1: 找不到就再打一枪，反正子弹多的是。
0: 志博，咱们这样，咱们分两组，你跟何坚去那边，我跟高寒在这边。
2: 好，
3: 好，
0: 高寒，走。

0: 博士，咱们扩大点搜索范围，要不然咱们到下面看看。
1: 好，
0: 你小心点。
2: 啊，马云飞。
1: 啊。

0: 军靴，步伐很整齐，应该是机场巡逻队留下的。
1: 发现什么了？
0: 你看，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
1: 附近农民砍的。
0: 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砍柴啊？
1: 那就是狙击手用来做伪装的。
0: 说的没错。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1: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激发不久。
0: 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儿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
1: 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
0: 啊？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
1: 一定有。
2: 啊，马云飞，这儿发现尸体。
0: 走。
2: 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
0: 死亡的时间跟刺杀陈大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3: 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
0: 嗯，
2: 快来看，这儿还一个。这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
0: 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
2: 这活儿一个人可干不了。
1: 也许对方不止一个人呢。
0: 对方只有一个人，咱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第五个人的脚印呢。
2: 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
0: 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割断了一个人的喉咙。这道伤口是左深右浅，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这一刀是右深左浅，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
3: 机场巡逻队隶属虎贲57师特务连。
0: 是余承万将军的57师吗？
3: 是啊，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4万多日军，浴血奋战16个昼夜，全师仅打

0: 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
1: 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就算是遇到突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2: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于找到他。

0: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1: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1: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2: 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1: 那咱们换个思路，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
0: 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
2: 智博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3: 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
0: 是战友？
1: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
4: 是我。什么？你是说57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哎呦，57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
2: 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0: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3: 是老于。
0: 老于，效率够快的呀！走，咱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左撇子。一零七旅少将旅长，三三一三团上校团长。这个是六十五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
1: 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
0: 剩下这两个都是五十七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二二九机步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两个人情同手足。

0: 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叫王树森。长藤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余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
1: 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
0: 张贤亮被调到参谋本部，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
2: 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
1: 真是想不通，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就非拿血战到底的人开刀呢？
3: 老爷，快把王树森的资料给我带上来，你们都上来，快。

0: 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3: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0: 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4: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吧？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
1: 哎呀，博士，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笑>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 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陈纳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纳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嗯嗯，
2: 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3: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1: 不用了，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跟何坚足够了。
4: 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
5: 我去联系昆明，
1: 这才是重要的，快点。志博，我们走了。嗯，
6: 走。
1: 嗯。
5: 哎，那我呢？
1: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在家好好待着。
5: 走。博士，我去弄点吃的。
0: 好。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抗日英雄。
1: 余承万将军的旧部，应该都是抗日英雄，可现在呢，却住在这种地方，搁谁谁都会有怨气的。
0: 戴草帽的看起来有点像。照片呢？再拿出来看看。不用看了，
1: 就是他。看见了吗？他是左手拿鱼的。
0: 左撇子？
1: 何副官，这事交给你了。不会吧？对付这种人，你让我一个人去？害怕了吧？
0: 他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我一个人怎么抓得住他？
1: 吓得尿裤子了。我没让你把他。

0: 给抓住，看见了吗？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0: 十三吧，老年假跟我的军统走一趟。
1: 站住！站住！躲开！躲开！
0: 慢喝，
1: 站住！小心！
2: 王树森，跑得够快的呀！啊，何坚，把他绑了。哎，要活的，追他！
3: 王八蛋，还敢跑？老实点儿！
4: 王八蛋！
2: 王营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回去帮我们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4: 查个屁！你军统没一个好东西，日本鬼子都知道祭奠一下我们五十七师的阵亡将士，你们就会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逃兵。
3: 干啥？走！
2: 对不起，得罪了，带走何家。哎，你怎么来了？
5: 啊！我不来，你们行吗？哎，
6: 姓于的，想让我给于师长身上泼脏水，做梦吧！有种就抓了老子别放，出去了迟早弄死你。
7: 老王，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军统上下，包括戴老板，对于军长是非常钦佩的。
6: 那你抓我干什么？
7: 就问你一句话，昨天你到机场干什么去了？
6: 去机场怎么了？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去机场啊？你翻给我看看。哼，就不信没有天理了。
2: 昨天下午三点钟，机场的一个小分队遭遇袭击，死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五十七师的老兵，应该都是你的老部下吧。
6: 这是谁干的啊？这是谁干的？
7: 那得问你呀。
6: 你怀疑是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我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也干不出这种缺德事。
2: 既然你什么都没干过，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7: 对呀，这你怎么解释？
6: 不跑就等着你们军统继续栽赃，不跑怎么能留下这条命给全师上下翻案呢？五十七师的八千兄弟死得那么冤枉，要是不能为他们出了这口气，我死都憋屈。
2: 是啊，所以为了出这口气，你才想起去刺杀陈大德，对吗？
6: 你放屁！你
7: 叫他坐下。啊！你有伤？
2: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6: 要不是胳膊上受过伤，就凭。

0: 你那两下子还抓得住我？常德会战中，爷爷断了根大筋，还挑了三个鬼子。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爷爷不是逃兵，五十七师的八千兄弟个个都是抗日英雄，英雄。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就是要杀人也会面对面的来，不会像你们军统这帮混蛋，只会偷偷摸摸下黑手。
1: 不是他，受这样的伤是不可能瞬间杀掉三个老兵的。
2: 哎，他受过重伤，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动作有点别扭呢。
3: 那他去机场怎么解释啊？
4: 他不是去刺杀陈大德，而是找记者，想通过又有影响力的大报给五十七师翻案。
2: 哎，那他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
4: 哎，你真不知道你们军统在外面的名声有多臭啊！
2: 啊！
4: 就算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他也得替那些为他翻案的记者们想想吧。嗯，
2: 要不要咱们的胡军问问他，找过哪个记者？
4: 哎，免了吧。我们只管查出刺杀陈大德的凶手，现在至少排除了你们内部刺杀陈大德的可能性，剩下什么栽赃啊、翻案的事儿，跟我们都没关系。马云飞，走。
2: 哎呀！
4: 这位爷还在里边关着呢，怎么办？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也不能光推
2: 我一个人呐。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
4: 把他放了。
2: 嗯，
4: 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2: 给你指条明路。
5: 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五十七师翻了案，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哎呦，
6: 我哪有那能耐？
5: 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催援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从中下到成熟，封条愚损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7: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看电视，享5G
9: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 雨一直下不停。

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我省各地深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激活文旅产业新动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锚定“十五五”开局起步，今年上半年，甘肃交出了一份硬核成绩单。从开门红到稳中有进，我省经济不仅底盘稳，更在向新向优中跑出了加速度。
1: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延续了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呈现出稳、优、新、活、保的特点。农业底盘持续稳固，在甘肃陇上雪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定期宽粉系列产品订单。作为定期式甘味品牌的龙头企业，公司研发生产的九大品牌系列产品广受市场青睐，已销往东南亚等国内外市场，年产值过亿元。
2: 我们借着甘味品牌发展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力度，产业品质稳步提升，成为甘味出陇出海的知名品牌。
1: 目前定西市培育宽粉生产经营主体131家，归上企业12家，总产能达25万吨，产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
3: 不断拓展国内外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畅通供应链，全力推动定西宽粉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1: 从土特产变身民优品，甘味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的提升，印证了甘肃特色农业的深厚底蕴与实力。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工业是甘肃经济的硬脊梁，在河西走廊，追风逐日的新能源产业正加速聚炼城市。武威众通成飞作为炼主企业，8套110米模具全年满产，全品类在产叶片24小时稳定成型，产品品质与生产效率稳居行业一流交付水平。
4: 上半年，甘肃成飞完成工业产值8.04亿元，接下来将持续发挥新能源炼主企业作用，力争达成全年总产值突破16.5亿的目标。
1: 新兴产业方兴未艾，传统产业换新升级。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九钢集团大力推进产业布局调整，产线更新换代和能源体系重构，传统主业焕发新活力。1100G 高性能电池铝箔坯料攻关取得突破，填补国内高强度超薄型电池箔坯料空白。0.05毫米超薄单磷铝箔板稳定供货。
5: 我们串联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集中攻坚高端的铝 C 生产、节能降耗等一些关键技术，有效地打破了技术壁垒，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企业高端铝产品实现从耕跑到领跑的跨越。
1: 工业强省，产业兴省。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7%，比全国高1.3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9.8%，拉动规上工业增速7.9个百分点，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消费活则经济热，甘肃正通过农文旅体建展商的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 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多元融合、活力充沛的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期节点，甘肃将继续锚定全年发展目标，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奋力推动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生花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消费场景，推动多业态融合，让游客从看景到深度体验，文旅市场活力涌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2: 夜幕降临，张掖市甘州区甘州府城灯光璀璨，游人如织。大型实景历史舞台剧《凿空》张骞出使西域常态化上演，以震撼的视听效果，将观众带回古丝绸之路的恢宏画卷。
3: 府城的各类新业态、各种演绎和灯光夜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本地市民前来打卡消费，给我们个体户带来了很大的商机，生意也非常红火。
4: 我们将紧扣火起来、火起来和旺起来的核心目标，提质培优商户，升级消费业态，全力将甘州府城打造成为张掖文旅新地标、夜间经济核心区和城市消费新引擎。
2: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获得参与感和沉浸感。在敦煌夜市，流动的历史剧场让丝路风情触手可及。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穿行其间，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演奏与 NPC 互动节目遍布街巷，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的文化魅力。
5: 敦煌的 NPC 很好很好，表演节目也很漂亮，小姐姐们跳得很用心。
6: 主要是通过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演绎，还搭配一些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等演奏，会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沉浸式体验敦煌夜市的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互动活动，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丝路风情。
2: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省各地纷纷打造特色文旅 IP， 激活消费新动能。天水市推出国内首部伏羲创世文化题材 VR 沉浸式互动影片《始祖伏羲》，一画开天，全景还原华夏文明起源的史诗级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始祖文化的庄严与浪漫。兰州市依托黄河文化，打造非遗市集、黄河夜游、民俗展演等多元场景，让黄河之滨的城市底蕴愈发鲜活。嘉峪关观城景区焕新升级“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灯光剧，创新推出多元 NPC 互动、特色文化展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尽显雄关边塞文化独特魅力。
7: “天下嘉峪关”夜游项目自上线以来，今年暑期的热度持续攀升。入夜以后呢，光影秀是循环播放，游客随时都能驻足欣赏。实景演绎呢，散布在我们景区的各处，游客呢可以边走边看，沉浸感很强。
2: 从河西走廊到黄河之滨，从丝路古城到现代街区，陇原大地处处是景，时时可游。当前，甘肃正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文旅融合正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贡献不竭动能。甘肃台报道。
8: 在城市街巷的新就业群体，精准对接大家的工作需求与生活所需，精心设置六大便民服务专区，一站式提供防暑物资发放、健康义诊、法律维权咨询、交通安全宣讲等多样化暖心服务。
9: 今天的这次活动，既为我们赠送了清凉的大礼包，还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义诊、普法、宣传等服务。这些暖心举措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被牵挂、被认可、被尊重的城市一份子。
8: 在瓜州县，工会慰问组先后来到公安交管、园林绿化和环卫等九家单位，为130余名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集中发放西瓜、矿泉水、茶叶等防暑降温物资，把夏日清凉与工会关怀送到岗位最前沿。
10: 感谢工会对我们一线交警的关心和牵挂，我们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坚守岗位的力量，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0: 有序畅通，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1: 宁夏州积石山县总工会在积石山县工人文化宫为200名高温一线从业者送上防暑物资，同步普及防暑知识，筑牢安全生产和防暑保障防线。
2: 感谢工会送来清凉物资与暖心关怀，我们必将坚守执勤一线，不畏酷暑，恪尽职守，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甘肃台综合报道。
3: 8月4号，2026黄河母亲杯沿黄河九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兰州开幕，副省长王旭宣布开幕。本届赛事设立 U13 男子组、女子组，采用11人制足球规则，将持续至8月10号。沿黄河流域九省区及特邀队伍共23支代表队，540余名青少年球员与教练员齐聚黄河之滨，展开绿茵角逐。据了解，该赛事已成功举办2届，通过打造全国性的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平台，搭建沿黄河九省区及各地青少年足球交流的桥梁，助力青少年足球运动持续向好发展。2026年省属企业和市州国资监管机构负责人年终工作会议近日在兰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国资委主任吴万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聚力攻坚稳增长提质效，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谋实谋细改革举措，持续激发企业活力效率；要强化创新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加力推进布局结构优化调整，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升监管效能，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1: 8月5号，由中铁建设集团承建的兰州至合作铁路临夏站房屋面钢网架顺利完成整体提升，车站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目前项目已全面转入室内精装修及机电安装阶段，临夏站建成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旅客集散能力，助力民族地区交通运输条件改善。甘肃台报道。8月4号下午，瓜州桥湾公铁物流铁路专用线跨兰新铁路转体桥成功转体。该桥桥梁全长133.6米，桥面宽13米，重8000吨，历时84分钟，平稳转动58度，以毫米级精度就位，较计划提前16分钟完成，彻底解决兰新铁路运维绕行问题，往返时间由1小时压缩至5分钟，为兰新干线安全运营提供坚实保障。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已结束，各河流水库运行平稳。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省水利厅决定于8月4号终止针对定西、天水、平凉、陇南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庆阳市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甘南、临夏、酒泉、白银、嘉峪关市州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将继续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加密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切实做好水工程防洪调度、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级、L4级

0: 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5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甘肃台编辑报道。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截至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1: 我们两个从山东泰安来，已经去了乌鲁木齐、赛里木湖，还有霍尔果斯，领略了新疆的大好风光。今天我们两个还要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玩，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食。
0: 面对激增的出入境客流，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对外发布客流高峰预测，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增设现场标识指引，及时增开通道，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9条。
2: 现在往来中哈两国的中外旅客络绎不绝，平均每天出入境人员超4900人次，最高一天达到8000余人次。
0: 今年1至6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突破历年同期峰值。甘肃台编辑报道。
3: 这个夏天，江苏徐州一地试行集中供冷，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为居民带去了清凉。
0: 这份夏日里的凉意源自一座已废弃的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
4: 很融合。还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这身上一点汗没有。
0: 据了解，该系统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实现一管通冬夏。曾经的资源枯竭包袱变成了惠及居民的天然冷源。
5: 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6: 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
0: 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2号，云南省金平县2026年火把节在国门文化广场火热启幕，边疆各族群众齐聚边城，八方游客慕名而来，共赴民俗狂欢盛宴，尽情感受边境小城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烟火气息。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2号至4号，四川阿坝州大草原文化旅游节红原县牦牛文化系列活动在雅克音乐牧场举行，文艺晚会融入非遗、歌舞、传统民俗与现代文艺于一体，全方位展示本土民俗、牦牛特色产业与乡村振兴丰硕成果。甘肃台编辑报道。备受期待的上海野生动物园沉浸式项目奇趣探秘5号正式开启试运营，项目打破了传统观赏边界，让游客在蜿蜒的游览路线中近距离感受成群斑马、蓝角马、长角羚等环车绕行的野性生机。甘肃台编辑报道。
7: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一处湿地拍摄到一对黑颈鹤悉心陪伴幼鸟觅食漫步。黑颈鹤是唯一终生生活在高原地区的鹤种，其中青藏高原是黑颈鹤的主要繁殖地。黑颈鹤顺利繁衍育雏，印证了当地生态保护成效显著。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4: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

0: 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请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大概20万年前，一个大家族在阳光的投射中醒来，他们是一群刚刚从古猿演化成智人的我们的老祖宗。祖先们打着哈欠，伸着懒腰，顽皮地叫醒同伴，仰望天空，最为夺目的是那吵人好梦的太阳。我们今天接收到的阳光，恰好是20万年前早期智人出现期间从太阳内部产生的。当祖先们被阳光吵醒的时候，一批光子开始从太阳核心产生，并且拼命地向太阳表层钻，这一钻就是20万年。就在刚刚，这些伴随人类老祖宗起床的光子来到了地球，我们的眼前，我们与祖先就这样通过太阳连接在了一起。到了晚上，天空群星闪耀，热闹非凡，老祖宗们夜生活不多，看星星就成了他们固定的消遣方式之一。北半球的祖先可能很快就注意到了明亮的北极星，由于地球自转轴的扰动，先后有很多颗恒星最靠近北天极，成为了北极星。现任北极星是勾陈一，再过几百年就会变成勾陈四，你说惊不惊喜？
1: 因为我们地球呢，自转是绕着一个自转轴来旋转的，如果把这个轴一直向北延伸出去，它会指向北天的一个固定的点，这一个位置就是北天极。那北极星呢，它其实是离北天极最近的一颗恒星。
0: 一位希腊先贤曾经说过，人们会偶尔抬头看看天空，这件事表明他们有别于其他动物。人类文明史证明，人们可不是偶尔看看天空，对日月星辰，人类保持着持久的浓烈的好奇心，凭借一双肉眼和无数次仰望星空，地球上不同地方的文明各自独立发现了日月运行的规律，以此确定历法，用来计算时间和指导生产生活。东方的中国人留下了人类古代史上最为详尽的天象记录，并在数千年前就给这项望天的工作起了一个意境深邃的名字——天文。
2: 天文，
3: 天文。
0: 茫茫宇宙亿万颗星球中，生活在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侍女座超星系团、本星系群、银河系、猎户座旋臂、古尔德带、本地泡、本星际云、奥尔特云中的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地球上的人类，在短短数千年间，从肉眼观星到数学的爆发、物理学的飞跃，再到登陆月球探测太阳系、认识暗物质和暗能量、拍下黑洞的照片、观测方圆930亿光年范围内的宇宙。好了，让我们平复下越来越激动的心情，邀请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天文学家们一起聊个天吧。第一个话题，让我们聊聊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亮。有三位参与我们的聊天，他们分别是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以及中国天文学家张衡。月亮是地球的卫星，相较于土星的146颗和木星的95颗卫星，月亮在数量上显得形单影只，但月亮的个头绝对可以在太阳系中排上一号。

0: 2%，质量相当于地球的1.2%。
1: 我在2200年前算的结果和这个差不多。
0: 要知道，太阳系其他卫星与行星的体积和质量比没有超过1/1000的。如果我们把地球放大到和木星一样大小，月亮的个头会完全碾压木卫三。月亮为什么这么大？或许这与目前较为认可的月球形成原因有关。46亿年前，太阳系还是个孩子。在地球周围有20多颗较大的天体飞来飞去，危险一触即发。
1: 这个故事太悬疑了。
2: 盘古，盘古在哪儿？
0: 45亿年前，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小的天体特伊亚一头撞上了懵懂的地球，刹那间天崩地裂，地球被撞歪了身躯，这才有了四季的出现。
1: 我反对这种说法。
3: 特伊亚是西域人的名字吗？
0: 特伊亚和地球被撞碎的部分抛向宇宙空间，围绕在地球周围，在引力作用下，这些物质逐渐汇聚成球，变成了月亮。关于月亮的成因有若干种假说，今后也许还会有新的假说出现。暴力碰撞说是目前最被认可的月亮形成的原因。
4: 这个假说呢，可以解释目前对月球的许多的观测成果，比如说月球为什么这么缺铁，为什么在很多同位素上看起来和地球同源。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太能够解释的假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正。
0: 月亮伴随着地球一起长大，无论是蓝藻、三叶虫，还是恐龙或者猛犸象，在一个又一个夜晚，在月光的映照下，开启又结束一段段物种演化的传奇。直至本片开头，现代人类的出现，智慧生命终于开始认真地仰望夜空中这位自带神秘属性的老熟人。在文明早期，人们对月亮充满遐想和崇拜，这也难怪，每晚抬头都能望见那硕大的天体挂在天空，那种敬畏和神秘感是可想而知的。大部分的遐想是温柔的，月亮之神很多是女性，比如中国的月光娘娘和嫦娥，古希腊的塞勒涅和阿尔特弥斯，古罗马的密涅尔瓦和露娜。
1: 我不这么看。
0: 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印度的月神苏摩就是个男性，而俄罗斯神话中月神是个暴脾气的汉子，他与太阳妻子经常吵架，吵架的结果造成地球上轻则电闪雷鸣，重则山崩海啸。
4: 月亮是夜空中最明显的天体，那么东西方的人们当然都第一时间注意到了它，并且呢，月亮的明显的形状变化也给大家提供了许多的神秘而美丽的联想。月球本身它的变化周期为东西方的文明都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计时的基本循环。另外呢，它每个月从消失到重生的这个过程也让大家有一些神秘的联想和期待，把它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在东西方的神话中都有出现的联系。
0: 天文学家则用理性的视角看待月亮，比如阿纳克萨格拉，他认为，
5: 我在2400年前就认为太阳、月亮、星辰并不是什么神的象征，太阳不过是一块比希腊大不了多少的滚烫的石头，月亮上也有村庄和居民，而且月亮的光是反射太阳得来的，当月亮挡住了太阳就会有日食，地球挡住了太阳光就会有月食，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3: 我同意您的看法，在我的着作《零线》中我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
0: 今天我们知道，尽管太阳比月亮大得多，直径是月球的400倍，但恰好日地距离也差不多是月地距离的400倍，这样神奇的比例关系

0: 使得从地球上看，某些时候太阳和月亮几乎一样大。这种巧合让人不由得怀疑，是不是真有神明设计了这一切。在太阳系的其他地方再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农历十五前后正是满月之时，此时如果地球恰好挡在了太阳和月亮之间，满月就会被地球的阴影逐渐遮盖，月食就出现了。相反，如果月亮挡在了地球和太阳之间，就会出现日食。日食肯定出现在农历初一，要是不信你可以查一查。
1: 我阿里斯塔克利用几何学知识测量了太阳、月亮距地球的距离，经过缜密的计算，我得出结论：太阳的直径是月球的18到20倍，是地球的6到7倍。但是，2000多年后，他们说我算错了。
0: 尽管阿里斯塔克计算的数值和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他却在2200多年前就证明了太阳比地球和月亮都大得多。大的东西是不可能围绕小的东西转动的，所以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这是人类文明早期朴素的日心说。人类古代文明对月亮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突破，人们望向永远只用一面示人的月亮，揣测着明暗交错的月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把月面上的阴影想象成蟾蜍与玉兔，而欧洲人把它想象成一张人脸。
2: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我们今天的聊天进入第二场，参加者包括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意大利天文学家利奇奥里以及中国发明家陶成道。
3: 不得不说，和我同时期的很多天文学家都被一个东西影响了，那就是玻璃。
0: 17世纪，荷兰的眼镜制造商汉斯·利伯希，也有人说是他的儿子，偶然发现，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间隔一段距离摆放在一起，就可以看清远处的物体。望远镜就这样很不经意地被发明了。伽利略并没有把望远镜当成一个欣赏风景的玩具，他脑海中迅速锁定了观测目标。
3: 地面上再远的东西也没有太阳和月亮离我们远，太阳太刺眼了，我先看看月亮吧。
0: 伽利略用一块凸透镜作为物镜放大物体，用一块凹透镜作为目镜观测，他自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后来这种望远镜被称为伽利略望远镜。
3: 月亮上原来有山有海呀，说不定还有人住在山洞里呢。
0: 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看见了月亮的真相，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月亮表面坑洼不平，遍布着环形山，一些阴影覆盖的区域伽利略称之为月海，他亲手画下了月亮的真实样貌。
4: 开普勒很伟大，伽利略很伟大，但他们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对此我不敢苟同。
0: 利奇奥里是伽利略之后又一位研究月亮的学者，尽管他始终认为各种天体都在用复杂的方式围绕地球运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月面的精细观察。他为月球上各种地理环境命名，这些名字我们今天仍在使用。
4: 这一片月海宽阔平静，就叫它近海吧。

0: 这个环形山高大雄奇，就以我的偶像托勒密来命名吧。这个小山头，算了，虽然我很烦这个人，不过还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吧，伽利略环形山。
1: 说到环形山，好像也有一座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
2: 相传明朝初年，火箭专家陶成道抛下优渥的生活和万户的名望，坐在一把捆绑了47枚自制大功率火箭的椅子上，手持两扇巨大的风筝，在火箭点火后升上了天空。不久，火箭在空中爆炸，陶成道成为人类历史上为航天事业献身的第一人。1970年，国际天文联合会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
3: 陶兄，我给你点赞。
4: 关于环形山和撞击坑的关系，其实绝大部分的环形山都是由撞击坑形成的，是在撞击坑的边缘形成的一圈环形的隆起。当然有非常非常少的个例可能是由于火山爆发引起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环形山和撞击坑其实是2:1的关系。
2: 在陶成道现身的500多年后，人类首次以火箭为运载工具成功登上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踏上宇宙中另一个天体。登月舱着陆的地点就在利奇奥里命名的近海。人们终于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月亮，来到这颗陪伴了地球40多亿年的卫星表面。来不及热泪盈眶，人们发现月亮一点儿也不浪漫。月亮上没有兔子，没有蟾蜍，没有吴刚，也没有树，更没有嫦娥或者阿尔特弥斯以及外星人基地。月亮只有严酷无比的环境，白天100多摄氏度，晚上-100多摄氏度，白天热死，晚上冻死。由于没有大气层，所以月亮没有风雷雨雪，只有从未经打磨的细小边缘锋利的尘埃。
5: 点火！
2: 人类对月亮的热情维持了3年，之后就断了联系。直到将近50年后，人们对探月重燃激情，这次的重要目标是月球的背面。
1: 看，我的后人们背着床前明月光的中国人来了。
3: 月亮的背面，我画了一辈子月亮，好像只画过一面。
2: 月亮虽然质量只有地球的1/80，被地球引力掌控于股掌之间，但月亮对地球的引力效应也很惊人，比如潮汐。每天，月亮通过引力会把地球一部分表面的水抬高那么一点点，相对应的，其他某个部分的水面就会降低一点点，这就是潮汐。不光是水，地球表面的岩石圈也会每天起伏6厘米。
3: 你信吗？反正我有点信。
1: 我飞天的时候，如果恰逢涨潮，是不是能飞得再高一点？
2: 潮汐使水体与地表不断发生摩擦，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地球自转速度的变慢，每100年变慢1.64毫秒。在潮汐力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月亮自转一圈和绕地球公转一圈的速度变得基本一致，都是4周左右，也就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由于这种天体之间的引力关系，从地球上永远只能看到月亮的一面，这种关系叫潮汐锁定。
4: 我们知道月球会在地球表面形成潮汐，这个时候它会受到额外的地球引力的拉力，让月球本身沿着它的轨道加速，同时呢，月球的自转变慢。长久以来呢，就会让月球用同一面朝向地球，伴随的副作用

0: 作用是月球比它曾经的位置远离了地球，它会越来越远，直到地球也会用同一面朝向月球。这个时候地球的自转的周期已经极大的变慢了，但是在那之后呢，月球又会因为地球的引力而朝地球落下，最后的归宿很可能是落回地球附近，甚至与地球相撞。
1: 1959年，苏联的月球三号探测器第一次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照片，人们终于一睹月背的景象。那是一个满目疮痍甚至有点悲惨的世界，密密麻麻的撞击坑布满月球的背面，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残酷的宇宙。在40多亿年里，月亮瞒着地球不知挨了多少天体的撞击，其中可能有不少次帮助地球上的生命躲过了灭顶之灾。从这一点看，月亮充分担当起了地球卫星的责任。
2: 原来月亮还有它饱经风霜的另一面。
3: 后世的天文学家认为，替地球挨砸并不是月亮主动申请的，但是相信它确实保护了我们若干次。
1: 月亮的两面有着超乎想象的差异，好像月亮故意只把它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地球，而它的许多秘密被隐藏起来，不敢示地。月球正面相对平坦宽阔，而月背却遍布让人密集恐惧症发作的撞击坑以及高地和山脉，这是最直观的差别。月亮正面的月壳厚度平均大约为50千米，而背面平均厚度是74千米，几乎是正面的1.5倍。而且月背的岩石层地质年代比月面更古老，这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月亮总把年轻的一面朝向地球，而把更古老的部分永远隐藏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呢？
3: 当年我用望远镜看到月亮正面那么不平整时就已经震惊了，谁知道月亮背面简直和正面不属于同一个月亮。
2: 过去描写月亮的诗文都是抒情体，看来今后要改成悬疑体了。
0: 月亮正背面的地形区别其实非常的明显，在月面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月海，月海的面积还挺大的。他们观察月球，看到表面有深色的部分，而在地球上这些深色的大面积的部分通常来说是水面，所以呢就认为可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月球身上，月球表面这些深色的部分就被命名为月海了。但是在月背呢，目前只有非常少和小的月海，绝大部分呢是密密麻麻的遍布着撞击坑的高地和盆地。
1: 2015年，在天马望远镜等科学仪器的辅助下，中国的月球探测器嫦娥四号平稳降落在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冯卡门撞击坑。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登陆月球背面，人类得以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月亮。月球是人类宇宙探索最近的一站，也是向更深邃宇宙进发的第一站。
2: 看，嫦娥真的到月亮上了。
4: 回想人类对月亮的探索历程，回想我画的那么逼真的月面图，我不禁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3: 月亮，你虽然被科学证明不是神，但我还是要为你献上我们意大利著名歌曲《我的太阳》。
2: 小佳，你是不是搞错了？
3: 那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太阳吧。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

0: 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飞！
1: 陆平，快把他拖到矮桥！

0: 伤在肩头，流了很多血。橘子，橘子，橘子，谢谢你。你还好吧？我很好，橘子。现在你相信？
1: 死了吗？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橘子，橘子，橘子，
2: 他不行了，
1: 还有呼吸，得马上抢救。走，离开这里。
0: 怎么办？
1: 这到门禁休息室，然后绕到大门前。
0: 好，
1: 走。

0: 这间休息室里至少有三支枪对着我们。
1: 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
0: 这些人的名字叫狙击手，隐藏自己是他们最大的本领。虽然现在我还无法说出具体位置，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间屋里。
1: 现在该怎么办？
0: 我能相信你吗？
1: 这什么意思？
0: 能相信你吗？
1: 当然可以。
0: 这枪你拿着，带着橘子躲到柜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1: 好。

0: 我们已经在鸟巢的最南端，距离鸟巢的最北端还有30公里。
1: 鸟巢的最北端，
0: 我们刚刚试探过了，休息室只稍要3到4个狙击点，上面有鸟巢监视，因此卡住了室内的各个方位。我们只要露头，就会没命。
2: 那现在怎么办？
0: 必须要找到鸟巢。
1: 什么叫鸟巢？
0: 狙击手把能够控制被狙击地形中的任何情况，因此。 对于标靶来说，鸟巢是最危险的。
1: 现在我们就是标靶。
0: 是的。
1: 你能找到鸟巢吗？
0: 在这间屋中布置狙击点的是一位高手，虚实结合。刚刚我只探出2个明点，敲掉一个，还剩一个。可暗点却一个也没有暴露，就更不用说鸟巢了。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0: 不管怎么样，也要试一试。 一会儿我冲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你带着橘子迅速离开这里，藏到东墙边的休息床下。
1: 不行，现在所有的枪口都对着这里，你不能出去，太危险了。
0: 不用担心，照顾好橘子。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你哭什么哭？再烦老子宰了你！怎么才响了两枪就没动静了？
1: 怕什么？他敢来，咱们俩就杀了这两个女人。嗯。

0: 说。
1: 好，你，好，哎，你。

0: 橘子，你醒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站起来。
0: 你说什么？
2: 我让你站起来。
0: 我说过，他伤得很重。
2: 我再说一遍，站起来。

0: 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1: 因为你太厉害，我怕一不小心就没命了。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我现在可以对你说实话，我是光复社的特工，代码一号。
0: 什么？你是光复社的人？
1: 正是。
0: 你一直在欺骗我。
1: 没错。
2: 他是为了救你，才冒生命危险。想不到，想不到。
1: 你给我住嘴！再说话，我一枪毙了你。
0: 别冲动。他受了重伤，对你没有威胁。我最讨厌有人用枪对着，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1: 你知道，我并不想这样，是你逼我的。
0: 到现在为止，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会逼你？
1: 你马上就会明白。
0: 你手下有这样的得力干将，心情一定很好吧？哼，
3: 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征服你，现在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于如萍没有让我失望，你最终落入了我的手里。但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逃生。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0: 不，你说错了，不是逃生，我从来不会逃跑。应该说，我杀死了你手下那些想杀死我的人，不是吗？哼，
3: 的确如此。几十名专职杀手竟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说句实话，用这种方法将你制住令我感到耻辱。
4: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好惹的。
3: 看起来我应该相信你的话。
0: 不管怎么说，现在小渡会歌舞厅又回到你的手里了。
3: 哼，还有那块模板，你把它放到哪里了？
0: 如果我告诉你，还能够活命吗？
3: 我答应你，只要你说出模板的下落，就放你一马。
0: 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也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
3: 哼，你不告诉我，一样无法活命。
0: 哦，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块模板对你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否拿到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0: 你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我的意思是，杀掉，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模板。哦，是这样。所以我劝你识相一点，趁早交出模板。我说过放你一马，此话一定算数。看起来，那块模板对于你们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大方？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落在我的手里，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的。是的，模板在你手中可以说没有丝毫用处，只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但在我手中却能发挥无穷的威力。
1: 这也难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模板在哪儿？不要着急，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这样，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知道模板的下落。怎么，不相信啊？
0: 放心，我说话一定算数，你会满意的。好吧，我想你是个聪明人，会明白厉害。
1: 当然。哼，好极了，我最愿意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哼，我也是如此。 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准会吃大亏。这句话终于用在我的身上。看起来，从火车车厢到南疆西路的顶昌里，你的出现都不是巧合。
2: 不错。如果我所料不错，你是为了那块模板吧？是的。
1: 它是从我手中丢掉的，我当然要亲自把它找回来。从你手中丢掉？
2: 正是，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1: 哦，我明白了，在火车上，你奉命与五号包厢的中年男子接头，取回模板，可没想到的是，火车遭劫，送货人被杀。

当时车厢中发生了激战，一片混乱，你根本无法靠近五号包厢，就更不要说与中年男子接头将货物取回了。于是你趁双方激战之际躲藏起来。

0: 事情是这样的吧？
1: 不错，我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车厢内安静下来，于是我从床铺底下爬了出来，来到5号包厢。

0: 别开枪！
1: 你是谁？
0: 我是程程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1: 是旅客。
0: 我当时就断定，黑色

0: 手提箱一定是被你藏了起来。
1: 你的判断非常准确，那块模板就在我手里。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除了光复社，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竟然能够武装劫持火车？
2: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你吧。劫持火车的那些枪手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1: 四海鸿门会？
2: 是的，这些人与我们的目的相同，是由被打散的国军弟兄和红帮子弟组成，他们的势力也很大。
1: 可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啊。
2: 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我们光复社的旗号行动。
1: 哦，原来是这样。这些人似乎也在寻找那块模板。看起来我在无意之中竟然拿到了一个抢手货。你继续说吧。
0: 回到滨海之后，我一面将详细情况向社长汇报，一面继续追踪你的行踪。

0: 从那时起，我便如影随形，一直追踪你的下落。我亲眼看到你被押进财委会，没过多久便关进了南市监狱。就在我感到绝望，下令停止追踪的时候，你竟然越狱逃走，这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再一次找到了你的踪迹。那时你在顶层里八号租了一栋小楼，于是我便搬到了你的隔壁。
1: 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
2: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
1: 看起来我家中两次奇怪的被盗也是你的杰作吧。
0: 是的，起初我想你并不知道模板是做什么用的，应该不会特意隐藏，于是我与手下趁你外出之机潜入你的卧室中查找，却没有找到模板，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几天后我再次趁夜进入你的家中全面搜查，却仍然没有找到模板的下落。
1: 可笑，我还特意赶到你的家里聘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
0: 对不起，我并不想骗你，但行个事情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我想也许你会将模板藏到歌舞厅的办公室中，于是便假意答应做你的会计，以便伺机进入办公室查找模板的下落。想不到机会就出现在第二天，我们在东市遇到杜马的袭击，我和小景帝先返回歌舞厅进入你的办公室。
3: 九头，
4: 九头去哪儿了？雨姐，你先坐会儿，我去找九头。
0: 好。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一枚商标不仅是企业的脸面，更是可以量化的资产。商标专用权质押就是以企业的注册商标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让金字招牌变成发展资金。办理商标质押流程清晰，出质人和质权人签订书面合同后，共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质权登记，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办理途径也很方便，可以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也可以到各市州和兰州新区商标业务受理窗口办理。目前甘肃16个商标业务窗口都可以办理质押登记业务，申请材料包括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申请书、双方承诺书、属合同和质押合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质押登记申请不收取规费，让品牌价值火起来。商标质押登记详情请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受理窗口。

0: 怎么像鬼似的？
1: 社长收到了你的传信。哦，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姓燕的似乎很喜欢你啊。你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是被绑架了，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于是。 我们定下了这条计策，利用你对我的感情绑架我，将你引到御室，在这里设下埋伏，逼迫你归还歌舞厅，交出模板。哼，
2: 说得好，利用我对你的感情，这可真是条妙计。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来之后情况失去了控制，于是刚刚在休息室中，杜马找到了你。

0: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哼，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1: 怎么样？我说的对吗？你怎么知道？哼，很多人都说我脑后有眼。哼哼，可惜呀，你脑后的那只眼睛没有发现于如萍是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哼哼，好了，故事讲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模板的下落了。
2: 不。 应该说，你们的故事讲完了，我的还没有讲。
1: 哦，你还有故事？
2: 是啊，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与你最关心的模板紧密相连，不知你是不是想听一听？
1: 我在听。
3: 从哪说起呢？还是从被劫火车的五号车厢说起吧。老鲍、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4: 你是谁？
2: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从外边走比较近。

0: 当时事态紧急，我并没有多想，便将箱子藏在了车顶上。然而大约20分钟后，当我再次进入5号包厢时，却发现于如萍正在那里寻找什么。虽然她告诉我自己是普通旅客，逃过了劫匪的搜查，跑到这里藏身，但我却并不相信她的话，因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逃过劫匪们的搜索。于是我断定他在撒谎。
1: 也就是说，你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不同寻常。
0: 是的，但我却并没有戳穿他，我想要看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
1: 我能够理解，被一个女人制住，这一点对于你这样一个有着非凡胆识和身手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受，但是用这种方法找回面子是不是太幼稚了啊？
0: 听我说完，相信我的话，你一定不会后悔。后来我被送进了南市监狱，在这期间我几乎将这件事忘记了。然而当我越狱逃脱后，竟然在顶昌里巧遇了于如萍，这件事足以令我本来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我立时想到了那块仍然藏在火车车厢中的模板，联想起于如萍在火车上的行为，我断定她一定是为了那块模板来的。于是我连夜潜入滨海北站，找到了9号车厢，从车厢顶部的气窗中取出了那只黑色皮箱。果然2天以后，我的家被盗了。小锦帝觉得很奇怪，这个贼为什么只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而不翻其他的地方。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贼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这位神秘的女士于如萍。然而直到此时，有关他的判断还停留在猜测阶段。当时我想，他没有找到模板，一定还会再来。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在2楼的窗前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炉灰。果然几天以后，贼再次光临。他们走后，我仔细检查了窗下的炉灰，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上了一对脚印。
2: 哎，好清楚的脚印啊。
0: 那是一双女人穿的亚花平底鞋，花纹是水波形的。
2: 你真的
0: 还记得正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去到你家里吗？
2: 谁呀？
3: 燕双鹰。

0: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
1: 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
0: 当时我去得很突然，你应该是刚刚回到家中，甚至还来不及换掉鞋子。在门前说话时，我注意观察你脚上穿的鞋，那是一双绣花布鞋，看大小与炉灰上留下的脚印相仿。
1: 不错，我穿的正是那双鞋。
0: 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一切

只是个误会。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无法更改。今天早晨，九头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我立刻赶到你的家中。

0: 当时我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发现屋中所有的痕迹都是特意做出来给我看的。
1: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很简单，从客厅到卧室的情况来判断，绑架过程中定然发生了激战，这才致使邓导桌翻，被褥落地，暖瓶瓷器砸得粉碎。试问以你杜马如此高强的身手，要绑架像于如萍这样一个弱女子，需要进行一场近乎毁灭的激战吗？
1: 不错，这一点做的确实是有些过分。
0: 而卧室中梳妆镜被砸的痕迹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镜子是中间一点被击碎后向四周扩散而致碎裂，显而易见有人用肘部狠狠地撞击镜面中央，这才致使中间一点粉碎，而后向周围呈扩散式破裂，这与打斗中常见的撞击之下散碎式的破裂有着根本的区别。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发生在于如萍家的绑架案不过是一场策划的并不高明的拙劣表演，而放到立柜下的那双绣花布鞋彻底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幻想。

0: 这鞋有什么好看的？最终，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你与杜马一样，都是光复社的成员，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杜马是要杀死我，夺回小都会歌舞厅，而你的任务则是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是的。
1: 我将鞋放在了卧室门口，我以为一双鞋不会引起你的怀疑。谁知道，既然你早就察觉到我的身份，今晚为何还要到这儿来？哼哼，
2: 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故事，为了挽回面子编造出来的故事。我想请问，既然你这么聪明，已经事先察觉到了一切。
1: 为什么最后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啊？啊？我记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明明知道有埋伏，为什么还要来？嗯，是啊，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0: 哦，是吗？那模板重要吗？ 好了，不要再说废话了，立刻说出模板的下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哼，刚刚你说过，如果我不说出模板的下落，你便会杀死我，然后自己找到模板，对吗？哼，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试一试。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与你周旋。 不过是希望为自己省些力气，当然也为你省些力气。你手下的枪手众多，更不乏像杜马这样的高手。但是你是不是想过，自己也有会怕的东西？你怕什么？

0: 我至少不会怕你，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你怕共产党吗？
1: 什么意思？
0: 我答应过会告诉你模板的下落。
1: 模板在哪儿？
0: 我的手会慢慢地伸到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当然与模板有关，相信它对你很重要。

0: 这是什么意思？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小锦帝，他左手拿的便是那块你朝思暮想的假钞模板，右手拿的就是联络用的花名册。现在他住在滨海市区的某个地方，只要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那么共产党的军管会会在半小时之后。 便接到一块假钞模板，一份南江路附近的银元黑市和帮会联络的花名册，以及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怎么样？这个故事好听吗？我说过，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刚刚我说过了。 虽然你们并不怕我，但是你害怕共产党，很怕。你们杀死我不要紧，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假钞模板，失去南江路附近的地下银元黑市，以及潜伏的手下，当然，更会失去你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按图索骥，抓捕你的部下。 而后顺藤摸瓜，将你们一个个的挖出来。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嗯。怎么样？现在还想杀死我吗？嗯。
1: 你是青帮流氓，越狱杀人犯，你认为共产党会相信你吗？当然不会。但我听说，现在共产党正在严厉打击银元黑市和假钞，因此他们虽然不相信我，但对照片上的这些东西会非常感兴趣。
0: 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要见一见你，听听你们想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纠纷。然而，答案令我很不满意。好了，我要走了。 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嗯，记住我的话，越想夺回失去的东西。 失去的就越多，因此想谈就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
1: 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诚意呢？
0: 现在涨价，除了小都会歌舞厅归我所有，你们还要拿出南京路上的几个银元黑市来跟我分一分。啊，如果可以，也许假钞买卖也算我一份。
2: 哎，这个价钱。
0: 实在是太高了。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境地，就不会再讨价还价。幸亏你提早暴露。

0: 则我真的有可能爱上你。
1: 社长，追吧。
2: 追个屁，废物，一群废物，几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现在想起追了晚了。
3: 社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不管别的，只要杀死姓燕的，夺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至于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情。哼。

0: 老祖宗，事情不妙啊！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恐怕不能再与姓燕的发射正面冲突，否则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呐！真想不到啊，姓燕的竟然知道鸟巢啊！若不是我反应快，早就死在他的枪下了。嗯，
1: 可惜那几名狙击手都是光复社的精英，就这么完了。
0: 1943年呢、啊。 在缅甸的加拉苏战役中，我率领12名狙击手，在大榕树下狙杀了200多名日军。没想到，今天我竟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帮人物手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这个燕双鹰到底是什么人呐？他似乎对狙击战术非常熟悉，对狙击手藏身的位置更是了如指掌啊！
1: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都认为这个姓燕的不过是个青帮流氓，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这才致使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恐怕是难以收场了。他说的很对，只要将模板、花名册和小队会歌舞厅交给共产党，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0: 是啊，你们刚刚都听到了。
1: 老头子只要结果，可这谈何容易啊！
2: 这么多人将他困入死地，都没能杀得了他，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投鼠忌器，又让人抓住了痛处。哎，
1: 老总啊，下面该怎么办呢？哼，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相信你这姓燕的有三头六臂。从现在起，大家打起12分精神，只要认真对付，一定有办法。
3: 是，
0: 嗯，
1: 把这里收拾妥当，所有人立刻撤离。
0: 是。

0: 请问你是医生吗？
1: 是的，我就是。
0: 医生，他受了枪伤，失血过多，马上抢救吧。
1: 枪伤？同志，你知道我们这是私人诊所，只能治疗一些普通疾病，你应该赶快到公立医院啊。
0: 他伤得很重，再不治恐怕就不行了。医生，求你了，赶快给他治疗吧。医生，给。
1: 哎呀，这不是钱的问题。
0: 我求你了。医生，求你了。
1: 好吧，
0: 谢谢。

0: 这里不能吸烟。
1: 哦，对不起啊。
0: 清平，拿纱布来。清平，别害怕，把纱布给妈妈。
1: 你叫清平，几岁了？
0: 告诉叔叔啊。
2: 八岁。
1: 真可爱，是你女儿啊？
0: 嗯。
1: 哦，从进门以后还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实在是太失礼了。
0: 我叫许丽丽。
1: 哦，这间诊所是你开的？
0: 嗯。
1: 只有你一个人？
0: 逆向查户口的，
1: 实在是冒昧，你可以不必回答。
0: 这个诊所只有我一个人。
1: 哦，
2: 妈妈，还有我。
0: 对，还有你呢。
1: 看起来你是妈妈的帮手，对吗？
2: 嗯。
0: 来，帮个忙。
1: 哎，
0: 这紧啊。
1: 嗯。
0: 好了，
1: 好，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1: 嗯。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0: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
1: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0: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1: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0: 他死了。
1: 哦，对不起。
0: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齐家庙。
1: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
1: 哦，我姓燕，燕双英。
0: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1: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0: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1: 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1: 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0: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1: 哦，不用。
0: 不消毒会感染的。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

0: 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 2万多件。
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2: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的貂绒大衣，
2: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3: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3: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3: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2: 白白占着库房。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今天只要。

0: 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4: 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8: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就是货真价实的
7: 啊。
8: 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
7: 啊、
8: 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7: 拧啊，
8: 拧，
7: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8: 使劲，
7: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8: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7: 哟
8: 啊，
7: 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9: 褶皱都没有啊，
7: 怎么没褶？
8: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你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
7: 嗯，
8: 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7: 好，哦，你把水直接
9: 倒去啊，
7: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8: 好，大家看到啊，
7: 嗯，
8: 这上面水浇过的，
7: 嗯，
8: 只需要抖抖，
7: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8: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6: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

0: 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了十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2: 谢谢，
0: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2: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0: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2: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0: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啊，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3: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0: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2: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几十度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2: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0: 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轻盘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5: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4: 拧啊，
5: 拧，
4: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5: 使劲，
4: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5: 啊，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4: 哟，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6: 褶皱都没有哎，
4: 怎么没褶？
5: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哦，你把水直接
6: 倒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5: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5: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7: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0: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0: 你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在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就在洪水，就在操场生命，没有他心的。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地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你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

0: 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1: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2: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0: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3: 北人是北霸，是前人是前霸，
4: 在整个中国来说，
5: 不同的名字
6: 风塑造了祁连山是一个
4: 生态屏障嘛。
7: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0: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创建五 A 景区背后藏着哪些硬骨头？
1: 农民在这个扣钱吃饭，在中国的话会把这个文不问题上这个一困难，
2: 让群众就是把这个就是不像这个土地的补偿啊，这些政策要明白相信，就是把执行抓在前面，落实才能水到渠成啊。
0: 把民生账算清楚，让群众真满意。
3: 县三抓三促办向我们反映，县城部分地方排水不畅，内涝严重。根据反馈的问题，我们逐步的进行了排查，申报项目，争取资金。去年累计改造3.2公里道路范围内的管网，
4: 就像一个大城市了，就感觉变化特别明显，就很幸福在待在这儿的话。
0: 和政县以正确政绩观，校准三抓三促行动方向，推动景区升级，日子提质。
5: 和政县不仅要运营一个五 A 级景区，更要让全县的老百姓过上与五 A 级景区相匹配的生活。
6: 我现在是在和政古生物化石文化旅游区，这里藏着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宝藏。想让游客领略它的魅力，就必须要有一条畅通无阻、连接各个景点的观光廊道。但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最先碰到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要和群众打交道的土地观。就比如我脚下的这段路，当初就差点没修成。
0: 观光廊道的线路占到了达浪乡杨马族村马麦志家的一块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哪怕面积不大，心里那道坎也过不去。
1: 这块大字啊，这块大字路上的和车子咋个粘上了？粘上之后，这长度大概的就是个一尺十米了。当时嘛，那么这个整治时候也不满意啊，也这个原因是这个那么农民在

0: 这个扣钱吃饭，扣钱吃饭是什么？这个自然果子好像还把这个文不文词上这个一困难。
1: 那不是有赔偿吗？为啥还不愿意？
0: 赔偿是不愿意，赔偿是你当时赔还成是可什么是钱嘛？一个人拿着手里什么是？这啥做成做成什么？做成花果子，花果子可那说这么意思？平常的生活这个文词，
1: 对，
2: 抱着路必须修通的决心，乡镇干部一趟趟上门，炕头坐过，地头。

0: 这一个是这是个观光路啊，也是合成发展的一个好事情啊，一个主干道啊。那你这个钱那存的银行的也成啊，没成你养也成啊，你五个倍的你养养上倍。
1: 光靠磨嘴皮子既耗时费力又容易激化矛盾，想要顺利推进必须要拿出一套高效的执行机制。
2: 伪景区创建工作当中，就是工作量非常复杂，像涉及群众的征地啊、拆迁这些工作，千头万绪。我们发现这些工作问题以后，就及时协调乡镇还有我们的文旅部门，首先是这个政策的宣传，让群众就是把这个就是不像这个土地的补偿啊，这些政策要明白相信，就是可感可信。我做的这些工作以后，我们就是在后续跟进，让群众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就是景区如果路建好了，他们这出行就很方便了，农产品也可以带出去，群众的环境卫生啊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就是把执行抓在前面，落实才能水到渠成啊。
1: 在县三抓三促办工作人员的协调下，镇乡干部为马麦志量身定制了一套挣钱计划，先是动员他买牛羊搞养殖，又帮他在村上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每个月能领到固定工资。马麦志的担忧在规划中落到了实处，他终于动摇了。
3: 三抓三促的这个要求是我们要去落实呢，但是我们就这个时间哈长期拖，然后是这个我们从两边就首先了解哈这个群众我们接不整地的家的后顾之忧是啥，然后从根源上我们进行就是这个分析，然后解决问题，集思广益解决了这个群众的后顾之忧。虽然这个过程很困难，但是最后是这个问题哈还是我们解决下了。
1: 家门口的路通了，马麦志心里的路也跟着通了，
4: 对自己也方便了，对群众大姐全部都方便了，都好了。后来就说是还这个风景还不好，风景他说是我们这个这边的有看有出去站着看杨梅果子给路滑带似的，还是想着也是个好事情，花儿没开又开没来，如果弄的什么事，如果这个环境也好了，这个什么路也通了，如果修通了，如果各方面都好了，怎么能开乡村能开因为杨梅子这个这个贡献上的这钱也没有似的。
5: 马麦志的转变就是促落实的最好证明，这背后是工作办法的改进，是干群关系的拉近。当执行有了温度，落实有了预期，群众就会从要我让变成我要让。
1: 拓宽了路，景区车流量增大，游客增多，信号灯成了刚需，谁来装？运营单位、交警部门还是住建局？职责划分不够明确，事情悬在了半空，问题反映到了县三抓三促办公室，三抓三促办立即协调各方联动，一杆子插到底，责任到人头。
6: 我们在这个督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就是我们有几家单位他的这个责任不明确，任务也不明，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督查督办，然后我们现场协调跟几家单位就是协商景区的关键的信号灯，就是最后明确了谁来安装的。
7: 就是在涉及到部门很多的情况下打破这个他们之间的壁垒。
6: 对对，打破工作之间的壁垒，责任更加明确了，抓执行的这个效率也很高了。我们三抓三促办的这个抓执行措施就是有效发挥了我们办公室的这个作用。
1: 在五 A 景区创建过程中，像这样涉及多部门、头绪繁杂的小事儿，每天都在发生。而三抓三促行动就是要打破壁垒，啃硬骨头，把正确政绩观落到马上就办的行动中。
8: 创建五 A 就是全县人民多年来的夙愿，在创建的过程中，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们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抢抓省委实施五强行动的发展机遇，立足合成珍贵的化石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把创建五 A 级景区作为当前的头等的大事，深入推进八个自身行动，加快城市更新步伐，持续提升形象品质，文旅产业已成为促进群众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景区创建热火朝天， 老城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处，积水却排不下去。一到雨天，出行成问题，群众有意见。
9: 这路面全都冲掉了呗，全都泥沙，全都下来的，都跟河滩一样了。就把下。

0: 盖子顶起来了，从下面冒水嘛，
1: 排不出去。
0: 对。
2: 接到集中反映后，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梳理情况，纳入督办清单，向县住建局反馈，限期落实。群众的事拖不得，等不起，住建局立行立办，确保问题限期消耗。
3: 我们县城市西高东低的地势，年降雨量丰富，县三抓三促办向我们反映，县城部分地方排水不畅，内涝严重。根据反馈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局限在群众反馈的区域内，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大到老城区范围之内，针对老城区建成时间较长、管网老旧的这些，我们逐步的进行了排查，申报项目，争取资金。去年累计改造3.2公里道路范围内的管网，今年正在实施的是剩余的4公里道路范围内的管网。
2: 如今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正在紧张推进，排水能力大幅提升，汛期积水问题得到根本性缓解。河政县没有把目光只盯着景区围墙之内，这些看似与五 A 景区不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改善，恰恰是群众五 A 品质最坚实的底盘。
4: 我们现在这个河政的这些绿化这一方面就做得相当不错，就环境非常的优美，植被覆盖率呢是非常高的，就像一个大城市了，就感觉变化特别明显，就很幸福在待在这儿的话。
5: 夏季的话，这一路都很美，像办的那个梨花节，大家都玩得挺开心的。然后像河政县的整体环境啊啥的都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挺喜欢我们家乡的变化的。
6: 这边我们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各个方面都有提高吧，各个方面都有好处吧。这个东西
7: 能挣钱，
6: 能挣钱，能挣钱，能挣，绝对能挣钱。
2: 景区在升级，日子在提质。河政县在创建五 A 级景区的过程中，始终把群众满不满意当作衡量的标尺，正确政绩观成为干事的准则，干部的执行力提上去了。琐碎事办妥了，老百姓的幸福感更足了。
8: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群众反映的每一件烦心事，我们都纳入我们的督办清单，限期消耗解决。我们创建五 A 级景区，不仅要靠鼓动化石的十项世界之最吸引游客，更需要通过提升全县的接待能力、管理水平、文明程度，让游客愿意留下来、住下来，来了还想再来。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河政县不仅要拥有一个五 A 级景区，更要让全县的老百姓过上与五 A 级景区相匹配的生活。景区是游客的，更是河政人民的。县城面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要向五 A 级看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五 A 级产业打造成富民强县的首位产业。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9: 专利许可是企业间技术合作的重要方式，签了合同如何让合作更有保障？答案是备案。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就是将许可合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留存并对外公示，备案后合同性质、范围、费用

用等，可作为处理侵权纠纷的赔偿参考。许可合同备案属于自愿行为，但建议尽早办理。根据规定，当事人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备案。申请人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可在线提交，也可通过邮寄或直接送交办理。备案是维权与索赔的关键证据，并作为办理高企认定等行政手续的必备凭证。详情请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或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兰州代办处办理。申请材料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申请表、许可合同原件、双方身份证明等，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下载制式表格。国家知识产权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合格的出具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并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告上予以登记公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上半年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激活文旅产业新动能；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有序、快乐多彩的假期；
0: 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发力，守到汛期安全底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锚定“十五五”开局起步，今年上半年，甘肃交出了一份硬核成绩单。从开门红到稳中有进，我省经济不仅底盘稳，更在向新向优中跑出了加速度。
2: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运行延续了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呈现出稳、优、新、活、保的特点。农业底盘持续稳固，在甘肃陇上雪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定期宽粉系列产品订单。作为定期式甘味品牌的龙头企业，公司研发生产的九大品牌系列产品广受市场青睐，已销往东南亚等国内外市场，年产值过亿元。
3: 我们借着甘味品牌发展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力度，产业品质稳步提升，成为甘味出陇出海的知名品牌。
2: 目前定西市培育宽粉生产经营主体131家，归上企业12家，总产能达25万吨，产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
4: 不断拓展国内外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畅通供应链，全力推动定西宽粉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2: 从土特产变身民优品，甘味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的提升，印证了甘肃特色农业的深厚底蕴与实力。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工业是甘肃经济的硬脊梁，在河西走廊追风逐日的新能源产业

0: 正加速聚链城市。武威众通成飞作为链主企业，八套110米模具全年满产，全品类在产叶片24小时稳定成型，产品品质与生产效率稳居行业一流交付水平。
1: 上半年，甘肃成飞完成工业产值8.04亿元，接下来将持续发挥新能源链主企业作用，力争达成全年总产值突破16.5亿的目标。
0: 新兴产业方信未艾，传统产业换新升级。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九钢集团大力推进产业布局调整，产线更新换代和能源体系重构，传统主业焕发新活力。1100G 高性能电池铝箔坯料攻关取得突破，填补国内高强度超薄型电池薄坯料空白。0.05毫米超薄单磷铝箔板稳定供货。
2: 我们串联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集中攻坚高端的铝 C 生产、节能降耗等一些关键技术，有效地打破了技术壁垒，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企业高端铝产品实现从耕跑到领跑的跨越。
0: 工业强省，产业兴省。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7%，比全国高1.3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9.8%，拉动规上工业增速7.9个百分点，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消费活则经济热，甘肃正通过农文铝体建展商的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多元融合、活力充沛的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期节点，甘肃将继续锚定全年发展目标，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奋力推动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3: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创新消费场景，推动多业态融合，让游客从看景到深度体验，文旅市场活力涌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4: 夜幕降临，张掖市甘州区甘州府城灯光璀璨，游人如织。大型实景历史舞台剧《凿空》《张骞出使西域》常态化上演，以震撼的视听效果，将观众带回古丝绸之路的恢宏画卷。
5: 府城的各类新业态、各种演绎和灯光夜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本地市民前来打卡消费，给我们个体户带来了很大的商机，生意也非常红火。
6: 我们将紧扣火起来和旺起来的核心目标，提质培优商户，升级消费业态，全力将甘州府城打造成为张掖文旅新地标、夜间经济核心区和城市消费新引擎。
4: 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获得参与感和沉浸感。在敦煌夜市，流动的历史剧场让丝路风情触手可及。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穿行其间，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演奏与 NPC 互动节目遍布街巷，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的文化魅力。
7: 敦煌的 NPC 很好，表演节目也很漂亮，小姐姐们跳得很用心。
8: 主要是通过胡商、张骞等历史人物演绎，还搭配一些西域胡旋舞、古筝、琵琶等演奏，会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沉浸式体验敦煌夜市的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互动活动，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丝路风情。
4: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我省各地纷纷打造特色文旅 IP， 激活消费新动能。天水市推出国内首部伏羲创世文化题材 VR 沉浸式互动影片《始祖伏羲》，一画开天，全景还原华夏文明起源的史诗级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始祖文化的庄严与浪漫。兰州市依托黄河文化，打造非遗市集、黄河夜游、民俗展演等多元场景，让黄河之滨的城市底蕴愈发鲜活。嘉峪关观城景区焕新升级“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灯光剧，创新推出多元 NPC

0: 互动、特色文化展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尽显雄关边塞文化独特魅力。
1: 天下嘉峪关夜游项目自上线以来，今年暑期的热度持续攀升，入夜以后呢，光影秀是循环播放，游客随时都能驻足欣赏。实景演绎呢，散布在我们景区的各处，游客呢可以边走边看，沉浸感很强。
0: 从河西走廊到黄河之滨，从丝路古城到现代街区，陇原大地处处是景，时时可游。当前甘肃正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文旅融合正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贡献不竭动能。甘肃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充分整合多方力量，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助力青少年度过既安全充实又快乐多彩的假期。
0: 兰州市各级工会开办多轮次暑期托管班，预计服务职工子女1000多人。丰富多彩的课程和精细化管理，让孩子们乐享假期生活。
3: 在这里我们学写字，老师教我们学书法，我在这里还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4: 为我们辖区的孩子们提供了免费的课业辅导的这样一个平台，也为孩子们呢提供了兴趣培养的平台，也有效缓解了这个家长的看护难、现实难题。
0: 暑假以来，庆阳市西峰区乡村公益暑期班和儿童服务站全面启动，依托高校志愿力量和专业志愿团队，持续开展差异化公益素质课程，返乡大学生、社工、志愿者及支教团队共同参与。多元化的课程保障乡村孩子暑期生活玩有所乐，学有所获。
5: 我们把乐高给他设置一个任务，但这个任务期间我们穿插一些知识，就让他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0: 小小公益课堂承载满满民生温度。这个暑假，临夏市多部门群团组织联动，开设小红心公益课堂，用多元化、精细化、暖心化的志愿服务，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有序、充实多彩的暑期成长空间。
6: 托管围绕带孩子走进家乡主线，在日常看护、课业辅导之外，开展民族文化、非遗研学、安全自护等特色活动，提供营养餐食，优先保障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亲职工家庭子女。
0: 在酒泉市和嘉峪关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开设书画美育、户外研学、安全科普、学业辅导等多元化课程，打造作业辅导加趣味活动加安全守护的一站式暖心课堂。托管班坚持公益普惠、便民利民、安全规范的服务原则，合理覆盖不同片区，有效方便职工就近送托。
7: 托管班丰富的课程充实了孩子生活，志愿者老师悉心负责，各类安全教育、研学活动拓宽孩子眼界，我们家长上班也格外安心，这是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
0: 甘肃台报道。
8: 争创5A 景区是这两年和政县的一件大事，但在创建过程中藏着不少琐碎事和硬骨头。和政县以正确政绩观、校准三抓三促行动方向，推动景区升级，日子提质。
9: 我现在是在和政古生物化石文化旅游区，这里藏着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宝藏。想让游客领略它的魅力，就必须要有一条畅通无阻、连接各个景点的观光廊道。但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最先碰到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要和群众打交道的土地观。就比如我脚下的这段路，当初就差点没修成。
10: 观光廊道规划的线路占到了达浪乡养马族村马麦志家的一块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哪怕面积不大，心里那道坎儿也过不去。
11: 那我们农民在这个口前吃饭，口前吃饭什么这个自整个子话还把这个文不文词上这个一困难。
9: 那不是有赔偿吗？为啥还不愿意？
11: 赔偿是不愿意，赔偿是你当时赔还偿是可什么是钱嘛？一个人拿着手里什么是？这啥做上了做上了嘛？做上花果子，花果子可那说怎么意思？生活这个问题，
10: 抱着路必须修通的决心，乡镇干部一趟趟上门，光靠磨嘴皮子既耗时费力又容易激化矛盾，必须要拿出一套高效的执行机制。
12: 围景区创建工作都

0: 当中就是工作量非常复杂，像涉及群众的征地啊、拆迁这些工作，千头万绪，就及时协调乡镇，让群众就是把这个就是不像这个土地的补偿啊这些政策要明白相信，让群众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就是景区如果路建好了，他们的这出行就很方便了，就是把执行抓在前面，落实才能水到渠成啊。
1: 在县三抓三促办工作人员的协调下，乡镇干部为马迈志量身定制了一套挣钱计划，先是动员他搞养殖，又帮他在村上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每月有固定工资。马迈志的担忧得到化解，终于同意征地。在五 A 景区创建过程中，像这样涉及多部门头绪繁杂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而三抓三促行动就是要打破壁垒，啃硬骨头，把正确政绩关落到马上就办的行动中。景区创建热火朝天，老城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处积水却排不下去，一到雨天出行成问题，群众有意见。接到反映后，县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梳理情况，纳入督办清单，向县住建局反馈，县住建局立行立办，确保问题限期消耗。
2: 我们并没有局限在群众反馈的区域内，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大到老城区范围之内，逐步的进行了排查。去年累计改造3.2公里道路范围内的管网。
3: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群众反映的每一件烦心事，我们都纳入我们的督办清单，限期消耗解决。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和政县不仅要拥有一个5A级景区，更要让全县的老百姓过上与5A级景区相匹配的生活。
1: 甘肃台报道。
4: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平凉金川县第四中学聚焦特殊困难群体，以一对一帮扶机制和德育导师制推动工程建设走深走实。
5: 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聚焦困难群众与困境儿童，落地系列救助帮扶举措。今年13岁的李梦杰是一名残疾儿童，会宁县第三建筑有限公司主动对接，与李梦杰家常态化开展暖心走访和精准帮扶。
6: 我们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帮扶，缓解家庭生活压力，让特殊孩子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
5: 自2023年以来，白银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凝聚全市青年企业家力量，主动对接市县部门、社区乡村，推动82名会员与全市79名孤残儿童结成长期帮扶对子，累计捐资捐物超60万元。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拓展帮扶领域，加强示范引领，带动更多青年企业家加入进来，让青春在奋献中闪光，让爱心之花在陇原大地常开不败。
5: 结对帮扶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金川县第四中学创新推行德育导师制，全方位关爱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贾景轩自幼由爷爷奶奶照料，性格内向，在老师帮助下凭借音乐特长顺利升入高中。
8: 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我通过了音乐特长考试，谢谢你们，是你们让我相信，让我闪闪发光。
5: 金川县第四中学将德育导师制与爱心帮扶深度融合，现有结对帮扶学生367人，累计开展帮扶活动268次，帮学助教565人次。
9: 金川县第四中学用温情与坚守为特殊学子撑起一片蓝天，让每一个孩子都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5: 甘肃台报道。
10: 当前我省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各地坚持靠前部署，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面排查隐患，强化预警防范，开展应急演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陇南五都区枫江乡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区域性汛情，当地联动公路、电力等职能部门组建应急队伍，全面铺开雨后道路清障、电力抢修等各项工作，全力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条件。
11: 截至目前，已投入人员86人次，机械车辆19台次，后续将持续加强巡查及隐患排查工作。
1: 预警前置，联防共治。临夏市聚焦地质灾害点、河堤桥梁、工矿企业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

0: 应急准备工作，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正宁县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紧盯危房院落、低洼地带、河道沟渠、边坡崖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隐患、上门提醒，全力打通防汛避险最后一米。
1: 对辖区河道、水渠、危旧房屋、地质灾害点开展不间断巡查、执护、上门提醒、指点排查隐患，对存在安全风险的群众耐心劝导、及时转移，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天水市气象部门持续跟进研判降雨走势，主动开展多部门联合会商，实时修正预报结论，细化完善服务举措，以不间断的跟踪式气象保障，牢牢守住防汛气象安全底线。
2: 累计向各单位防汛相关责任人发布各类预警预报信息20000余条，逐小时向应急、水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进行实况通报。
0: 防在平时，练在日常。平凉静宁结合汛期多雨、地质隐患多发的实际情况，全覆盖开展预警播报、群众疏散、隐患排查、抢险处置、物资保障、临时安置等科目，全程规范高效。甘南卓尼开展抗震救灾及防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全县应急、公安、消防、卫健等多部门共500多人联动参演，开展多类实战救援科目，锤炼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实战本领。
3: 学会了灾害来临如何避险、如何自救互救，这样的演练很有必要，让我们掌握使用逃生技能，知道险情不再慌乱，心里更有底气。
0: 甘肃台报道。近日，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印发《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推动15/5黄河流域交通运输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方案明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部署5大重点工作，在路网建设上构建3廊6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交旅体深度融合；在绿色转型上推行低影响建设模式，淘汰老旧营运车辆，完善公路充电设施，严控交通污染风险。同时，方案提出优化城乡客货体系，推广多式联运创新模式，依托数字赋能，拓展低空物流等新场景，实施路桥隧安全改造，筑牢安全底线。此外，甘肃将持续深化交通对外开放，依托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做强国际货运班列、内陆无水港建设，拓宽交通开放格局。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医疗保障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甘肃监管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多项举措支持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规范发展，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差异化就医保障需求。通知从参保筹资、机构遴选、赔付责任、行业监管等7个方面细化工作举措，构建普惠化、规范化、精细化的商业医保发展体系。在参保范围上，全省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不受年龄、健康状况、既往病史限制，自愿参保。同时拓宽筹资渠道，鼓励单位统一投保，财政适度资助，慈善帮扶兜底，重点保障低保、特困、重度残疾等困难群体参保权益。服务端持续优化经办模式，依托医保数据共享、脱敏应用机制，实现门诊慢特病、住院、创新药、双通道药品一站式结算。赔付范围重点覆盖基本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自付费用，积极将罕见病用药、重离子治疗、特许境外药、前沿诊疗项目纳入保障，配套连续投保、家庭联保等优惠政策及健康增值服务。甘肃台报道。8月4号，2026黄河母亲杯沿黄河九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兰州开幕，沿黄河流域九省区及特邀队伍共23支代表队展开绿茵角逐。本次赛事设立 U13 男子组、女子组，采用11人制足球规则，将持续到8月10号。8月4号，2026崆峒武术嘉年华系列活动暨崆峒杯传统武术邀请赛在崆峒区开幕，来自省内外35支代表队697名选手通过赛事比拼、非遗文化展演、研学互动体验等方式，扩大崆峒武术品牌影响力。
4: 八月三号，由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编纂、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甘肃百富新

0: 书首发式在兰州举行。甘肃百富以传统附体展现甘肃各地历史文脉、时代风貌与发展成果，填补了我省系统性地域词赋汇编的空白，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文本，也是对外推介甘肃人文的重要文化名片。
1: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八月五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6集纪录片《聊个天》，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有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2: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严控季节风险，筑牢铁路防线。
1: 你们都要看一下，查一下。
2: 我们这个电气排查就通过这个，就能调整上去。
1: 下面这个。
0: 平安过盛夏，酒泉暖心守护少年假期。
3: 志愿者老师悉心负责，各类安全教育、研学活动，拓宽孩子眼界。我们家长上班也格外安心。
0: 面对源源不断的游客，民警下沉一线，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游客安全。
4: 刚才就像你看，你绑的时候不能绑成死结，绑成死结的话，万一真遇到事情的话，你急忙取不下来。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夏季农忙时节，铁路沿线的轻飘物、违规无人机成为铁路行车安全的两大隐患。兰州铁路公安局武威铁路公安处主动出击，沿线排查隐患，进村入户普法，多措并举，守护铁道平安。
1: 在老百姓的种植的过程中，我们要进行一个宣传，这轻飘物就会对线路造成影响。沿线还有那种塑料大棚，塑料大棚咱们也要排查一遍，把塑料大棚、采钢棚都要进加固。
2: 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发放镇的高铁沿线，农田连片。一到夏天，这里农耕作业集中，采钢房、塑料大棚、秸秆等轻飘物以及违规飞行无人机都是影响铁路行车安全的危险品，让铁路安全管控压力直线上升。为了守住行车安全，武威东站派出所围着整条线路全方位排查各类隐患。
3: 不过这一段它是车已经不过来了，
4: 这一段它是它塑料大棚比较多，
3: 它离线路也比较近。
2: 民警上门跟老乡们掏心窝的讲规矩，铁路沿线护网不能够随便翻越，不能够乱飞无人机，路边不能够乱堆地膜秸秆，更不能露天烧荒，让大家心里都得绷紧安全这根弦。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武威东

0: 派出所所辖的铁路沿线。针对夏天的两大季节性的治理难题，武威东站派出所呢也是创新立体化巡防机制，多管齐下，扫清线路安全隐患，筑牢夏季铁路的安全防线。
1: 你们施工过程中把你们的工人一定看好，这离线路这么近啊，千万不要乱拍照，也不要乱扔东西。
2: 好好好，
1: 你们这个不是涉及用无人机啥的吗？
2: 暂时不用，
1: 暂时不用。
2: 我们要报备的，要用。
1: 对，你们使用无人机一定要进行报备。
2: 对，行。啊，
1: 这球路安全还是很重要，你们都应该知道。
2: 我们知道。
1: 这什么东西？
3: 这是上次你们我们装车库的时候，会长说的吗？
2: 不能就是汽油线吗？
1: 这是汽油是吧？
2: 汽油。
3: 这是一上一报，必须是线路这么近的，这必须得
1: 一定要保存好啊。
4: 派出所把整条线路分成多个片区，民警分片包干，每一段线路都有专人负责，不留一处管控盲区。
1: 这是最近就是季节性大风天气比较频繁，所以我们就把线路上所有的这种采钢棒进行一个排查。你们这边施工的比较多，都是全部都是用采钢棒来加固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必须要达到像你们这种，是算是比较合格的。包括这种加固松动的这块，你们都要看一下查一下。
3: 我们这个定期排查就通过这个，
1: 对，下面这个。
4: 警用无人机高空俯瞰，监控摄像头实时盯着，民警沿路步巡车巡查。多种方式结合，重点盯着地毯式清理各类隐患，
1: 加固不牢固，然后老旧的这种棚膜，这种还是很危险的。这种你看，这一吹就吹上去。
0: 解决轻飘物隐患靠排查整治，规范无人机飞行则重在普法管控。那为此呢，武威东站派出所也是坚持排查和宣传同步推进，靶向摸排辖区的无人机底数，深入田间地头，精准普法，从源头杜绝无人机的违规黑飞问题。
4: 民警进村入户讲解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说清沿线哪里不能飞无人机，起飞前要走哪些报备流程，再拿真实案例讲后果，告诉大家乱飘杂物、私飞无人机，轻则赔钱罚款，严重的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1: 重点对铁路线路两侧2公里范围内的采钢房、塑料大棚、秸秆等轻飘物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共联合属地政府、铁路企业开展季节性隐患排查，同时进精准掌握辖区无人机作业动态，在保障农民群众高效耕作的同时，有效防范化解了季节性风险隐患，确保了铁路运输持续安全稳定。
4: 烈日下的沿线徒步巡查，走村入户的耐心普法劝导，武威铁警守住了夏季安全底线，也筑牢了常态化平安防线，以脚步丈量铁道沿线，全力护航千里铁道安全畅通，守护群众每一次平安出行。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酒泉市各地多措并举，通过防溺水安全教育、公益托管等形式，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快乐的假期生活，用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瓜州县部分社区联合消防救援、水务、公安等部门，开展了安全一下防溺水实地教学互同安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现场演示救生圈、救生绳、救援抛投器等设备操作技巧，讲解了溺水急救、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金塔县开展常态化防溺水安全科普宣传，通过理论加实践教学，让青少年掌握防溺水技能，筑牢生命防线。
5: 教练总提醒我们别独自玩水，水里不能互相按头，身体不舒服要马上喊大人，不随便去深水区。我也会提醒小伙伴注意安全。
6: 亲自来说说，你来说说我们上节课讲了什么内容。
4: 丰富多彩的公益暑期托管班同样深受欢迎，酒泉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开设书画美育、户外研学、安全科普、学业辅导、红色教育等多元化课程，打造作业辅导加趣味活动加安全守护的一站式暖心课堂。
5: 在这里每天有志愿者老师辅导我写作业，不用爸爸妈妈操心，还上了红色教育、趣味手工、安全科普课，这个暑假充实又开心。
7: 托管班丰富的课程充实了孩子生活，志愿者老师私心负责各类安全教育、研学活动，拓宽孩子眼界，我们家长上班也格外安心。

0: 心，这是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
1: 这边呢是土家族，土族他们的发饰是类似于头巾这样包在一起，是圆的。
2: 据了解，酒泉市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覆盖一线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职工等群体子女，以实实在在的暖心举措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丰富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在安全快乐中收获成长，也让民生温度浸润童心。精准适配职工上班作息，有效填补暑期看护空白，切实为职工家庭减负。
3: 职工子女托管服务是甘肃省工会关爱职工四个一为民办实事的重点内容。瓜州县总工会严格落实省市工会部署，积极推行工会加社区服务模式，结合线上加线下宣传，落实托管补助普惠政策，切实减轻职工家庭照护压力，降低托管成本，真正为职工排忧解难。
2: 酒泉各地多措并举守护青少年平安暑假，防溺水宣讲实操，筑牢安全屏障，公益暑期托管，开设多元课堂，填补看护空白，聚焦一线劳动者子女，创新服务模式缓解职工的育儿压力，用暖心民生举措护航孩童成长，让关爱落到群众心坎上。面对源源不断的游客，民警下沉一线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游客安全。
4: 刚才就像你看，你绑的时候不能绑成死结，绑成死结的话，万一真遇到事情的话，你急忙取不下来。
2: 常态化推送气象预警、避险自救知识宣讲，同时开展防汛地质灾害实战演练。
5: 我们制定了应急预案，对重点这个人群、老弱病残人群进行一对一包包责任。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又恰逢暑期旅游客流的高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一发多发。针对码头运营、地质隐患、景区安全各类风险隐患，康乐县统筹整合多方力量，全域部署防控措施，实施精细化管控，全力以赴守牢汛期的安全底线。
6: 夏季到洮河坐船观景是康乐县连路镇最火的休闲游玩项目。随着游客一天比一天多，景区人流量持续攀升，人员疏导、水上航行、设备管护等安全管理压力逐渐增大，水上安全成了防汛工作的第一道关口。
7: 是日常的这个坐船的话，是游客的这个安全措施有哪些？
8: 游客登船的话必须要穿救生衣，然后我们这边也是配备有的救生员、安全员。
7: 平时对这个有没有检查？像这个扣子啊这些？
8: 救生衣平常每周我们都会对它进行检查。
7: 像这些扣子你还是要检查，有时候可能损坏，它戴上之后啊。
6: 面对源源不断的游客，康乐县公安局连路派出所民警主动下沉到码头一线，对着观光游客、沿街商户挨个开展安全宣讲，实行节假日高峰定点值守，平日里常态化沿路巡逻，把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游客身边。
7: 我们就到船上之后，就是还是不能再，特别小孩要管好的啊，这个船上然后不要随意走动啊，还是比较危险的那个。然后就在窗子跟前吧，栏杆跟前，然后观察看一下风景去了啊。
8: 然后我们的船出航前也是配备一个有资质、然后比较有经验的船长，带一个安全员去出航。安全员呢也是主要督促着咱们的游客要把这个救生衣全程要穿戴好。如果有人员落水呀，然后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的救生员、安全员也是通过咱们的救生圈、然后救生绳还有救生杆来咱们把落水的游客咱们打捞起来。
6: 民警在现场排查时发现，虽说每一艘游船都配齐了救生杆、救生绳、救生圈全套救援设备，但个别船员为了收纳省事，把救生圈绳索缠成死结堆放。一旦有人意外落水，救援器材没法第一时间解开抛头使用。
4: 刚才就像你看，你绑的时候不能绑成死结，绑成死结的话，万一真遇到事情的话，你急忙取不下来。
9: 那这个你们一定要向
8: 后勤后勤网给船员安排好
4: 啊，对，
8: 把这块固定的这块绳子什么的都打成活结，
4: 对，
8: 方便人取用。
4: 就像刚才一样。

0: 你死机不行啊，万一紧急情况下你扔不出去。
1: 好的好的。
2: 夏季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康乐县竹子沟等各大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景区内河道低洼林地，既要防范短时暴雨引发山洪，也要紧盯未成年人涉水玩耍时溺水问题。景区经营方联合辖区派出所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汛期安全防线扎紧扎牢。
3: 咱们现在这个景区里面的这些监控，能不能把这些景区的河道全部做到全覆盖？
4: 基本景区里边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基本全都是监控范围之内。
3: 咱们这个小孩的防溺水工作方面，你们做了些啥？有没有救生衣啊、救生圈之类的东西？没有。
4: 首先第一，我们这边河道像水深区域的话，我是这个河道边上先立这个警示牌，就是当心溺水，水深危险。完了之后是每一个区域都配有一个专门负责的，第一负责卫生，第一负责这个游客的安全。卫生搞完之后，他的工作任务就是巡查这个河道，提示游客，提示小孩在这个游玩的过程中小心当心溺水。这个
3: 平常呢，到这个景区我们也会经常的巡逻，看有没有可能发生有险情的地方，经常性的会排查这些隐患，景区里面的这些防汛的设备，然后他们的应急力量，还有他们的这个操作规范流程，我们都会经常性的也会跟他们交流。
2: 目前竹子沟景区河道露营区、游乐区已经实现监控全域覆盖，景区应急广播可直接连通县应急管理局，气象防汛预警指令能第一时间全域播报。
4: 如果今天预报的有冰雹、特大暴雨这种，第一是这个车队必须要保证上去到每一个点等待，做好之后是把游客撤离到我们的安全区域，比如游客中心这个地方是地势比较高的，游客站在这里是比较安全的。
2: 汛期风险不止水上溺水，山区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康乐县明路乡明关镇是泥石流高发隐患点位，为提升险情处置和群众转移能力，康乐县公安局明路派出所联合乡镇政府开展防汛地质灾害实战演练。
3: 咱们乡党委政府都会一年至少组织一到两次的这个防汛应急演练然后包括这个村民怎么转移，哪些人转移到哪里，怎么安置，哪些人指挥交通，哪些人是干什么，这个分工都很明确。
5: 明关从泥石流灾害点是我们乡容易发生灾情的一个点，我们制定了应急预案，对重点这个人群、老弱病残人群进行一对一包包责任，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我们做到了及时转移，不落一人。
2: 光靠演练还不够，各乡镇还通过乡村大喇叭、村民微信群、入户板凳会，常态化推送气象预警、避险自救知识，手把手教老百姓遇上险情怎么撤离，往哪儿撤离。
6: 像比如说这些临河的那低洼处，叫塞舍，这些低洼处的村民，我们村上干部会提前通知嘛，通知要求我们往高的地方、安全的地方走嘛，不要待在低洼处或者临河地区嘛。
7: 根据我们村里制定的防汛转移工作预案，我们助农工队和村委会通过微信、广播、入户板凳会等多种形式，提前对村民做防汛工作的宣传。我们每个人绝对帮助一户村民做转移的责任人，在发出预警之后迅速或者是及时的提前转移群众，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
2: 基层派出所把雨情监测、全域巡逻列为日常固定工作，遇到雷雨大风天气，加密巡逻频次，主动走进地质灾害隐患户家中，上门普法，反复叮嘱大家遇到险情优先保住人身安全，千万不要回家拿财物，耽误撤离时间。
3: 然后到这个汛期来临的时候，尤其是派出所的话，会加强这个值班备勤，然后值班的人员会加强巡逻。如果说遇到大风雷雨天气，我们会一直 不间断的巡逻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联合这个乡村的干部，然后深入这个有可能遭受这个滑坡或者泥石流险情的这些农户里面，我们进去普法，然后跟他们说清楚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

0: 如果说有需要转移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平常会多说，你们不要贪恋其他的财物，拿上贵重物品立即跟着我们撤离就行了。
1: 抢险救援、隐患排查、安全管控，公安队伍始终冲在防汛一线。康乐县公安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隐患排查、安全宣传、群众转移、实战演练落到实处。
2: 正值防汛关键时期，康乐县公安局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主动融入全县防汛工作大局。我们以乡镇为单位，科学编组多支防汛应急出突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巡防机制，确保警力前置、快速响应，同时深化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避险宣传、群众转移等工作，依托实战演练磨合处置流程，全体民辅警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防范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坚决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防汛工作重在预防，贵在坚守。从桃河码头、沿河滩涂到山区村落、各大景区，康乐县层层压实责任，织密全域防汛防护网。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和前来游玩的游客，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低洼临河地带，主动学习防灾避险知识，提高自我防护的意识，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吴某入职某零售公司5个月，公司始终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法定节假日加班仅折算半天的调休，不发放加班费。吴某讨要加班费后，公司当天口头辞退他，拒绝结算剩余工资加班费，也不支付任何的补偿。公司辩称双方只是临时用工的劳务关系，不受劳动合同法的约束，无需承担赔偿。该公司主张的劳务关系能否成立？我们有请李艳辉律师为我们来解答。
4: 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双方属于事实劳动关系，企业需要承担多项法定赔偿责任。认定劳动关系看三大实质要件，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会仅凭企业口头临时劳务的说法定性。第一，双方主体事隔，公司是合法的用工单位，吴某是适龄劳动者。第二，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从属关系，吴某遵守门店考勤、排班、奖惩制度，全程受公司管理。第三，吴某从事门店销售，属于公司主营业务，每月固定领取劳动报酬，工作具备长期稳定性，并非一次性短期的劳务合作。而劳务关系是平等民事合作，不存在规章制度约束，日常考勤管理，仅以交付工作成果结算报酬，本案完全不符合该特征。
3: 那如果劳动者在岗期间多次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企业合法辞退能否抵消未签劳动合同支付的双倍工资的赔偿责任呢？
4: 两类法律责任相互独立，不能互相抵消。即便员工确实存在频繁迟到、旷工、违反门店管理规定等严重违纪行为，企业按合法流程解除劳动关系，无需支付经济补偿，也不能免除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法定义务。双倍工资差额是对企业不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的独立罚则，目的是倒逼企业规范用工缔约流程，和员工个人过错合法解除劳动关系分属两套法律评价，互不抵扣。再次提醒，用人单位应当在员工入职1个月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规范解除流程，减少用工赔偿风险。劳动者遭遇多重用工侵权，可整理完整证据，通过劳动仲裁一次性主张全部合法权益。
3: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分析。
5: 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

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要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出台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要求，

0: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组织干警走进城关区文化馆开展研学交流，联动城关区文旅局探索非遗保护法治协同新模式。干警实地参观文化成果、本土书画民俗展区，近距离感受城关非遗文化魅力。随后，双方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辖区非遗传承现状、保护难点、知识产权保护、传统技艺存续等议题深入研讨，就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巡查协作机制达成共识。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啊，
1: 不，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寻思。
1: 是。快！队长，怎么回事？有人闯进办公室，快去请市长。
3: 是。
0: 爸爸，怎么回事啊？
2: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1: 市长！市长！市长！有人闯入办公室。
2: 什么？
4: 快去，出什么事了？
2: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办公室有什么？
2: 城防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
4: 快！

0: 灯为什么灭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
2: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1: 把门打开。是。
0: 师座，没人。
1: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0: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这个人怎么会在这里？
1: 是他，谁？云建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2: 闭上你的乌鸦嘴！
3: 对付！冯部长来了，怎么办？
4: 都躲起呗，热闹起来！是。哎呀，冯三爷，别闹了！来来来，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5: 大家敬观太医呗啊！
4: 来来来来，
3: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躲开，躲开！
4: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6: 云队长呢？
3: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他本人不在这里。我在这儿。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是啊，
6: 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
3: 对对对对对。
6: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3: 是，
7: 楼上出什么事了？

0: 为什么想警报？
1: 哦，有人闯入叶市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2: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2: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1: 林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2: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1: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2: 是的。
0: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0: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得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1: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叶叔叔，爹，查清楚了吗？
3: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
1: 哦，孙副官，确实吗？
4: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3: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1: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只是有一点怀疑。
3: 哦，怀疑什么？
1: 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3: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0: 冯参议，有些失望。
1: 林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5: 好。林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5: 咱们走着瞧吧。啊，
0: 好，行。
6: 我该帮你吗？
0: 好，谢谢。
6: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0: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6: 当然。
0: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6: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0: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6: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0: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6: 但愿吧。
7: 哎呦，这些话说不完呢。
6: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为什么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7: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6: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8: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7: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6: 哎，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8: 可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回屋再说。
9: 好。
10: 哎，
11: 哎呀，你说说你，不让你喝这么多酒，你
10: 还
11: 来来来来来，快喝高酒去！啊，不对，回去。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好，
12: 走吧走吧。
13: 来来来来，敬叔一杯，
12: 走吧，
13: 干了啊！
6: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
14: 吃好喝好啊！
6: 我们出去走走吧。